0: 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

0: 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7: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3: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4: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6: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7: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8: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8: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20: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20: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2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3: 我这一辈子啊，
2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5: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
26: 录音特写，碧湖赛道应运而生。
25: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庆祝81建军节。
26: 录音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幸福生活有保障。
25: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以科技赋能艾玛土豆产业发展，丰产丰收，助民致富。
26: 以下是详细内容。
25: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2号在林芝开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赛段全长129.5公里，上演精彩角逐，请听报道。
21: 这里就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
26: 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来到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赛段起点公布公园，等待比赛的开始。
21: 此刻

0: 大的队伍，我们状态良好。
1: 车手亚历克斯·范登布尔克。
2: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3: 看到美丽的山峦和风景，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
1: 本台记者贺经纬在根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和现场群众一起为驰骋而过的车手们加油鼓气儿。
4: 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为车手加油，见证他们驰骋喜马拉雅山路的精彩时刻。
1: 根章乡群众扎西尼玛
5: 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1: 根章乡白马店村党支部书记乔四仁，
6: 我今天特地穿了门巴族的服饰来给他们加油助威，也希望大家能来根章乡做客。
7: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的石头大门，
1: 在巴松措景区入口，本台记者白马康珠见证车手们进入今年新设路段。
7: 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今年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1: 景区也吸引了众多前来观赛的群众游客。林芝群众格桑达话，
3: 比赛非常精彩，我们看得也高兴，比赛让很多国内外的朋友能看到我家乡的美景，欢迎大家来我家乡做客。
1: 游客夏碧辉，
8: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祝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1: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经过约三小时的长途跋涉，车手们终于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第一赛段前三名，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白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绿山个人积分领先选手以及黄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新鲜出炉。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这条山水相伴的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第一赛段第一名黄山绿山获得者亚历山大科涅切夫，
0: 我备战充分，状态保持得不错，距离终点还有50公里时，我和另一名车手一同突围冲刺对决，比拼战术后，我最终拿下了胜利。
1: 第一赛段白山获得者恩赫特艾万博洛尔厄尔登，
6: 我今天的战术是尝试突围，这场喜马拉雅赛事很特别，海拔高，山美，湖也美，我很喜欢。
9: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这条赛道如同一条灵动丝带，将雪山、碧水、林海以及措高、杰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湖光山色、乡土古韵与体育盛会在此交融碰撞。录音特写：碧湖赛道应运而生，听巴松措跻身国际赛事背后的故事。
10: Well, I think the scenery so good.
1: 湖水澄澈明净，林海郁郁苍苍，平整的环湖公路依山傍水蜿蜒向前，一路一步皆画卷。得天独厚的高原山水风光，让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沉浸式感受巴松措独有的湖山气韵。参赛车手奥博尔策西奥多亚当。
0: 湖畔风光迷人，赛段路况很好，我很享受这场比赛。
1: 据了解，本届赛事国际裁判、赛事顾问梁雄英来到巴松措进行前期线路踏勘时，群山环抱、碧水澄澈的风景极大地触动了他，萌生了将盐湖道路纳入正式赛事的想法。梁雄英：
11: 过来

0: 探路看见里面的风景是很好的，先急把这个赛段做出来了，因为觉得一个路况跟其他马路公路的来比较也多一点特色，比赛的路线更多元化，增加赛段到五天符合国际标准的。
1: 专业的提议迅速得到赛事组委会与我区体育、文旅及地方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方联动多次实地踏勘，从生态保护、路况通行、安全保障、后勤服务、景观展示等多维度综合研判统筹优化，仅用一年就顺利将巴松措盐湖路段纳入本届国际赛事赛程，打造出一条高颜值、高标准、高品质的特色赛段。赛事竞赛组竞赛总监江村：
2: 我们在规划上充分结合当地自然风光和文旅资源，既承接了往届巴松措赛事经典越野之一，又以职业公路赛的规格让体育加文旅的融合价值得到全新升级。
1: 赛道能够顺利落地并非偶然，十多年间环巴松措自行车赛、半程马拉松、山地越野跑等各类赛事持续在此落地，无数运动爱好者用车轮和脚步检验赛道，持续完善的配套设施更积累了成熟的赛事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接待经验，让盐湖线路逐步成为大众熟知、业界认可的精品户外运动廊道。江村：
2: 我们借助这个线路勘察，邀请了国家级的裁判和国际级的裁判，分别对巴松措的赛道进行了考察论证，专家组研究以后确定了这个赛道。我们也是按照国际赛事举办的要求，设置冲刺点、补给点、垃圾区。
1: 盐湖赛道将措高、杰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有着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美誉的措高村邂逅现代体育盛会，传统民俗对话国际化办赛理念，为乡村发展打开全新视野，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措高村党支部书记扎西尼玛：
3: 国际自行车车赛从家门口经过，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我们古村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特别自豪，也对我们村子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1: 赛段终点落户杰巴村，遗忘码头成为赛事颁奖场地，家门口举办国际赛事，让返乡创业经营民宿的村民顿珠对未来充满期待。顿珠：
4: 能在我家乡家门口办，我也很开心很荣幸，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巴松措的美，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流量，我也在很努力的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个周到的服务。
1: 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深耕培育到高规格国际赛事落地生根，持续释放的体育加文旅融合效能为湖畔乡村注入蓬勃生机。林芝市工部江达县措高乡杰巴村党支部书记多杰赤烈：
5: 这次国际自行车比赛是我们杰巴村的一个机会，我们有巴士、二家民宿和酒店，能住1600多人，吃住都完全没问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请听报道。
1: 成都市贡觉县组织当地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参观学生责任央宗：
7: 今天我挑战了部队里的过铁术，感觉很刺激。
1: 适龄青年武金扎西：
8: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军营，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提前过来参观，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1: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 八一建军节当天，在全区各地的军营里，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
6: 在重庆援藏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黄伟工作室落地昌都，并于近日启动公益医疗行动。请听报道。
9: 我的病人
10: 年龄大吗？
9: 对，
10: 男的八岁。
1: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正与本地骨科医师默契配合，为患者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全程严谨细致，操作规范。家住内乌旗县贾桑卡乡康沙村嘎格就是本次公益医疗行动的受益者之一。嘎格：
11: 以前膝关节不好，走路不方便，上山下坡举步维艰，做了手术，现在恢复得特别好，特别感谢。
1: 丁青县当雄乡洛河村德清雍宗的父亲受膝关节病痛困扰已久，经过先期筛选，本次终于得到手术治疗。德清雍宗：
12: 我爸爸在县里进行了筛查，没多久就通知可以手术时间，我们就来市里了。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恢复得很好，没花一分钱。
1: 除此之外，黄伟工作室团队还同步开展本地骨科人才培育，通过手把手教学、案例研讨和实操指导等方式，全面提升当地医护能力。昌都市人民医院骨科医生白马朗吉：
13: 知道了很多适配于高原患者的宽心关节置换实操技巧和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落地炼精，让昌都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关节外科治疗。
1: 据了解，今年黄伟工作室将免费开展300台宽膝关节置换手术，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惠及更多基层群众。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重庆市第十批医疗人才组团室援藏成员张小军：
14: 我们团队会增加来的频次，从术前规划、手术还有术后康复全程参与，更快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从输血的模式转变造血的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接下来还会增加免费的手术名额，也要感谢党和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支持，感谢社会各界的基金支持。
6: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积极构建线下网格查加线上智慧报的双向联动治理模式，让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持续换新，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生活细节里。请听录音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幸福生活有保障。
1: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开心嬉戏的场景映入眼帘。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在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巴桑卓玛：
15: 道路拓宽平整，排水管网整治到位，规范划定停车位，还新增了老年人休闲健身区域，大家出行休闲都更加便利，住着舒心。
1: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护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将物业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及时对接处理发现的问题。
16: 社区网格员强秀英：
17: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1: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慈松堂社区还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实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社区治理更精准高效。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物业经理格桑：
18: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1: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居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
16: 社区工作人员但增朗吉：
9: 我们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16: 盛夏时节，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乡德庆村的土豆迎来了丰收季，田间地头采收、装袋、运输工作有序开展，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作为艾玛乡早熟土豆重点种植村，德庆村依托特色种植产业优势，抢抓市场机遇，让小土豆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金疙瘩。请听报道。
6: 眼下，德庆村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大型拖拉机在田间作业采收土豆，村民分工协作，捡拾装桶，分装装袋，搬运装车。德庆村村民次仁多吉：
19: 今年我家一共种了35亩土豆，榕属都是统一配发的，长得特别好，光土豆销售就已经有20000多元了，挺高兴的。
6: 村民尼玛次仁：
9: 今年我们总共种了23亩土豆，产量比去年好。
6: 今年德庆村扩大了早熟土豆种植面积，凭借时间优势抢占市场先机，让特色农产品跑出销售加速度。德庆村党支部书记潘多：
20: 村里户均增收达到10000多元，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扩大早熟土豆的种植规模，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6: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是关键支撑。艾玛乡土豆产业连年稳产增产，品质持续提升，离不开农业科技的全方位赋能。在艾玛土豆组培中心，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土豆脱毒实验和育苗工作，同时当地还联合区内外科研院所攻克仓储抑芽、机械分级、全程溯源等关键技术，组建专家技术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操和种植培训，为农户提供全流程专业化种植技术服务。南木林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米马顿珠：
21: 今年我县争取550万元帮扶资金，统一调费供应500万斤脱毒种，主推艾玛、学杂两大系列优质脱毒品种，全县土豆总产预计达到13万吨。
6: 近年来，艾玛乡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通过推广优质良种、创新粮草套种模式、普及高温堆肥技术、严控种属质量，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指导，持续推动土豆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土豆产业已成为艾玛乡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支柱产业。南木林县艾玛乡乡长扎西顿珠：
22: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高温堆肥，严把种属质量，持续开展农技指导，土豆种植面积扩大至2.2万多亩，包含早熟土豆3000多亩。截至目前已经销售土豆420余吨。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以下是一组简讯。自治区第五届文学温润心灵阅读引领风尚全民阅读活动日前走进林芝，活动由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将持续到4号，期间将举行西藏文学走进林芝征文颁奖、图书捐赠及文学刊物南迦巴瓦发布会等活动。
16: 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日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文旅品牌，集中推介我区核心文旅资源，充分展示西藏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成效。
6: 日前，自治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计划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少于1559人次。
16: 近日，那曲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26名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大家紧扣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内容展开角逐，展示自身职业素养、专业技能。
6: 成都市丁青县近日开展基层党建怎么看、党务工作怎么干擂台比武活动， 13个乡镇的组织委员结合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等谈体会、量举措，展示了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和履职能力。
16: 日前，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农牧民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吸引

0: 37家企业参与，提供473个就业岗位，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岗位335个，农牧民岗位138个。活动同步开展线下洽谈、线上直播带岗，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为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咨询指导服务。
1: 理论与实践，
0: 今年五月，五家中国车企在31个欧洲国家售出13.84万辆汽车，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日本车企。从新能源汽车出海看外贸全局，今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已近60%，高技术产品等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已成过往，中国制造作为一张新的亮丽名片，展现出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优势与蓬勃创新活力。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中国制造的三种能力》，时评说，中国制造的第一种能力是新赛道上跑得快，体现前瞻创新力。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占有率反超日本，并非靠低价走量。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中国有最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快速迭代的技术和产品，丰富的应用场景积累。反超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更是前瞻布局的回报。类似的故事正在创新药、工业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不断上演，从能用到好用，从单点突破到全链贯通，中国在越来越多新赛道上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中国制造的第二种能力是关键时刻顶得上，体现快速响应力。从向遭受严重灾害的国家提供救灾物资，到欧洲能源危机时以电热炭、暖水袋助民众过冬，中国制造总能及时响应突发需求，背后是完整产业体系做支撑。当别处还在讨论能不能造时，中国的命题已经是多快能送到。这种将突发需求迅速转化为产品，再将产品快速送达的能力，让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一个独特的稳定器，为世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确定性。中国制造的第三种能力就是细分需求接得住，体现精准触达力。世界杯的哨声还没吹响，中国生产的旗帜、喇叭等商品就已漂洋过海，铺满赛场周边的货架。从满足手账爱好者喜好的胶带，到切中生活小痛点的创意厨具，中国制造借助数字赋能，把全球消费者千差万别的微需求接住，再转化为市销对路的产品。这种能力来自我国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发达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日益高效的柔性生产能力。跨境电商平台让远方的需求信号被看见，产业集群让零散的订单被高效整合，智能物流让一个个包裹漂洋过海，及时交付。对全球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高效满足，让中国制造融入了不同文化、不同国度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有质地的工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外延展，中国制造持续释放澎湃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一辆辆驶入欧洲街头的新能源汽车，到一台台即插即用的空调，从发往全球的快递包裹，到实验室里正在迭代的人形机器人，中国制造仍在不断迭代升级，并以更立体、更深入、更温暖的方式造福全球。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8月2号夜间，日喀则、山南和拉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林芝南部、那曲西部和中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3号白天，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那曲、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 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多云，5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南风3到4级，11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到4级，9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5度。改泽小雨，东北风4到5级，4度到20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到4级，10度到20度。深扎小雨，4度到16度。安多多云，2度到13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索县多云，6度到21度。嘉黎阴转多云，4度到17度。冰清多云，6度到20度。洛龙多云，8度到25度。芒康阴转小雨，7度到18度。左贡阴转阵雨，8度到20度。察隅阴转阵雨，15度到27度。波密阴转多云，13度到27度。米林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加察小雨，13度到24度。浪卡兹中雨转小雨，7度到14度。江孜中雨转小雨，8度到19度。南木林中雨转小雨，7度到19度。定日中雨转阵雨，7度到17度。帕里中雨，南风3到4级，6度到13度。措那中雨，6度到14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4级，9度到15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永潘、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肩膀越奔跑。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2: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2: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1: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2: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51年8月3号，进藏英雄先遣连胜利进驻阿里地区噶尔县，并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阿里宣告和平解放。
1: 1935年8月3号，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调和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3: 我是王海。新的一周开始，大伙儿出门前除了看天气，有没有想过还能顺手抢个消费券？最近拉萨和日喀则都推出了消费券活动，零卡消费、超市购物都能用得上。下面就有请我们的
2: AI 生活助理西西，把天气和消费券信息一块儿给大伙来说说。来吧，西西。
4: 西西来了，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呀！先跟大伙说说天气。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拉萨市区小雨转多云，气温11度到22度，微风。日喀则中雨，雨势相对明显一些。林芝山南小雨，空气湿润，昌都多云转阴，白天天气相对平稳，那曲多云，气温偏低，体感偏冷。

0: 巴里小雨，部分地方有阵雨。整体来看，今天全区普遍有雨，日喀则雨势相对明显一些。那曲气温偏低，早晚出门记得多穿点。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等地午后至夜间容易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降雨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最近正值汛期，自驾的朋友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高海拔路段注意行车安全。说完天气，西西再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拉萨和日喀则的消费券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书拉萨，拉萨市正在开展2026年零卡促消费活动第二轮，从8月1日一直持续到9月30日，活动分四批进行。第一批消费券有效期到8月15日，还没领的朋友抓紧了。补贴标准分四档，满1500元减300元，满1000元减200元，满800元减150元，满500元减80元。只要定位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都可以参与，包括外来人员。此次消费券仅限在零卡经营场所内线下现场消费，包括餐饮、帐篷租赁、休闲设备租赁等。每批次活动期间，每人可领取一张消费券。大家通过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先完成实名认证，然后进入首页消费券专区，找到活动页面，按需选择面额领取就行。再来说日喀则，日喀则市正在开展八月份幸福日喀则优享生活商超促消费活动，从8月1日到8月31日，每天10点到23点59分可用。补贴标准分满1000元减200元，满800元减16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400元减8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六档。日喀则的商超促消费活动不需要领券，直接在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首页选择活动入口，到参与活动的商户处消费即可享受优惠。同样仅限到店核销，不支持远程核销。好了，今天的西西就说到这里，新的一周祝大伙儿工作顺利，出门顺心，消费开心。
1: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区直单位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相关情况。模范机关建设四强党支部创建，四好党员选树一体联动，形成了机关征建模范、支部征创四强、党员争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命名3批250个区直机关四强党支部，评定2批199名区直机关四好党员。日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率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林芝市波密县文化和旅游局组成参展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由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组织的“你好，中国”主题文旅宣推活动，并在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上精彩亮相。展会现场，西藏参展团精心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域，向当地民众集中展示了传统弹唱表演、民族服饰试穿、非遗拓印技艺以及藏香制作体验等多项内容。
2: 昨天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在林芝市巴以区开赛。本赛段从林芝市巴以区工部公园出发，终点为巴松措景区杰巴村，途经尼央河风光带，全程约129.5公里，沿途碧水蜿蜒，森林掩映田园。车手们在激烈竞技之余，也领略了高原独特的生态之美。经过激烈角逐，中国安泰克洲际队的亚历山大·科尼谢夫获得本赛段第一名。据了解，第二赛段今天将从巴松措杂拉沟出发，途经十大最美乡村之一的措高村，终点设于工部江达县城，完整展现林芝自然生态与工部藏族人文底蕴。今天车手们将会转战拉萨市，展开城市绕圈赛的争夺。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近日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十五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十五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础，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
1: 8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3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的10月15号之前完成修订，并向省级药监部门备案。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详细内容我们将在稍后的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聊。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开幕。国际行业协会负责人、全球乳产业链龙头企业负责人等近千名代表参加。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期间，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将分别举行行业论坛，汇聚全球业内专家、产业链骨干企业技术负责人，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研精准对接等系列活动，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球奶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这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即完全和彻底开放，以及结束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表示，基于这一要求，我同意取消攻击，但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以色列也与我共同致力于此，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进协议落地。
1: 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数日温度更将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面临巨大挑战。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弗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

0: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2: 我是王海。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几乎都有一个常备的小药箱，而在众多感冒药当中，有一款家喻户晓、陪伴几代人的国民常备药，那就是感冒灵。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剂等等，可以说是家家户户换季日常感冒鼻塞头疼时最先想到的常用药。
1: 没错，那么长期以来，大家都觉得感冒灵药性温和，适用性广，副作用小，效果好，吃完啊不影响工作，不影响出行。但就在近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则重磅公告，对我们常年服用的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了全面统一重要的安全性修订。其中一条新规直接刷新了很多人的用药认知，服用感冒灵期间严禁驾车，严禁饮酒。
2: 这个新规一经发布啊，是迅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阅读量、讨论量突破了数百万。很多市民朋友看完新规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随手吃、常年吃的感冒药竟然暗藏这么多的安全隐患。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结合国家药监局最新官方公告，权威专家解读，全方位介绍感冒灵说明书修订新规，规避日常药价风险、混合用药风险、饮酒用药风险，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和出行安全。
2: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针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感冒灵茶等全部的感冒灵口服制剂，统一修订药品说明书的安全内容。本次修订范围非常全面，涵盖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四大核心板块。
1: 根据官方要求，所有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必须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全部完成说明书修订工作，并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完成备案。也就意味着距离新规全面落地，留给药企、药店、医疗机构和普通市民的适应时间只有短短2个多月。
2: 而且新规明确了硬性要求，自备案之日起，所有新生产的感冒灵药品禁止继续使用旧版说明书。同时，药企需要在备案完成后的9个月内，对已经出厂、流入市场的存量药品全部完成标签说明书的更换更新，彻底实现新版安全警示的全覆盖，不留安全盲区。
1: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一款常年常用、人人熟悉的普通感冒药需要国家药监局专门发布公告统一修订说明书？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中药监测和评价部部长夏东胜对此做出了权威解释，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夏部长就表示，药品说明书当中的安全性内容是公众安全用药的核心依据，主要包含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四大板块。其中警示语是药品最核心、最醒目、优先级最高的安全提醒，专门用来提醒公众极易忽视、风险最高、最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的用药隐患，涵盖特殊不良反应、禁忌人群、成分风险、用药剂量、用药疗程、特殊作用限制等等这些关键内容。
1: 简单来说，这次修订不是药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而是国家基于长期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大数据，精准识别出了感冒灵日常使用中普遍存在极易被忽视却暗藏极大安全隐患的用药风险，通过加粗警示、明确禁忌、细化不良反应，倒逼全民规范用药，从源头上杜绝用药事故、出行事故、肝肾损伤风险。
2: 本次修订最核心和我们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呢，就是新增的五大强制警示语。所有的新版感冒灵说明书都会以黑体加粗、醒目置顶的方式标注，每一条都是血泪经验总结，大家一定要认真记，严格遵守。
1: 接下来我们逐条为大家解读。第一条警示： 本品含对乙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酚、咖啡因等多重西药的成分。很多人一直以为感冒灵呢是纯中药，药性温和，没有副作用，这啊是最大的误区。
2: 没错，感冒灵呢属于中西药的复方制剂，并不是纯中成药。它既含有中药的舒缓成分，也含有三种明确的化学药成分，每一种成分都有专属的药理作用，也有对应的安全禁忌，混合服用、叠加服用极易引发风险。
1: 第二条警示是，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食用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食物。这里的禁忌不只是白酒、啤酒、红酒、黄酒，还包括果酒、气泡酒、含酒精饮料，甚至呢很多人忽略的酒心巧克力、醉虾、醉蟹含酒精调味酱汁，全部都在禁忌范围内。
2: 第三条也是本次关注度最高、最颠覆认知的新规，就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不得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操作精密仪器。简单直白讲，就是吃了感冒灵当天绝对不能开车。
1: 第四条就是不可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很多人感冒着急好，习惯多种感冒药叠加吃，中西药混着吃，觉得药量大，好得快，这啊是非常危险的错误用药习惯。
2: 第五条呢是本品与其他解热镇痛药联合使用，会显著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日常大家常吃的各类退烧止疼消炎药与感冒灵叠加服用，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长期不当混用会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
1: 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同一个疑问，我平时吃感冒灵从来没有明显不舒服，为什么国家要专门新增禁驾禁酒的硬性规定呢？背后的药理安全风险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权威专家的专业解读。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斌专门针对本次新规做出了深度科普。张斌主任表示，本次新增的所有警示语全部针对感冒灵化学成分带来的隐形安全隐患，最核心的两大风险来源呢，就是马来酸氯苯那敏和对乙酰氨基酚。
1: 首先我们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药价风险，罪魁祸首啊就是马来酸氯苯那酚，也是很多感冒药、抗过敏药的核心成分。这种成分会对人体中枢神经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2: 它呢会直接导致人体出现嗜睡、困倦、头晕、乏力、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视物模糊等症状。很多人吃完感觉呢只是轻微犯困，不影响开车，但是实际上你的大脑的反应速度、应急判断能力、手脚协调能力已经是大幅下降。
1: 在日常行驶、突发路况、紧急刹车、避让行人时，毫秒之间的反应差距就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这也是为什么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精密仪器操作全部严禁服药上岗的核心原因。轻微困倦看似小事，在驾驶作业场景中就是致命的安全隐患。
2: 其次呢是禁酒禁忌的核心原理，对应药物成分是对乙酰氨基酚。对乙是常用的解热镇痛成分，完全依靠人体的肝脏代谢分解，而酒精同样需要肝脏代谢。
1: 当服药期间饮酒，酒精呢会直接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大幅延长对乙酰氨基酚的代谢时间，导致药物毒素长期是堆积在了肝脏的内部，无法正常排出。短期少量混合会引发恶心、头晕、肝区不适，长期或大量叠加呢，则会造成药物性的肝损伤，严重时危及生命。
2: 这里专家特别提醒大家，很多人存在侥幸心理，我只喝一口，或者是只吃一点点药，间隔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但是药理风险不会因为剂量小就消失，只要同时摄入药物和酒精，就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存在着安全隐患。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听体重管理方面的小常识。一说起减肥减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鸡胸肉、西兰花、水煮菜这些常见的减脂餐。其实科学管理体重不一定非跟美食绝交。最近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就明确提出，要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那到底怎么吃才能既健康又不亏待自己的胃呢？今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来跟大伙聊一聊，来吧，西西。
3: 我来啦，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减肥减脂到底该吃点啥。很多人一说到管理体重，第一反应就是鸡胸肉、西兰花、蔬菜沙拉、无糖燕麦，觉得吃得越清淡越单调才越有效。其实这个想法真不一定对，最适合咱们的健康餐可能就藏在从小吃到大的家乡菜里。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已达34.3%，肥胖率16.4%，加起来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存在体重问题。正因如此，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三减三戒：减盐、减油、减糖、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这背后的核心信息是，健康体重管理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大事。而且实现它的路径不是跟美食告别，而是教你学会如何聪明的吃。先拿东北菜举个例子，东北的铁锅炖鱼听着就香吧，很多人觉得这跟减脂不沾边。其实鱼本身热量不算高，草鱼、鲤鱼大约100到120大卡每100克，蛋白质还很丰富，只要在做法上稍微调整，少放点油，多吃鱼肉和豆腐，少吃吸油的粉条和土豆，这就是一顿营养很均衡的饭。还有东北的菜包饭，蔬菜裹着米饭吃，既增加了蔬菜摄入，又稳住了主食的分量。再看看江浙沪一带的清淡饮食，那更是减脂友好型的代表。清蒸鲈鱼，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一盘清蒸鲈鱼热量大概450到550大卡，能提供大约85克优质蛋白，脂肪只有18克左右，而且多为对心血管好的不饱和脂肪酸。白灼虾、鸡茸花菜、清炒时蔬都是少油少盐的好选择。其实咱们西藏的饮食里也有不少健康的智慧，比如牦牛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炖汤或者清煮既暖身子又补营养。糌粑配酥油茶，酥油茶热量不低，但适量喝对抵御高原寒冷有好处，关键是控制量。藏式酸奶，蛋白质和益生菌都很丰富。咱们不一定非得吃所谓的减脂餐，把家乡的传统饮食稍作调整，少油少盐多菜少糖就是很好的健康餐。除了食材选择，还有几个搭配原则大伙儿也可以记住。每顿饭保证一荤一素一主食，荤菜优先选鱼虾鸡鸭，素菜多吃绿叶菜和菌菇，主食可以把一半换成粗粮。烹饪方式上，蒸煮炖比煎炸炒更健康。另外吃饭顺序也有讲究，先喝汤，再吃菜，然后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更容易有饱腹感，不容易吃多。最后再说回减肥这个话题，很多人减肥失败不是因为不够自律，而是方法太极端，要么每顿水煮菜，要么干脆不吃主食。这些方法短期可能掉秤，但很难坚持，而且容易反弹。那么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倡导的是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但强调的是合理膳食，不是极端节食。所以科学管理体重从来不是简单节食告别美味，而是从调整每一顿饭开始，逐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最后西西还想给大伙儿说，减肥减脂不是跟自己过不去，也不是非得吃得寡淡无味，选对食材，调整做法，家乡菜照样能帮你吃出好身材。从今天起试试把家里的菜做得清淡一点，多吃肉和菜，少吃油和糖，健康匀称的体型自然就来了。
2: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 新规发布之后，全网争议最大，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吃完感冒灵到底多久可以开车，多久能喝酒，停药第二天能不能够正常的出行聚餐呢？
1: 那么针对这个大众高频疑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苏慧平给出了权威的答案，只要是处于服药期间，全天是禁止开车，禁止饮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只是当天早上吃了一次感冒灵，那么全天24小时都不可以驾车饮酒。
2: 而且如果你的感冒症状加重，连续服药3天，那么这整整3天的服药周期内都是全程禁止开车，禁止饮酒的，不存在吃完过后几个小时就没事的这种说法。
1: 而且专家特别提醒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重点，不同人群代谢速度完全不同，年轻人代谢快，停药后恢复较快，中老年群体体质虚弱群体，肝肾功能偏弱

0: 无药驾车引发事故，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后果啊不堪设想。
1: 那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药驾、药酒同服这两大风险，本次说明书修订重点整治的还有大众叠加用药、重复用药的致命误区，也是日常家庭用药最高发的安全隐患。
0: 很多市民感冒之后鼻塞、发烧、浑身酸痛难受，为了快速康复，会自行搭配多种感冒药一起吃，感冒灵、布洛芬各类复方感冒药、止疼药混吃，认为多药齐下好得更快。
1: 苏慧平主任就明确警示，这种用药方式是极其危险的。感冒灵本身已经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钠敏成分，如果再叠加服用其他含有同类成分的感冒药、解热镇痛药，会直接导致药物的成分超量叠加。
0: 药物超量之后不会增强治疗效果，只会被放大副作用，大幅提升急性肝损伤、肾损伤、肠胃损伤的风险，严重时呢还会引发药物中毒、器官衰竭。
1: 所以专家就给出了硬性的用药原则，感冒灵严禁与同类的复方感冒药、布洛芬、解热镇痛类药物叠加服用。感冒用药遵循单药服用、按量服用、不叠加、不超量四大原则，且自行的加量加药。
0: 其实生活中不止感冒灵，还有几大类常用药，服用期间绝对禁止开车、禁止饮酒，很多人天天吃却完全不知情。
1: 第一类呢，是大家最熟悉、风险最高的头孢类抗生素。服用头孢类药物停药一周内，严禁任何的酒精摄入。一旦药酒同服呢，会引发双硫仑样反应，出现心慌、心悸、呼吸困难、休克等严重症状，致死率极高，是众所周知的高危用药禁忌。
0: 第二类抗抑郁药、抗焦虑药、镇静安神类药物，这类药物呢会强力抑制中枢神经，服药后人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注意力啊都会严重下降，开车操作机械风险极大，属于严格禁驾的药物。
1: 第三类呢是一些抗过敏类药物以及部分的止咳平喘药物，大多含有和感冒灵相同的抗敏成分，服药后极易困倦乏力，同样不适合驾车和高空作业。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建立系统的用药安全意识，不是只有大病吃药啊需要谨慎，日常的小病常用药暗藏的风险往往最容易被忽视。
1: 那我们再回到国家药监局这次针对感冒灵说明书修订，除了新增警示语，还全面细化了不良反应，明确了禁忌人群，填补了以往用药科普的空白，让安全用药更加精准、更加规范。
0: 新版说明书详细列明了皮肤、神经系统、胃肠道、肝胆系统等多维度的不良反应，包括皮疹、瘙痒、头晕嗜睡、恶心腹胀、肝功能异常等多种潜在反应，让大家提前知晓，及时规避。
1: 同时新规明确了两大绝对的禁忌人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严禁使用，对本品所有成分过敏者严禁使用，这两类的人群一旦误服，会直接加重基础病情，引发严重的安全风险。
0: 国家药监局同时要求所有药企必须针对本次新增不良反应的发生机制开展专项研究，持续完善药品安全数据，持续优化用药指导，全方位保障公众的用药安全。
1: 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夏东胜部长对本次大规模说明书修订的意义也是做出了官方的总结，每一条都贴合民生安全。
0: 好，我们来关注第一条，前置风险性，提升全民用药的警觉性。以往很多药品风险藏在说明书的小字备注里，大家呢不会看、看不到、不重视，本次将高危风险置顶加粗，强制醒目提示，从被动补救变成主动预防。
1: 第二呢，是严控多药连用风险，重点解决大众重复用药、超剂量用药、盲目叠加用药的普遍问题，从官方层面规范全民的用药习惯，减少人为的用药失误。
0: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实时转化监测数据，守护民生安全。国家药监局会持续监测全国药品不良反应案例，一旦发现普遍高发、隐形用药风险，就会通过修订

0: 说明书的方式及时传递给医生、药师和普通群众，实现动态风险防控。
1: 最后一条是规范医疗用药零售用药全链条，新规同时要求所有的临床医师、药师必须熟读新版说明书，开药、推荐药时要充分评估获益与风险，精准指导患者用药。各地药监部门全程督导检查，对违规不改的企业严厉查处，守住药品的安全底线。
0: 规范用药，安全用药，一盒小小的感冒令背后藏着许多安全的学问。在这里我们也为所有的听众梳理出了新版感冒令终极安全口诀，方便大家记忆：服药全天不开车，药酒绝对不同服，不混不吃同类药，肝肾健康要守护，体弱停药多观察，安全用药记心头。
1: 同时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从现在开始养成良好的用药习惯，吃药前必看说明书，不凭经验吃药，不凭感觉吃药，不跟风叠加吃药，家里的常备药品定期检查，及时更新过期药品、旧版的药品知识等等。
0: 尤其是广大驾驶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上班族、高空作业从业者啊，一定要重视本次新规，感冒生病优先休息，坚决度假，药假，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道路交通安全负责。
1: 用药无小事，安全大于天。国家每一次药品说明书的修订，每一次安全科普的升级，都是为了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健康。普及安全用药知识，规避日常用药风险，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希望所有听众都能够学以致用，规范用药，安全出行。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5: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大伙儿平时买东西卖东西，谁还没遇到过几件糟心事儿？看中一辆车付了定金，结果卖家反悔了。网上买件衣服，到手发现跟图片完全是两码事。付了全款或迟迟不到等等，这些事儿啊，说起来都让人头疼。今天西西就来跟大伙聊聊民法典里买卖合同的那些事儿，听完您就知道怎么避坑了。来吧，西西。
8: 西西来啦，今天咱们聊民法典第三编第九章买卖合同，从第595条到第647条，一共50多条，是典型合同里篇幅最长的一章。买卖合同就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说白了，你掏钱我交货，这就是买卖，道理简单。可现实中买卖纠纷一点也不少。西西今天结合几个真实案例，给大伙讲讲买卖合同里的几个关键规则。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也就是说，收了钱不发货，发了货不对版，都算违约。给大家举一个案例，新疆的赵某和李某签了麦草买卖合同，赵某付了5500元全款买55亩麦草，但迟迟不提货。李某催了好几次没用，眼看麦草要烂在地里，就把麦草转卖给了别人。赵某起诉要求退款加违约金，法院认定李某一物二卖违约，应负违约责任。但赵某付了全款不提货，也没跟李某商量，自己也有过错。最终李某退还5500元全款，赵某放弃违约金诉求。这个案子提醒大伙儿，买了东西要及时提货，有困难主动跟对方商量，卖了东西也不能擅自转卖，得按合同来。再举一个网购的案例，重庆的李某花3100元在二手平台买了个相机镜头，收货简单试机就付款了。9天后正式拍摄，才发现镜头对焦模糊，检测发现内部故障。卖家说收货超9天拒绝担责，法院认为镜头故障属于收货时难以发现的隐蔽瑕疵。李某9天后发现并告知，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最终卖家赔偿了修理费。民法典第617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网上买东西，隐蔽质量问题收货时看不出来，在合理期限内发现，照样可以让卖家负责。如果遇到合同签了不认账怎么办？那当然是证据说了算。许昌某设备公司向某电器公司采购箱体，签了多份合同，对账确认欠款27万7446.6元。设备公司说箱体有质量问题，第三人找我索赔了，以此为由拒付货款。法院认定买卖合同具有相对性，第三人对买方提出的索赔不能成为直接认定卖方货物质量的依据，也不能成为拒付货款的理由。合同是双方的事，别人找你索赔不能作为不付钱的理由，质量问题另案处理，该付的货款得先付。民法典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交付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后由买受人承担，收货人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安徽的姚某微信上向隋某买了10箱榴莲，付了5000元，隋某发货，姚某提货时发现10箱全部腐烂变质，法院判决隋某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因为在签收之前风险由卖家承担，货坏了当然是卖家的责任。民法典第641条允许买卖双方约定，买受人没付清钱之前，标的物所有权归出卖人。新疆的亚某分期付款买了台33.5万元的拖拉机，付了10万后就不付了，法院认定亚某违约，农机公司有权把拖拉机取回，评估后拖拉机现值16.93万元，不足以抵扣未付的23.5万元，亚某还得继续清偿6.57万元。分期付款买车买设备， 合同里钱没付清，东西还不完全归你的条款不是摆设，违约了东西真可能被收走。咱们西藏萨迦县法院也有一个案例，2024年4月，原告把车卖给被告，约定10万元车款，2024年11月付清，结果到期联系不上被告。法院调查发现，这辆车已经做了抵押，而且原车主和原告之间没办过户手续。最后双方解除合同，被告返还车辆并支付20000元磨损费。法官特别提醒，动产物权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公示要件。车辆在抵押期间，抵押权人保留了所有权，车主不能随意出售。买二手车一定要查清楚有没有抵押，有没有办过户，别等钱付了车却不是你的。最后西西给大伙儿总结几点，第一，签了合同就得按合同办事，买了东西及时提货，卖了东西不能擅自转卖。第二，网上买东西收货时要仔细检查，银币质量问题要在合理时间内提出来。第三，货在签收之前出问题由卖家负责，签收之后风险就转到买家了。第四，分期付款买东西，合同里的所有权保留条款不是吓唬人的，违约了东西真可能被收走。第五，买二手车大件物品一定查清楚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过户，别花了自己的钱买了别人的东西。买卖合同是咱们生活中最常用的合同，了解这些规则，买卖东西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自治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出征仪式在拉萨举行，由40多名基层干部群众组成的参观团于7月28号至8月9号赴云南省开展为期13天的考察交流活动。本次参观团由来自全区各市地的汉族、藏族、文巴族、彝族等多民族代表组成，成员以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和基层民族工作者为主。参观团将重点学习云南省在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边境幸福村3.0版打造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和特色做法。
1: 近日，自治区住建厅联合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印发《西藏自治区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方案》，探索破解自治区物业服务领域质价不符、收费不透明、矛盾多发等突出问题。新模式推行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委员会、银行等多方共管物业费，实现物业费收支全程公开，建立物业企业与业主的双向约束机制，着力解决乱收费、低至高价、业主缴费意愿低等问题。经过各地筛选推荐，确定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5个市作为试点。
0: 为织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屏障，日前自治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活动启动。活动当天，200多名新业态劳动者参与体检。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计划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1500人次。
1: 日前，首都专家拉萨行活动交流研讨会举行，来自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行业专家与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工作人员围绕城市云网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搭建、政务数字化提质升级等内容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为拉萨数字经济稳步发展提供参考与方案依据。
0: 上半年，山南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29亿元，同比增长7.1%，增速位居全区第一。分产业看，第一产业产值5.15亿元，增长12.1%；第二产业产值74.99亿元，增长7%；第三产业产值82.15亿元，增长6.9%。上半年，山南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4.06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民资投资表现尤为抢眼，同比增长44.9%，增速高于全区29.2%。
1: 日前，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农牧民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吸引37家企业参与，提供包括教育、文化传媒、医疗卫生、市场营销等473个就业岗位，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岗位335个，农牧民岗位138个。活动同步开展线下洽谈、线上直播带岗，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为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的就业咨询指导服务。
0: 8月1号，中印乃堆拉边贸通道恢复开通，复通仪式在乃堆拉山口举行。乃堆拉山口位于中国西藏日喀则亚东县和印度交界处，距亚东县城52公里，距印度西金邦首府甘托克54公里。历史上，这里曾是丝绸之路南线的主要通道，以及中国与南亚诸国贸易的桥头堡，商贾云集，是西藏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此次中印乃堆拉边贸通道恢复开通，预示着边民互市贸易再次迎来了合作共赢、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
1: 近日，首届日喀则服饰秀暨第二届文创产品创意大赛初赛在日喀则成功举办，全市18县区的创作者参赛。赛事分民族服饰、文创设计两大赛道，融合普鲁、藏绣、藏戏等本土非遗元素创新创作。 经过专家评审，服饰组、文创组各八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将于8月14号在日喀则博物馆广场举办，优秀作品将纳入市级文创资源库对接市场，助力雪域文化活态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
0: 近日，为期3天的聚力雪域江南共绘和美画卷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线下展会在林芝开幕。展会采用线下展会加线上展销联动方式运行。线下展会集中展示西藏及全国多个帮扶地区的特色农产品，组织展演、品鉴等活动，推动产销对接。线上展销专区已于7月26号上线，依托和美商品电商平台推介西藏及主办央企援扶地区的特色农产品，推出限时秒杀与特惠产品，对接40多个电商渠道。
1: 近日，2026年林芝市十佳基层宣讲员大赛落幕。此次大赛设置国家通用语言和藏语两个组别，全市各县市区层层筛选择优推荐，共20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同台比拼，一展风采。比赛中，参赛选手紧扣宣传主题，结合家乡的发展巨变、基层工作经历和个人的成长故事，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传递时代正能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宣讲员扎根一线、履职尽责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2026年林芝市十佳基层宣讲员10名。
0: 近日，林芝市察隅县举办2026年妇幼健康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组织各乡镇卫生院妇幼专干参训，进一步夯实基层妇幼健康服务基础，规范母婴健康管理流程，提升基层妇幼工作人员实操能力。此次培训紧扣察隅妇幼工作实际，聚焦基层服务薄弱环节，采取理论授课、案例讲解、现场实操、互动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开展。
1: 日前，那居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26名一线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大家紧扣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内容展开角逐，展示了自身职业素养、专业技能，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了社区工作者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工作热情。
0: 新的一周开始，大伙出门前除了看天气，有没有想过还能顺手抢个消费券？最近拉萨和日喀则都推出了消费券活动，零卡消费、超时购物都能够用得上。下面我们就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把天气和消费券信息一块儿给大家来说一说。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呀！先跟大伙说说天气。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拉萨市区小雨转多云，气温11度到22度，微风。日喀则中雨，雨势相对明显一些。林芝山南小雨，空气湿润。昌都多云转阴，白天天气相对平稳。那曲多云，气温偏低，体感偏冷。阿里小雨，部分地方有阵雨。整体来看，今天全区普遍有雨，日喀则雨势相对明显一些，那曲气温偏低，早晚出门记得多穿点。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等地午后至夜间容易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降雨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最近正值汛期，自驾的朋友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高海拔路段注意行车安全。说完天气，西西再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拉萨和日喀则的消费券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书拉萨，拉萨市正在开展2026年零卡促消费活动第二轮，从8月1日一直持续到9月30日，活动分4批进行。第一批消费券有效期到8月15日，还没领的朋友抓紧了。5题标准分4档，满1500元减300元。满1000元减200元，满800元减150元，满500元减80元，只要定位在拉萨市的个人消费者都可以参与。 包括外来人员。此次消费券仅限在零卡经营场所内线下现场消费，包括餐饮、帐篷租赁、休闲设备租赁等。每批次活动期间，每人可领取一张消费券。大家通过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先完成实名认证，然后进入首页消费券专区，找到活动页面，按需选择面额领取就行。再来说日喀则，日喀则市正在开展8月份幸福日喀则优享生活商超促消费活动，从8月1日到8月31日，每天10点到23点59分可用。补贴标准分满1000元减200元，满800元减16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400元减8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6档。日喀则的商超促消费。

0: 今天的西西就说到这里，新的一周祝大伙儿工作顺利，出门顺心，消费开心。
1: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十八项重点任务，为“十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六横七纵两严”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增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多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企业生产活动稳中略缓。七月份，我国制造业新动能仍保持较好扩张态势，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3%，其中生产指数环比持平，稳定运行在54%以上，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53%以上。
1: 记者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同时，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各地铁路部门加强站车服务，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的保障工作。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近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 中国华能近日宣布，公司控股建设的大型压水堆核电站、海南省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27项目3号机组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1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过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2: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1号，沪昆铁路贵州段2026年集中修施工全面启动，为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客货运输列车的影响，国铁成都局进行了周密的运输组织调整，确保利用列车运行间隙的54个天窗期进行高效整修作业。据了解，国铁成都局管内沪昆铁路贵州段2026年集中修预计持续至9月23号，为陆续到来的中秋、国庆运输高峰期提供坚实的运力基础保障。
2: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46.5%，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

0: 9.9%。中老铁路已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零时，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70亿元，年度票房已超过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
0: 北京时间10:06，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一说起减肥减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鸡胸肉、西兰花、水煮菜这些常见的减脂餐。其实科学管理体重啊，不一定非跟美食绝交。最近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就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那到底怎么吃才能既健康又不亏待自己的胃呢？今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来跟大伙一起聊一聊，来吧，西西。
2: 我来啦！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减肥减脂到底该吃点啥。很多人一说到管理体重，第一反应就是鸡胸肉、西兰花、蔬菜沙拉、无糖燕麦，觉得吃得越清淡、越单调才越有效。其实这个想法真不一定对，最适合咱们的健康餐可能就藏在从小吃到大的家乡菜里。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已达34.3%，肥胖率16.4%，加起来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存在体重问题。正因如此，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提出了三减三戒：减盐、减油、减糖、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这背后的核心信息是，健康体重管理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大事。而且实现它的路径不是跟美食告别，而是教你学会如何聪明的吃。先拿东北菜举个例子，东北的铁锅炖鱼听着就香吧，很多人觉得这跟减脂不沾边。其实鱼本身热量不算高，草鱼、鲤鱼大约100-120大卡每100克，蛋白质还很丰富，只要在做法上稍微调整，少放点油，多吃鱼肉和豆腐，少吃吸油的粉条和土豆，这就是一顿营养很均衡的饭。还有东北的菜包饭，蔬菜裹着米饭吃，既增加了蔬菜摄入，又稳住了主食的分量。再看看江浙沪一带的清淡饮食，那更是减脂友好型的代表。清蒸鲈鱼，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一盘清蒸鲈鱼热量大概450-550大卡，能提供大约85克优质蛋白，脂肪只有18克左右，而且多为对心血管好的不饱和脂肪酸。白灼虾、鸡茸花菜、清炒时蔬都是少油少盐的好选择。其实咱们西藏的饮食里也有不少健康的智慧，比如牦牛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炖汤或者清煮，既暖身子又补营养。糌粑配酥油茶，酥油茶热量不低，但适量喝对抵御高原寒冷有好处，关键是控制量。藏式酸奶，蛋白质和益生菌都很丰富。咱们不一定非得吃所谓的减脂餐，把家乡的传统饮食稍作调整，少油少盐多菜少糖就是很好的健康餐。除了食材选择，还有几个搭配原则大伙儿也可以记住。每顿饭保证一荤一素一主食，荤菜优先选鱼虾鸡鸭，素菜多吃绿叶菜和菌菇，主食可以把一半换成粗粮。烹饪方式上，蒸煮炖比煎炸炒更健康。另外吃饭顺序也有讲究，先喝汤，再吃菜，然后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更容易有饱腹感，不容易吃多。最后再说回减肥这个话题，很多人减肥失败不是因为不够自律，而是方法太极端，要么每顿水煮菜，要么干脆不吃主食。这些方法短期可能掉秤，但很难坚持，而且容易反弹。那么国民健康15-5规划倡导的是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但强调的是合理膳食，不是极端节食。所以科学管理体重从来不是简单节食告别美味，而是从调整每一顿饭开始，逐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最后西西还想给大伙儿说，减肥减脂不是跟自己过不去，也不是非得吃得寡淡无味，选对食材，调整做法，家乡菜照样能帮你吃出好身材。从今天起，试试把家里的菜做得清淡一点，多吃肉和菜，少吃油和糖，健康匀称的体型自然就来了。
1: 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印尼期间，两国海军官兵将开展包含舰艇互访、文体友谊赛等在内的系列活动。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两军互信，推动海上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部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部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当地时间8月2号凌晨，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宝可什核电站最后两台发电机组中的一台将于当天凌晨1时30分关闭，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至240兆瓦。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1: 刚果经卫生部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经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哈乔夫1号证实，该公司下属的远东航运公司一艘货运船在黑海东北部水域遭受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据俄原子能公司新闻处发布的消息，7月31号深夜至8月1号凌晨，一艘名为亚尼娜的船只在距离俄罗斯港口新罗西斯克130海里处遭两架乌无人机袭击后沉没，船上17名船员全部获救。利哈乔夫称，该船运输的是冷冻食品、建筑修装修材料等民用货物，遇袭时呢正在国际水域航行。他表示，此类袭击属于海盗行径。
1: 近日，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举行。今年欧洲持续高温干旱，造成湖水水位下降，给比赛带来新的挑战。湖面上各式帆船全速驰骋，白舸争流，蔚为壮观。与往届不同的是，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巴拉顿湖的水位大幅下降。为确保吃水较深的传统帆船能够顺利完赛，主办方对赛程进行了调整，比赛总航程也有所缩短。
0: 古巴电力联盟1号通报，当地时间18时7分，该国马坦萨斯省至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断电是线路跳闸所致，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设备，发电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1: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万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报告说，伴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以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维持涨势。报告预计，2026年的下半年，日本平均批发电力价格将达到每1000万千瓦时105美元。同比涨幅约40%。
3: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4: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5: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6: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7: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8: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9: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0: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9: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9: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0: 爸妈，我们都来了。
11: 爷爷奶奶。
1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1: 我是王海，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新鲜事儿。区内方面，近日山南市桑日县雅江生态园引种的优质蒙阳红石榴试种成功，标志着这优质石榴品种在我区首次实现试种成功，填补了高原石榴规模化种植的历史空白。据了解，当地通过科学化种植管护，实现园区30亩3000多株石榴树顺利挂果，预计9月底成熟上市。近年来，桑日县立足生态优势，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壮大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产业发展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2023年以来，累计带动群众务工3200多人次，开展技能培训860多人次，发放劳务报酬超过1100万元，切实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0: 昨天，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独舞世纪决赛在昌都茶马广场举办。经角逐，内乌齐县的江培曲家凭借藏东鼓舞斩获冠军，卡若区的扎西顿珠、江达县的赤列达吉分获2、3名。今年赛事首次增设独舞专项，为民间舞者搭建展示交流平台，助力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国内方面，近日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台装备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制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翔龙号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该装备创新采用空心刀盘结构，依靠空心刀盘、中心刀盘协同运作，可以灵活切换前爆后掘、全断面掘进等多种作业模式，融合超前钻爆预处理、机械化连续开挖的双重优势。
0: 截至昨天2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前2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
1: 大伙儿平时买东西卖东西，谁还没遇到过几件糟心事儿？看中一辆车，付了定金，结果买家反悔了。网上买件衣服，到手发现跟图片完全是两码事。付了全款或迟迟不到等等，这些事儿啊，说起来都让人头疼。今天西西就来跟大伙儿聊一聊民法典里买卖合同的那些事儿。听完啊，您就知道怎么避坑了。西西来吧。
2: 西西来啦，今天咱们聊民法典第三编第九章买卖合同，从第595条到第647条，一共50多条，是典型合同里篇幅最长的一章。买卖合同就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说白了，你掏钱我交货，这就是买卖，道理简单。可现实中买卖纠纷一点也不少。西西今天结合几个真实案例，给大伙儿讲讲买卖合同里的几个关键规则。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也就是说，收了钱不发货，发了货不对版，都算违约。给大家举一个案例，新疆的赵某和李某签了卖草买卖合同，赵某付了5500元全款买55亩麦草，但迟迟不提货。李某催了好几次没用，眼看麦草要烂在地里，就把麦草转卖给了别人。赵某起诉要求退款加违约金，法院认定李某一物二卖违约，应负违约责任。但赵某付了全款不提货，也没跟李某商量，自己也有过错，最终李某退还5500元全款，赵某放弃违约金诉求。这个案子提醒大伙儿，买了东西要及时提货，有困难主动跟对方商量，卖了东西也不能擅自转卖，得按合同来。再举一个网购的案例，重庆的李某花3100元在二手平台买了个相机镜头，收货简单试机就付款了，九天后正式拍摄才发现镜头对焦模糊，检测发现内部故障，卖家说收货超九天拒绝担责。法院认为镜头故障属于收货时难以发现的隐蔽瑕疵，李某九天后发现并告知，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最终卖家赔偿了修理费。民法典第617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网上买东西隐蔽质量问题，收货时看不出来，在合理期限内发现，照样可以让卖家负责。如果遇到合同签了不认账怎么办？那当然是证据说了算。许昌某设备公司向某电器公司采购箱体，签了多份合同，对账确认欠款277446.6元。设备公司说箱体有质量问题，第三人找我索赔了，以此为由拒付货款。法院认定买卖合同具有相对性，第三人对买方提出的索赔不能成为直接认定卖方货物质量的依据，也不能成为拒付货款的理由。合同是双方的事，别人找你索赔不能作为不付钱的理由，质量问题另案处理，该付的货款得先付。民法典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交付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后由买受人承担，收货人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安徽的姚某微信上向隋某买了10箱榴莲，付了5000元，隋某发货，姚某提货时发现10箱全部腐烂变质，法院判决隋某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因为在签收之前风险由卖家承担，货坏了当然是卖家的责任。民法典第641条允许买卖双方约定，买受人没付清钱之前，标的物所有权归出卖人。新疆的亚某分期付款买了台 33.5 万元的拖拉机，付了10万后就不付了，法院认定亚某违约，农机公司有权把拖拉机取回，评估后拖拉机现值 16.93 万元，不足以抵扣未付的 23.5 万元，亚某还得继续清偿 6.57 万元。分期付款买车买设备，合同里钱没付清，东西还不完全归你的条款不是摆设，违约了东西真可能被收走。咱们西藏萨迦县法院也有一个案例，2024年4月，原告把车卖给被告，约定10万元车款2024年11月付清，结果到期联系不上被告，法院调查发现 这辆车已经做了抵押，而且原车主和原告之间没办过户手续。最后双方解除合同，被告返还车辆并支付20000元磨损费。法官特别提醒，动产物权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公示要件。车辆在抵押期间，抵押权人保留了所有权，车主不能随意出售。买二手车一定要查清楚有没有抵押，有没有办过户，别等钱付了车却不是你的。最后西西给大伙儿总结几点。第一，签了合同就得按合同办事，买了东西及时提货，卖了东西不能擅自转卖。第二，网上买东西收货时要仔细检查，银币质量问题要在合理时间内提出来。第三，货在签收之前出问题由卖家负责，签收之后风险就转到买家了。第四，分期付款买东西，合同里的所有权保留条款不是吓唬人的，违约了东西真可能被收走。第五，买二手车大件物品一定查清楚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过户，别花了自己的钱买了别人的东西。买卖合同是咱们生活中最常用的合同，了解这些规则，买卖东西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
13: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中国古代，博物馆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他们在古代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一集《博物千年》。

泱泱中华文脉流传，纵观中国跨越五千年的文明长河，凝结了古人智慧与文化的珍贵文物璀璨夺目，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更使得今人可以一览古时的风貌。陈列着这些文物的博物馆，向世界展示着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让世人知晓我们源从何来，去向何方。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广受青睐，参观博物馆成为了许多人铭记历史、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倾听着往昔的回响，会为前人的辉煌而自豪，会因时代的落寞而悲伤。那么，如今遍布全国各地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在古时又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呢？

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为什么叫荣王宫火呢？因为啊，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事官，也就是一个侍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她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

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了承天门，又向西烧到了仪鸾寺、朝元殿和长春殿，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但是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藏库和内藏库，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意思是说啊，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秘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珍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历史之伤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所以啊，元代的宰相脱脱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想要到画院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荐，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鸡骨阁、博古阁、上古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记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
意思是说啊，宋。

0: 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千朝的好几百倍。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像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面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 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注录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 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二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从北宋初期众多文物珍品的毁于一炬，到宋徽宗对艺术品作谱的痴迷，对文物收藏的热爱与追逐。 渐渐成为了历代帝王的固定爱好，而几百年后，又有一位清代帝王的文物收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这便是大清王朝的第6位皇帝清高宗乾隆。那么，与前人相比，乾隆对于自己众多的珍藏文物会怎样管理？他所珍爱的文物又被藏于何处呢？
1: 那我们说啊。 宋徽宗这个文艺皇帝啊，已经把艺术品收藏这件事儿做到了极致了。那之后的历代帝王还有谁能够跟他比肩呢？还真有一位，这就是清代那位非常自信的乾隆皇帝。其实啊，清代的皇帝对于汉文化都是比较喜爱的，所以啊，从清代前期开始就非常注重内府的收藏，从唐宋元明历朝遗存下来的珍贵文物啊，都尽收内府。 那到了乾隆皇帝时期，到达了一个高潮，收藏的文物数量相当的多，甚是能和宋徽宗的宣和时代相媲美。那乾隆呢，也像宋徽宗一样，他给自己收藏的这些文物啊，编了个目录，叫做《石渠宝籍》。大家听着这个词儿是不是有点熟啊？这不就是仿照西汉的皇家档案馆《石渠阁》吗？《石渠宝籍》啊，是乾隆10年时候编的。 一共有44卷，那到了乾隆58年呢，收藏的东西又多了，于是又做了一个续编。那乾隆驾崩之后啊，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也继续了这个工程，又搞了一个三编，加在一起啊，一共收录了藏品近万件。乾隆皇帝是不是特别喜欢给这个古画上盖章，对吧？那凡是在《石渠宝籍》当中收录的，都会被盖上两个章，一个叫做"乾隆御览之宝"。 一个叫做《石渠宝籍》，同时呢，还有一个店名章，那这个店名章呢，就是表明这个作品收藏在什么地方。那这个乾隆的章啊，也确实是真多。据说啊，他一生的印章就有1800多枚，难怪在很多古画上都盖了这么多的印。比如啊，《石渠宝籍》当中啊，收录了一件《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全文啊其实只有28个字。 但是乾隆爷却盖了170多个章，真是一个妥妥的盖章达人。乾隆皇帝驾崩之后啊，他所收藏的这些文物啊，都被集中放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叫做建福宫。那建福宫的位置呢，是在故宫的西北角，本来呢是4古所当中的第4所和第5所。那因为呢，乾隆在11岁的时候啊，就在圆明园拜见了爷爷康熙。 那康熙呢，对这个孙子特别的喜爱，哎，就将乾隆收入内廷来抚养，直到乾隆17岁大婚，他都没有搬出去当过，而是住在了4古所当中的第2所。后来呢，乾隆继位之后啊，他就将自己曾经住过的4古所重新装修，第1所呢就是著名的漱芳斋，第2所是重华宫，第3所是重华宫厨房，而4古所合并成了建福宫及花园。 乾隆皇帝驾崩之后啊，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将他生平收藏的这些珍宝全部都封存，就堆放在这个建福宫里面了。 然后啊，没想到的是，之后的历代皇帝也都把这里当成了存放文物珍宝的秘密仓库。那这里边的古玩、字画、瓷器等珍奇异宝啊，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但是啊，这个秘密仓库却被末代皇帝溥仪无意间发现了，从此建福宫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根据溥仪的回忆啊，在他16岁那一年，有一天出于好奇，就让太监啊打开了建福宫的一个仓库。哎，他就发现这个仓库的门啊，它的封条非常的厚，应该至少有几十年没有打开过了。仓库里面啊堆满了很多的大箱子啊，甚至都堆到了天花板上了。那这些箱子上的封条啊都是嘉庆年间的，所以没有人知道这里面到底存放了什么。那溥仪呢就让太监随便打开了一个箱子。哎，他又发现里面是很多的书画手卷，还有古董玉器。哎，这都是乾隆时期的收藏啊，装满了整个建福宫。当然溥仪看到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仓库，还有的仓库呢堆满了瓷器，有的堆满了书画，还有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为乾隆画的许多的画像也都在这里。那当时啊，溥仪就想起来他的外教老师庄士敦曾经跟他说过，在北京城内的地安门街上啊，哎，新开了很多的古玩铺。那这些古玩铺呢，有的甚至就是太监或者内务府的官员他们家亲戚开的。而且呢，当时宫里啊也出现了很多起盗窃案，甚至连乾清宫的后窗户都被人砸开了。于是溥仪当时就下令要来一场大规模的盘库清点，哎，得知道这里都有什么，他要摸摸家底，不然少了什么都没人知道。但是啊，就在溥仪下令清查之后的没过多久，您猜怎么着？建福宫竟然神奇的着了一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净。据说啊，当时正是六月底，住在紫禁城外六国饭店的一个外国人，哎，正在这个楼顶乘凉，没想到竟然发现了这个宫中啊火光冲天啊，他就连忙通知了东郊民巷的救火队。但是呢，救火队的消防车赶到了神武门前，门卫却不让进，因为无照不得入宫。结果呢，消防队就在门口等溥仪下旨进宫。那内务府呢就在宫里找溥仪，也不知道溥仪跑哪儿去了，找了一个半小时才找到，这样下了诏，消防队才能进宫救火。那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啊，大火最终是扑灭了，但是呢，建福宫也被烧的是一干二净。那这场大火它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呢？至今啊，其实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有人说是因为雷电起火，有人说是因为油灯失火，还有人说是因为电线短路。但是啊，最为广泛的说法就是太监们监守自盗，他们偷了很多建福宫当中的文物啊，那一听说溥仪要查账，哎，就心虚了，那就为了掩盖这个罪行而故意放了一把火。所以呢，在建福宫大火之后啊，溥仪决定将宫里的太监们裁员，赶出了皇宫。后来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提供了一笔资金，专门对建福宫进行了重新的修建，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见到建福宫本来的面貌。但是啊，那些无法估价的珍宝却是再也重建不出来了。其实啊，我国历朝历代的帝王对于文物艺术品的收藏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视，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藏现象。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物艺术品收藏现象，我觉得大致可以总结出三点。第一点，古籍文书均属珍藏。从商周开始啊，收藏现象其实就存在了。从商代殷墟的甲骨遥穴，再到西周的天府、西汉的三阁等等。那历朝的皇室呢，它不只是收藏文物珍品，还有古籍图书和文书档案。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这几个职能呢，都合为一体。其次呢，宋清收藏达到顶峰。我们说啊，宋代和清代是文物艺术品收藏的高峰，尤其啊是在宋徽宗和乾隆时期，那艺术品的收藏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专门存放，文化传承。 我们说从商周到清末啊，其实每一代帝王都非常注重文物珍品的珍藏和古籍档案的保管，并且啊都有专门的存放空间。比如说宋代的三馆、密阁、清代的建福宫等等。只是啊这些空间始终处于封闭的内向环境当中，不会向社会开放，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根本看不到的。然而我们说的博物馆不能只是将文物藏品保管起来，别丢了，别坏了，别给别人看，对吧？那我们说现代的博物馆职能除了文物保管之外，还应该具有文物研究啊、陈列展览啊、还有社会教育等等。也就是说博物馆的文物藏品最终是要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要在文物保管研究的基础之上，用陈列展览的手段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所以如果这么说起来的话呀，我国古代的这些皇家收藏空间就不能算是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了。那么我国真正对社会开放的博物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到底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博物馆呢？那它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西藏特色食品资源营养挖掘与增值产业化技术开发项目正式启动，项目由自治区科技厅立项并组织实施，总投资2780万元，实施期3年，旨在构建高原特色资源数据库，全面提升我区加工产业技术水平。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前在浙江省举办，我区选派35支队伍，共62名学生参与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乐高教育4大类项目比拼。经过综合评审，我区共有8名学生获评活动最高荣誉创新之星，自治区电教馆获评全国组织工作突出单位。近日，浙辽专精特新企业走进纳区专项对接活动在拉萨举办，55家企业聚焦清洁能源、低空经济、高原农牧等赛道精准对接，最终8家企业签约落地，意向总投资达22.7亿元。8月8号至20号，我区本土乐团朵热乐团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5座城市进行巡演。本次巡演以山顶上的故乡为主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源音乐为核心，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青年文化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的重点成果展演。上半年，山南市稳步推进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农牧区免费学前教育生均经费从380元提高至1000元，完成城乡居民健康体检23.83万人，体检率89.63%，位列全区第一。各项保险参保35.92万人次，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参保全覆盖。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31号，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0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日前，琼结县举办同心囊柱兴业琼结专场招聘会，122家用人单位为求职者提供1000多个岗位，涵盖教育、财会、销售、酒店服务等领域。本次招聘会搭建起供需双向交流平台，助力琼结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近日，茶余县组织开展红领巾星象党石榴子一家亲红色亲子研学活动，20多户亲子家庭先后走进驻地军营、沙马墙边训练营、边境展览馆等地，沉浸式接受红色戍边教育。安东县日前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普及禁毒相关法律知识，传授实用防毒拒毒技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自觉远离毒品侵害。日前，尼玛县组织开展良储供销领域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培训结合行业实际，向相关工作人员讲解防火巡查、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灭火实操与应急疏散演练，旨在补齐消防应急短板，规范处置流程，进一步筑牢仓储供销行业安全防线。近日，内乌齐县举办2026年康巴花都山河入怀主题徒步活动，邀请多位旅游博主、网红达人走进内乌齐一日峡谷，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记录，全方位展示一日峡谷的秀美风光与人文特色。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严生，严严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那能行？是，我一直想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拐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儿，不然将来呀、啊、有你最受的。
1: 婶儿，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3: 改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呀、啊，丫头。
4: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4: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4: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3: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5: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是吗？
2: 啊，这么突然？
1: 是儿，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是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儿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4: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3: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乌鸦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嗯，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1: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1: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1: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婶儿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1: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1: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3: 少爷，少爷，少爷，我也要跟你去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1: 哎，干嘛？你不用拄拐啦？
3: 是，我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3: 少爷，我脚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3: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拍就是一个，一拍就是一个。怎么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1: 少爷，
2: 嗯，
1: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那也好。
3: 哎，是，那我也要听。
1: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4: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娘，那我去做饭了。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哎，
5: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1: 这么急啊？
5: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1: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5: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1: 啥大事儿？
5: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1: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5: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1: 取缔？
5: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1: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5: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1: 那赶紧去找呀！
5: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
1: 哦，
5: 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1: 我，王先生，那具体去哪里调查？ 有大概的方向吗？
5: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1: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5: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1: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5: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1: 嗯。

0: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1: 清河回来了。
2: 回来了，爹。
1: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2: 应该的。
1: 看过东曼了？
2: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1: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
2: 知道了，爹。
1: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2: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1: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
2: 是。
1: 不过最近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2: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1: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2: 不知道。
1: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2: 还请爹指示。
1: 太善良了。
2: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1: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2: 知道是谁干的吗？
1: 好像跟潘家有关。
2: 潘家？
1: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2: 好的，爹。
1: 敢动我汪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2: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1: 嗯。
0: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英英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3: 英英婶儿，我来了。
4: 啊，少爷来了。
3: 啊，
4: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3: 哎，
4: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5: 知道了，娘。
3: 国红，来坐我旁边。
4: 去，看把你美的。
3: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4: 你说啥呢你。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3: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4: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3: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4: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4: 嗯。
6: 英英婶，我和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5: 哎，
7: 大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4: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7: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3: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7: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了。
4: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3: 哎，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6: 汪县长家？哎呀，是这个事吗？
5: 啊，

0: 发烧吧？
1: 该娃你正经点儿。
2: 我说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1: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2: 我给你们说呀，我有个四达，是给王县长家做饭的。
3: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0: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4: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四达呢。啊，
2: 没想到我四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5: 天快黑时，穆莺莺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1: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6: 刚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1: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0: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6: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1: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6: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0: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6: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1: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儿，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0: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6: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0: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1: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6: 哎，大英英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0: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6: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1: 哎，爹。您慢点啊！
6: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0: 少爷，
6: 哎，
0: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1: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0: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1: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0: 是呀，太坏了。
5: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7: 哟，二位喝醪糟不？
0: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7: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0: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7: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0: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
7: 哎，生意嘛，一般。别看去县

0: 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和老早啊？
1: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0: 嗯，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1: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0: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
1: 嗯，
0: 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1: 好好。
0: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和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窝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1: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的人吗？
0: 嗯，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2: 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英明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3: 哎，娘，你咋了？
1: 我好像看见清河了。
3: 啊，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廊坊钱。
4: 哎哎哎，
1: 郭宏，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4: 哎，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一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他和国红。
1: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2: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人啊，先生？来，陪哥玩。
1: 你们要干什么？娘，
2: 快跑！
3: 追！
4: 人不好，有诈！
2: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2: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2: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2: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2: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2: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2: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是，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2: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2: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0: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1: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婶儿，我回来了。
7: 改娃，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的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这家里人都想我呢，既然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啊，金宁，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哎，
9: 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嘛，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我四达说他整天做饭不知道危险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6: 没问都是些啥人？
9: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得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四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还给四达鞠躬呢，还说谢谢呢。
8: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9: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四达去给他们送饭。

0: 不过我没看见有个怪人，他有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四大进。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跟着四大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2: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四大清楚吗？
0: 这我四大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四大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那个周站长？
2: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2: 好，我看成。
1: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小娃，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改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哎，
1: 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2: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3: 改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2: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3: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2: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陷共，
2: 这真是莫名其妙。
4: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击穿他的嘴脸。
4: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3: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2: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3: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4: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2: 是的。
5: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3: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4: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3: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5: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3: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硬硬说，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5: 好。
3: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2: 好。
4: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3: 好。
2: 哎，

0: 四个人换上夜行衣，跨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是。
2: 好嘞。
1: 改完啊，你四达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摸清楚了。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达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你四达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达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完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区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达。

0: 斯达，
1: 盖娃，你们来了。
2: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事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3: 走，行动。
4: 站住！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4: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5: 你们什么情况？
3: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
6: 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7: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头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5: 什么事？县长，十七师打过来了。
8: 啥？十七师？小刚，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5: 大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9: 报告团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10: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8: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雪红，快，让女团人撤出去。
5: 你们退下吧。
11: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5: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10: 李副市长。
11: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10: 报告师座，正是。
11: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10: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5: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11: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5: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11: 那可不好说。
10: 师座，我敢保证。
8: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11: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师座，
11: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县城，人带来了没有？
12: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8: 走！
5: 你们放开我！
13: 走！
5: 走！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3: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3: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5: 娘，娘，娘，
3: 你，清河，你是清河？
5: 是，
3: 清河，
5: 娘，是我。

0: 你都在哪儿呀？娘，娘，
1: 娘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0: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娘，
0: 清河，她是你娘？
1: 冬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清河。
0: 你娘她害了我爹，冬曼，
1: 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0: 清河，她是娘，她叫汪冬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媳妇儿，
1: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哦，
0: 光县长是你爹。
2: 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3: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2: 冬曼，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0: 清河，你，
3: 曹满，你跟这位女侠，报告失踪，这是我亲娘。哦，看来呀，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嗯？ 他说他是你的朋友，这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我王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什么学生啊？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17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
0: 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牒？
3: 我说，我都说，这都是军中让我干的。
4: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3: 关到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我，冬曼。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到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0: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3: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哥留条后路吗？
4: 你糊涂啊，爹！
2: 曹团长。 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慢着，哎，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啊，
3: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哎，
2: 算了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只是王县长。
0: 我得带走。哎哎哎，
2: 清河，你救我！你救我！救我！懂吗？来人，带走！
0: 师座，
2: 是。
0: 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2: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哎，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
5: 帮你瞧瞧，行吧？啊，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2: 弟兄们，走，收队。
6: 是。
2: 曹团长，汪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7: 是，师座。
5: 哎，冬曼，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6: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冬曼觉得颜面尽失。 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英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

0: 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1: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2: 哎，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3: 想逃跑，不想活了。
4: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了。
3: 啊，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5: 谁跑了？给我打。
6: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5: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6: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5: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3: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崩了算了。
6: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5: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3: 是，连长。
2: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林芝开赛；
3: 录音特写，碧湖赛道应运而生；
2: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3: 录音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幸福生活有保障；
2: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以科技赋能艾玛土豆产业发展，丰产丰收，助民致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2号在林芝开赛，第一赛段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赛段全长129.5公里，上演精彩角逐，请听报道。
4: 这里就是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的发车。
3: 本台记者卓玛玉珍来到林芝至巴松措景区杰巴村赛段起点公布公园，等待比赛的开始。
4: 此刻在我的身后，18支国内外车队，百余名运动员已经整装集结，一场驰骋雪域高原、挑战自我极限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大幕。
3: 上午9:30，随着发令声响，参赛车手们从工部公园出发，沿途途经尼洋河风光带迎风前行。长距离高原赛程将全方位考验车手的耐力、骑行技术与意志。车手卡梅隆·斯科特：
5: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确实很美。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我们状态良好。
3: 车手亚历克斯·范登·布尔克：
6: The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the places are beautiful.
7: 看到美丽的山峦和风景，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赛段庚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
3: 本台记者贺经纬在庚章门巴民族乡补给点和现场群众一起为驰骋而过的车手们加油鼓气儿。
8: 车手途经此处，在补充物资、恢复体能之余，也能真切感受到林芝群众质朴热烈的加油呐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为车手加油，见证他们驰骋喜马拉雅山路的精彩时刻。
3: 庚章乡群众扎西尼玛：
9: 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过来给他们助威呐喊，希望他们取得优越的成绩，希望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欣赏到林芝美丽的风景。
3: 庚章乡白马店村党支部书记乔四仁：
10: 我今天特地穿了门巴族的服饰来给他们加油助威，也希望大家能来庚章乡做客。
4: 我现在位于巴松措景区的石头大门。
3: 在巴松措景区入口，本台记者白马康珠见证车手们进入今年新设路段。
4: 车队经过这里便正式进入今年新增巴松措盐湖线路，徜徉在湖光山色之间。高规格赛事落地绿水青山，生动诠释跟着赛事游西藏，实现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
3: 景区也吸引了众多前来观赛的群众游客。林芝群众格桑达话：
7: 比赛非常精彩，我们看得也高兴。比赛让很多国内外的朋友能看到我家乡的美景，欢迎大家来我家乡做客。
3: 游客夏碧辉：
11: 风景很美，刚好碰到这么大的国际赛事，为所有的参赛选手加油。西藏的文旅这几年做得很好，祝此次赛事圆满成功。
3: 赛程继续向前，车手驶入巴松措环湖路段，湖畔碧水荡漾，草甸连绵铺展，沿途风景如诗如画。与此同时，收窄的路面、连续弯道对车手的控车能力提出不小考验。经过约3小时的长途跋涉，车手们终于在现场群众热烈的加油欢呼声中陆续冲过终点线。第一赛段比赛结束，颁奖仪式在巴松措遗忘码头举行。第一赛段前三名：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白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绿山个人积分领先选手以及黄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新鲜出炉。随着第一赛段落幕，各参赛队伍随即休整，全力备战第二赛段。 这条山水相伴的赛道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难忘的高原记忆。第一赛段第一名黄山绿山获得者亚历山大科涅切夫。
5: 我备战充分，状态保持得不错。距离终点还有50公里时，我和另一名车手一同突围，冲刺对决，比拼战术后，我最终拿下了胜利。
3: 第一赛段白山获得者恩赫特艾万博洛尔厄尔登。
10: 我今天的战术是尝试突围。这场喜马拉雅赛事很特别，海拔高，山美，湖也美，我很喜欢。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新增设巴松措盐湖赛段，这条赛道如同一条灵动丝带，将雪山、碧水、林海以及措高、杰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湖光山色、乡土古韵与体育盛会在此交融碰撞。录音特写：碧湖赛道应运而生，听巴松措跻身国际赛事背后的故事。
6: Well, I think the scenery so good.
3: 湖水澄澈明净，林海郁郁苍苍，平整的环湖公路依山傍水蜿蜒向前，一路一步皆画卷。得天独厚的高原山水风光，让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沉浸式感受巴松措独有的湖山气韵。参赛车手奥博尔策西奥多亚当。
6: The lake, all the stage,
5: 湖畔风光迷人，赛段路况很好，我很享受这场比赛。
3: 据了解，本届赛事国际裁判、赛事顾问梁雄英来到巴松措进行前期线路踏勘时，群山环抱、碧水澄澈的风景极大的触动了他，萌生了将盐湖道路纳入正式赛事的想法。梁雄英。
12: 过来看路，看见里面的风景是很好的，先急把这个赛段做出来了，因为觉得一个路况跟其他马路公路的来比较也多一点特色，比赛的路线更多元化，增加赛段到5天符合国际标准的。
3: 专业的提议迅速得到赛事组委会与我区体育、文旅及地方部门的高度重视，各方联动多次实地踏勘，从生态保护、路况通行、安全保障、后勤服务、景观展示等多维度综合研判统筹优化，仅用1年就顺利将巴松措盐湖路段纳入本届国际赛事赛程，打造出一条高颜值、高标准、高品质的特色赛段。赛事竞赛组竞赛总监江村。
13: 我们在规划上充分结合当地自然风光和文旅资源，既承接了往届巴松措赛事经典越野之一，又以职业公路赛的规格让体育加文旅的融合价值得到全新升级。
3: 赛道能够顺利落地并非偶然，10多年间环巴松措自行车赛、半程马拉松、山地越野跑等各类赛事持续在此落地，无数运动爱好者用车轮和脚步检验赛道，持续完善的配套设施更积累了成熟的赛事组织、安全保障、服务接待经验，让盐湖线路逐步成为大众熟知、业界认可的精品户外运动廊道。江村。
13: 我们借助这个线路勘察，邀请了国家级的裁判和国际级的裁判，分别对巴松措的赛道进行了考察论证，专家组研究以后确定了这个赛道。我们也是按照国际赛事举办的要求，设置冲刺点、补给点、垃圾区。
3: 盐湖赛道将措高、杰巴两座特色古村紧紧串联，有着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美誉的措高村邂逅现代体育盛会，传统民俗对话国际化办赛理念，为乡村发展打开全新视野，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措高村党支部书记扎西尼玛。
14: 国际自行车车赛从家门口经过，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我们古村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特别自豪，也对我们村子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
3: 赛段终点落户杰巴村，遗忘码头成为赛事颁奖场地，家门口举办国际赛事，让返乡创业经营民宿的村民顿珠对未来充满期待。顿珠。
15: 能在我家乡家门口办，我也很开心很荣幸，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巴松措的美，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流量，我也在很努力的准备给大家提供一个周到的服务。
3: 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深耕培育到高规格国际赛事落地生根，持续释放的体育加文旅融合效能，为湖畔乡村注入蓬勃生机。林芝市工部江达县错高乡杰巴村党支部书记多杰赤烈：
16: 这次国际自行车比赛是我们杰巴村的一个机会，我们有巴士、二家民宿和酒店，能住1600多人，吃住都完全没问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两年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子弟兵，厚植拥军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军民同心的深厚力量。请听报道。
3: 成都市贡觉县组织当地干部群众和适龄青年走进部队营区，开展观摩学习，官兵们展示军体拳、警棍、盾牌术等军事科目，展现了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纪律作风，围绕革命精神传承，解读征兵优待政策，激励青年树立从军尚武、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参观学生责任央宗：
17: 今天我挑战了部队里的过天术，感觉很刺激。
3: 适龄青年武金扎西：
18: 很高兴借着这次机会能参观军营，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也是报了这次的参军，提前过来参观，这次的活动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
3: 连日来，全区多地还纷纷开展军民联欢会、建军节慰问演出、看望慰问退役军人等多样活动，向人民子弟兵致以节日问候，密切军民鱼水深情，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八一建军节当天，在全区各地的军营里，官兵们开展升国旗、唱国歌仪式，表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神圣使命的坚定决心。
19: 别忘有我在，祖国解放军。
2: 在重庆援藏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著名骨科专家黄伟工作室落地昌都，并于近日启动公益医疗行动。请听报道。
20: 我的病人，
21: 您认伤吗？
20: 对，
21: 男的。
3: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正与本地骨科医师默契配合，为患者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全程严谨细致，操作规范。家住内乌齐县贾桑卡乡康沙村嘎格就是本次公益医疗行动的受益者之一。嘎格：
7: 以前膝关节不好，走路不方便，上山下坡举步维艰，做了手术，现在恢复得特别好，特别感谢。
3: 丁青县当雄乡洛河村德清雍宗的父亲受膝关节病痛困扰已久，经过先期筛选，本次终于得到手术治疗。德清雍宗：
22: 我爸爸在县里进行了筛查，没多久就通知可以手术时间，我们就来市里了。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恢复得很好，没花一分钱。
3: 除此之外，黄伟工作室团队还同步开展本地骨科人才培育，通过手把手教学、案例研讨和实操指导等方式，全面提升当地医护能力。昌都市人民医院骨科医生白马朗吉：
23: 知道了很多适配于高原患者的宽心关节置换，实操技巧和

0: 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落地炼精，让成都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关节外科治疗。
1: 据了解，今年黄伟工作室将免费开展300台髋膝关节置换手术，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惠及更多基层群众。黄伟工作室团队成员、重庆市第十批医疗人才组团室援藏成员张小军：
2: 我们团队会增加来的频次，从术前规划、手术还有术后康复全程参与，更快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从输血的模式转变造血的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老百姓。接下来还会增加免费的手术名额，也要感谢党和国家这么好的政策支持，感谢社会各界的基金支持。
3: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积极构建线下网格查加线上智慧报的双向联动治理模式，让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持续换新，把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生活细节里。请听录音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幸福生活有保障。
1: 走进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道路干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备，老人散步休憩，孩童开心嬉戏的场景映入眼帘。这个建成多年的老旧小区在2025年完成改造后，民生痛点逐一打通，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巴桑卓玛：
4: 道路拓宽平整，排水管网整治到位，规范划定停车位，还新增了老年人休闲健身区域，大家出行休闲都更加便利，住着舒心。
1: 小区改造不是终点，常态化的精细管护才是宜居底色。慈松堂社区建立起网格员将物业线下巡查机制，每日对小区道路、照明设施、健身器材等公共区域开展巡检，及时对接处理发现的问题。社区网格员强秀英：
5: 每日全覆盖巡检，小问题当场整改，大问题汇总上报，闭环处理，我们主动靠前服务。
1: 作为我区首个万兆光网智慧社区，慈松堂社区还依托智慧社区一码通服务平台，实现居民随时拍摄问题上传，平台智能分类一键派单，维修完成第一时间线上反馈公示，社区治理更精准高效。慈松堂社区城北安居院物业经理格桑：
6: 线上报单，线下处置，整改问题发现更快，维修效率更高，小区公共设施管护变得更精细、更规范。
1: 线下巡查，织密基层治理防护网，线上智慧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如今的慈松堂社区，精细化治理的温度渗透进居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触。社区工作人员淡增朗吉：
7: 我们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网格巡查排班制度，升级智慧社区线上服务功能，持续细化公共设施常态化管护各项举措，让有温度的基层治理惠及千家万户。
1: 盛夏时节，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乡德庆村的土豆迎来了丰收季，田间地头采收、装袋、运输工作有序开展，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作为艾玛乡早熟土豆重点种植村，德庆村依托特色种植产业优势，抢抓市场机遇，让小土豆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金疙瘩。请听报道。
3: 眼下，德庆村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大型拖拉机在田间作业采收土豆，村民分工协作，捡拾装桶，分装装袋，搬运装车。德庆村村民次仁多吉：
8: 今年我家一共种了35亩土豆，榕属都是统一配发的，长得特别好，光土豆销售就已经有20000多元了，挺高兴的。
3: 村民尼玛次仁：
9: 今年我们总共种了23亩土豆，产量比去年好。
3: 今年德庆村扩大了早熟土豆种植面积，凭借时间优势抢占市场先机，让特色农产品跑出销售加速度。德庆村党支部书记潘多：
10: 村里户均增收达到10000多元，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扩大早熟土豆的种植规模，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是关键支撑。艾玛乡土豆产业连年稳产增产，品质持续提升，离不开农业科技的全方位赋能。 在艾玛土豆组培中心，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土豆脱毒实验和育苗工作，同时当地还联合区内外科研院所攻克仓储异芽、机械分级、全程溯源等关键技术，组建专家技术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操和种植培训，为农户提供全流程专业化种植技术服务。南木林县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米马顿珠：
11: 今年我县争取550万元帮扶资金，统一调费供应500万斤脱毒种，主推艾玛、小杂两大系列优质脱毒品种，全县土豆总产预计达到13万吨。
3: 近年来，艾玛乡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通过推广优质良种、创新粮草套种模式、普及高温堆肥技术、严控种属质量、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指导，持续推动土豆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土豆产业已成为艾玛乡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支柱产业。南木林县艾玛乡乡长扎西顿珠：
12: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高温堆肥，严把种属质量，持续开展农技指导，土豆种植面积扩大至2.2万多亩，包含早熟土豆3000多亩。截至目前已经销售土豆420余吨。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自治区第五届文学温润心灵阅读引领风尚全民阅读活动日前走进林芝，活动由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将持续到4号，期间将举行西藏文学走进林芝征文颁奖、图书捐赠及文学刊物南迦巴瓦发布会等活动。
1: 2026年中国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日前在四川省攀枝花市举行，自治区文旅厅组织推介团围绕幸福西藏扎西德勒文旅品牌，集中推介我区核心文旅资源，充分展示西藏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成效。
3: 日前，自治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计划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少于1559人次。
1: 近日，那曲市举办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26名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大家紧扣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政策落实等内容展开角逐，展示自身职业素养、专业技能。
3: 昌都市丁青县近日开展基层党建怎么看、党务工作怎么干擂台比武活动，13个乡镇的组织委员结合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等谈体会、量举措，展示了基层党务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和履职能力。
1: 日前，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农牧民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吸引37家企业参与，提供473个就业岗位，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岗位335个，农牧民岗位138个。活动同步开展线下洽谈、线上直播带岗，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服务区，为求职人员提供一站式就业咨询指导服务。
13: 理论与实践，
1: 今年5月，5家中国车企在31个欧洲国家售出13.84万辆汽车，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越日本车企。从新能源汽车出海看外贸全局，今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已近60%，高技术产品等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已成过往，中国制造作为一张新的亮丽名片，展现出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优势与蓬勃创新活力。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中国制造的3种能力》，时评说，中国制造的第一种能力是新赛道上跑得快，体现前瞻创新力。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占有率反超日本，并非靠低价走量。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中国有最完整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快速迭代的技术和产品，丰富的应用场景积累。反超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更是前瞻布局的回报。 类似的故事正在创新药、工业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不断上演，从能用到好用，从单点突破到全链贯通，中国在越来越多新赛道上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中国制造的第二种能力是关键时刻顶得上，体现快速响应力。从向遭受严重灾害的国家提供救灾物资，到欧洲能源危机时以电热炭暖水袋助民众过冬，中国制造总能及时响应突发需求，背后是完整产业体系做支撑。当别处还在讨论能不能造时，中国的命题已经是多快能送到。这种将突发需求迅速转化为产品，再将产品快速送达的能力，让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一个独特的稳定器，为世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确定性。中国制造的第三种能力就是细分需求接得住，体现精准触达力。世界杯的哨声还没吹响，中国生产的旗帜、喇叭等商品就已漂洋过海，铺满赛场周边的货架。从满足手账爱好者喜好的胶带，到切中生活小痛点的创意厨具，中国制造借助数字赋能，把全球消费者千差万别的微需求接住，再转化为市销对路的产品。这种能力来自我国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发达的新型基础设施和日益高效的柔性生产能力。跨境电商平台让远方的需求信号被看见，产业集群让零散的订单被高效整合，智能物流让一个个包裹漂洋过海及时交付。对全球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高效满足，让中国制造融入了不同文化、不同国度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有质地的工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外延展，中国制造持续释放澎湃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一辆辆驶入欧洲街头的新能源汽车，到一台台即插即用的空调，从发往全球的快递包裹，到实验室里正在迭代的人形机器人，中国制造仍在不断迭代升级，并以更立体、更深入、更温暖的方式造福全球。
3: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八月二号夜间，日喀则、山南和拉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林芝南部、那曲西部和中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三号白天，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那曲、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多云，5度到16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南风3到4级，11度到23度。狮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到4级，9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9度到25度。改则小雨，东北风4到5级，4度到20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到4级，10度到20度。深扎小雨，4度到16度。安多多云，2度到13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索县多云，6度到21度。嘉黎阴转多云，4度到17度。丁青多云，6度到20度。洛龙多云，8度到25度。芒康阴转小雨，7度到18度。左贡阴转阵雨，8度到20度。察隅阴转阵雨，15度到27度。波密 阴转多云，13度到27度。

0: 米林阴转多云，12度到23度，加察小雨，13度到24度，浪卡兹中雨转小雨，7度到14度，江孜中雨转小雨，8度到19度，南木林中雨转小雨，7度到19度，定日中雨转阵雨，7度到17度，帕里中雨，南风3到4级，6度到13度，措纳中雨，6度到14度，涅拉木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4级，9度到15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永潘、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听众朋友，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2:30至14: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8月3号，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将为您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及综合资讯。文旅专题部分，邀请您倾听拉萨一位深耕民间足球40载的藏族体育人的故事。在节目最后，请听专题《村庄美，产业兴，边境稳》。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5: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4: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5: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4: 魅力西藏，
5: 魅力西藏，
4: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北京时间的12: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为您带来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首先，让我们快速来浏览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文旅资讯。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西藏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在西藏大剧院上演。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举办。从果拉村到黄浦江，18个藏西少儿的小梅花之路。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8月1号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8月1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请听报道。
2: 本次赛事集结了国内外18支车队、120多名车手，高水平参赛阵容创下历年新高。赛事为期6天，总赛程约570.68公里，将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5个赛段。对接下来的比赛，选手们充满了期待。
3: I have a teammate from Ireland, and then
4: 我们队伍里有来自爱尔兰、美国、丹麦，还有菲律宾的队员，大家都是第一次参与本次赛事。高原环境对我们来说挑战不小，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5: 我们车队人员有来自意大利的车手、白俄罗斯的车手、还有乌克兰车手，还有埃塞俄比亚国家冠军，当然还有中国车手。希望我们的冲刺车手能发挥比较好的成绩。
2: 经过连续7届的深耕打磨，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知名度节节攀升。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兼竞赛服务部部长韩峰。
6: 通过6年的努力，今年我们达到了2.1级别的赛事，相应的参赛国际积分也有所提升，有3支职业车队和9支海外车队，以及我们国内洲际车队，从我们首届的请队伍来参赛，到各个队伍来报名参赛，背后的原因是自治区政府一直在推动我们这项运动的发展，通过赛事来带动很多国外的车队走进我们西藏，来感受我们西藏的发展和变化。
2: 越来越多的骑手慕名来到拉萨，他们中既有初次参赛的新生力量，也有连年赴约与高原赛道结缘的老将，大家带着备战成果与满心期待，畅谈对西藏的印象，也说出了自己的参赛目标。
7: 我是第一次来，我们已经配合了1年多了，配合默契上面也还可以，我就期待我们这个团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团队做一些贡献付出。
8: 西藏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训练休息，我们会尽全力取得好成绩。
9: 我的名字叫李超毅，我觉得这个名字也会给我一个力量源泉，还有信心的胸切。
2: 这场赛事既是骑手比拼速度与耐力的专业竞技场，更是西藏面向世界敞开的大门。一场高原骑行盛会，让壮丽高原风光与蓬勃的发展新貌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10: 在自己家门口举办这么隆重的大型活动，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样也能带动我们拉萨的全员健身。
11: 特别骄傲，这么多国内外选手来到拉萨，
12: 很期待这场比赛。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也可以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
0: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好戏连台，西藏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昨晚8点在西藏大剧院上演。这部剧依托喜马拉雅南麓洛巴族的古老传说，围绕与太阳共舞的精神内核，讲述生活在扎日山脚下的洛巴族群百年变迁。剧目融传说、民俗、原生态舞蹈为一体，展现洛巴儿女守护疆土、向阳而生的深厚家国情怀。一起来听本台记者雷明月、德吉卓玛的报道。
13: 8月2号晚上，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西藏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西藏大剧院。舞剧将喜马拉雅南麓洛巴族的古老传说搬上舞台，浓郁的山林风情、厚重的民族故事，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洛巴文化独特魅力。舞剧导演桑丹。
14: 我们这个舞剧呢，落脚点是落在那个1965年自治区政府成立那个节点上，洛巴族称正式被国务院批准到少数民族名列当中的一个故事。主题是以洛巴族刚开始的阿布达尼，也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太阳神的这么一个概念，是从他们的这个信仰转化到我们当下的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新太阳，也是我们这个在党的好政策下这么一个的身份转换。这部剧呢，我们是从序到中间主要内容片段是分为4个篇章，然后再加一个尾声。我们序是主要展现视角是从一个洛巴族老人，是从他们那个 龙子县的一个朵鱼村的展览馆里进入这个他曾经经历过的这个回忆。第一幕呢，我们也是起名为太阳祭这么一个概念。太阳祭里面展现的是珞珈族太阳神以及他们的一些民俗民风的一些历史。然后是第二个呢，我们是讲述的是两个部落冲突以后，亚西女主等于是我们有个辞别的过程。辞别的这个当中呢，也受到了很多在这个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等于是英军，我们指的是一个大反派这么一个形象的一个，应该是一个阴谋诡计，是发现了这个。这个是第二幕。然后第三幕呢，我们是婚典离祸这么一个场景，这里面完全是讲述的是在这个婚礼的一个大场景里，大反派的这个形象是完全在这个婚礼的欢乐和这个热闹的这么场景里，他的这个野心就在这个婚礼里，也跟两个不同的珞珈族的部落产生了一个极为大的一个大矛盾。然后两个部落需要是把里面我们自己本民族珞珈里面的这个隔阂先放下，一致对外，要抵抗同仇敌忾的这么一个，把家国情怀放大，然后是一致对外跟大反派进行对抗。然后在这个对抗当中最激烈的时候，迎来了我们的新生，也是我们的解放军把珞珈族这个族群救赎的。我们是希望把这些较为传统的东西用更科技的手段，或者是用新的思维方式去进行新的编创，但是我们在这个新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守住这个守正创新这四个字。
13: 说到守正创新，具体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4: 守正这块呢，因为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珞珈歌词也好，五段的形成等于是肢体语汇也好，我们是进入了一个深度的采风。我们是从去年七月份，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应该是在西藏片区的所有反正牵扯珞珈这个民族的，我们应该是都已经采完一遍了。因为我们采完以后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边疆，然后在这块区域生活的珞珈族真正是什么一个状态，也是对我自己来说创作当中其实是很有感触的，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13: 嗯，那创新呢体现在哪里？
14: 创新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然后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肢体语言，然后我们要符合在当下的审美当中，要去把他们的舞蹈语汇也好，他们好听的歌也好，提炼到这个环境里。然后是我们通过更多的那个技术手段也好，比如这里面我们用了投影，他们有个神树的概念，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怎么能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在创新上一直把的一个东西。然后再谈到舞蹈语汇呢，舞蹈语汇其实珞珈族的舞蹈语汇会相对比较少，但是我们要去提炼他们当中的一个精髓，然后去创新，但又是要符合当代的一个审美，又要守住他们这个味道，这是最难的一个点吧，应该对创新来说。
13: 作为这部剧的导演，您认为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它体现在哪里？
14: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这部剧的话，因为大家都了解，现在是已经提到这个主题是西藏首部珞珈族舞剧，而且是因为珞珈族本来就是一个较少数一个民族，然后他们有歌，歌是很多，但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在这个创作当中，我们能怎么去利用，怎么去把这个之前这些素材整合到这儿，然后能让观众眼前一亮，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首部，我觉得是一个亮点。然后第二个亮点呢，是我们在这个采风的当中，我们算是搜集了所有的珞珈族的歌舞，无论是从林芝的墨脱县也好，哪一沟也好，然后是龙子的朵鱼乡也好，这么说吧，目前来说珞珈族这个收集的资料，我觉得我们这应该算是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13: 我们发现就是珞珈族的服饰应该是非常有特点的，你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以及它在这部剧中的一些呈现。
14: 其实是这样的，您谈到这个服装来说，其实对于珞珈族这个服装呢，他们是分部落的，但是我们就看在把这些所有的部落的这个精华的一些元素提炼出来，然后我们也不是把这个服装作为一个传统的 直接搬上舞台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也请了国内一些服装设计大师，在那个保留民族元素的情况下进行提炼加工，而且是应该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一部舞剧的服装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13: 这部剧的名称《与太阳共舞》，您可以解读一下这个剧目的名称吗？
14: 其实就是我刚才谈到的，之前等于是洛巴族的，他们是崇拜大自然的，崇拜天地合一，天地馈赠他们一切的，而且他们会把阿布达尼有个说法是太阳神的一个概念。但是通过我们这部后面我们在国家的政策下越来越好了以后，我们主要是讲述的是就是一个信仰的转变。第一个是等于是他们是心中的一个信仰，但是我们慢慢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以后，是第二层，太阳是还是那个太阳，但是我们是在这同样的太阳精神的一个转换，而且是在太阳下共舞，是一个幸福的共舞，感恩的共舞。
13: 正如导演桑丹所说，太阳寄托着洛巴儿女对光明的无限向往，想要原汁原味还原洛巴族独有的文化气韵，创作团队必须走进山野，扎根民间。本剧导演达洛全程参与采风与编剧工作，深入边境村寨搜集第一手素材。本剧导演达洛
15: 这次参与到这部剧里头，洛巴族的民俗这一块就是我们到边界一线去采风，我们整整用了3年多的时间，然后就是打磨这个剧，然后就是这里面体现的东西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对以往的信太阳的信祖先的一个祖先崇拜，最后到变成了就是家国情怀。然后从1965年开始，然后就洛巴族正式成为了中国56个民族之一。然后就是我们整部剧里头要表现的就是百年的洛巴族的一个变迁，从一个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大的变迁。我的团队不仅是有我们的藏族、洛巴族、蒙巴族，还有彝族、佤族、傣族，他们其实对森林的一些文化，尤其是云南的有些专家呀，也有北京的，而那些专家一过来后，他们对森林的文化是很有那个，他们有经验的。可是在西藏这片也是跟又云南不一样，然后就是我们是泛喜马拉雅的，然后就是喜马拉雅南岸的一些文化以后，这个文化怎么去表现呢？我们要找根，然后就寻根，我们就是主创团队，我们是沿着219一跳下来的，下来完了以后就是慢慢的，而且是跟着老百姓同吃同住在那里，然后就慢慢去了解一些东西，然后就把整个资料啊那些全部都有视频的，有文字的东西。我们的洛巴族是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然后就是我们是口传型的一种文化，我们就是主创团队是本着对一个民族的活化石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保护，然后就我们也在积极的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用舞剧的形式，用更好的舞台艺术的形式，把一些洛巴族的文化保留下来，让更多的人就是把一个喜马拉雅南岸的一个活化石的一种文化，然后就保留在这部剧里头，让后人继续能欣赏。
13: 考究的洛巴族服饰，独具特色的舞蹈，共同塑造出鲜活的舞台人物。青年达芒是整部舞剧的灵魂角色，演员格桑扎西凭借富有张力的肢体演绎，向观众展现洛巴族人民的坚韧品格。
16: 你好，你在《与太阳共舞》这部舞剧中饰演什么角色？
17: 我饰演的是达蒙。
16: 他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7: 我觉得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在一个，是一个守护者，从守护小到他自己守护公主。然后往大了说，就是守护他这个洛巴部落嘛，族群。最后他可能就是就跟随我们解放军同志一起走向新生活。
16: 你是怎么样去诠释这个角色的？
17: 首先我肯定是要上台之前，提前20分钟要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通常我都会在上场口旁边待着，待那么20分钟，完了就是让自己静下来，进入到这个角色，然后在舞台上可能就不是我在表演了，是真的把这个达蒙，是真的把他的故事讲出来，是这样的。
16: 通过这个角色，你想向观众传递什么样的情感？
17: 首先肯定是要讲好这部剧的内容。

0: 完了之后，我可能更多想表达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部剧，让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广大热爱文艺的朋友们，让他们感受到咱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意识，就是多民族之间交流交往的这种一个概念嘛。
1: 精彩的舞台演绎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走出剧场，观众们依然沉浸在独具魅力的洛巴文化中。这部剧也给游客李先生一家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你好，你们来自哪里？
2: 我们来自贵州，然后他四川的，
3: 我们
2: 然后我
3: 自
2: 们。
3: 驾游2000多公里来到了西藏这个地方拉萨。
1: 那今天晚上来看这个舞剧，有什么感受？
2: 特别特别的好看，震撼。然后特别是开场那一幕的话，就是认认真真看，就是我感觉我的眼睛已经花了，因为每一个就是舞蹈的这个人员，他都有他自己的这种表情，然后他的动作都很到位，看起来都会有这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珞珈族的这个文化，然后通过这个剧的话，我们也了解了，他就是在为他们部落，然后那个就是他们自己做出的牺牲以及和斗争等等这些，就是我感觉都非常的震撼。看的过程中，我也在想哈，就是，西藏做的这个活动对游客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友好。我在这里话免费就能看到这个，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震撼。
3: 西藏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一个印象。
1: 这样的演出对于你们的这次旅行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2: 这一次的话，就是我感觉就是从318自驾几千公里过来哈，就是沿途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感受。但是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哈，我真的会感觉就是，哎，它会在西藏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点让我特别特别的，就是，哎，我觉得它很用心，然后那个也对我们特别的友好，而且是一个惊喜，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有这么一个东西，并不是奔着它而来的，但是来了之后，然后它给我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惊喜。
1: 小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看了这
3: 好不好
1: 个
3: 看？
1: 演出以后，
3: 哎，
4: 我觉得这个演出很好看。
1: 你看到了什么？舞台上有什么？
4: 舞台上有坏蛋，
1: 还有呢？
4: 他们的服装很特别。
1: 珞珈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大量特色民族歌舞文化深藏于喜马拉雅群山之中。舞剧与太阳共舞，以舞为载体，挖掘活化传承珞珈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舞台上，这部作品不仅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了珞珈文化，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鲜活的文化见证。今天晚上的8点，舞剧与太阳共舞将继续在西藏大剧院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前往观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3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民委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承办的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开幕，22号闭幕。从8月1号起，部分项目的比赛在开幕式前提前进行。据了解，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设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共有来自全区7市地和教育系统、区直机关等9个代表团的1372名运动员参赛。西藏自治区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41个小项，其中板鞋竞速、打牛角、民族式摔跤为新增项目。表演项目1个大项、竞技、技巧、综合等3个小项，共有来自全区7市地代表团547名运动员参赛。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运动会将引入现代化智能竞赛设备，足球项目首次使用中国足协主导开发的足球中国系统，实现报名管理、赛程编排、进球数据等环节全流程线上同步。田径项目按照国际田联标准配备摄像计时系统，摔跤、游泳项目按照国际摔联和中国泳协相关竞赛规范，启用专业计分计时设备，以数字化手段筑牢赛事公平底线。同时邀请11名国际级裁判、57名国家级裁判承担田径、乒乓球、游泳、台球等执裁工作，将进一步提升全运会裁判队伍专业化水平。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运动会赛场包括日喀则市体育馆、经开区体育场、江孜打马场等体育场馆，以及市二职、齐鲁高中等多个市职学校的专业化场地，可满足田径、球类、马术等赛事项目的办赛要求。所有场馆均已完成场地铺装、灯光音响、计时计分等标准化改造，硬件设施配套功能均达到承办标准。比赛器材已准备到位，安保、应急、消防、医疗保障和电力、气象、通信、餐饮、住宿、交通、志愿服务等工作已就绪。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配花晚会在上海落幕。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甲措乡果拉少儿藏戏队凭借香巴藏戏温巴顿斩获小梅花优秀集体项目，这是西藏首支村级少儿藏戏队获此殊荣。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是全国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少儿戏曲品牌活动。本届赛事汇聚全国数十个剧种、200多支队伍同台比拼，竞争激烈。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1届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期讲座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与实践，筑牢西藏长治久安根基为主题，邀请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万金鹏做专题辅导，旨在引导全区社科工作者准确把握新时代西藏工作的方向路径，提升服务中心工作的能力水平。讲座中，万金鹏教授从治藏研究学术脉络梳理、历代中央政府治藏经验总结、域外边疆治理境鉴、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发展等维度进行了系统阐释，深入解读了平安西藏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的关键问题，并清晰指明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实践路径。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区内社科系统相关代表现场参会，各地社科理论工作者线上同步聆听。日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率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林芝市波密县文化和旅游局组成参展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由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组织的“你好中国”主题文旅宣推活动，并在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 MITM 上正式精彩亮相。 展会现场，西藏参展团精心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域，向当地民众集中展示了传统弹唱表演、民族服饰试穿、非遗拓印技艺以及藏香制作体验等多项内容。丰富生动的互动形式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积极响应与充分肯定，有效增进了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了解。据了解，本次亮相 MITM 旅游展是西藏文旅深化对东南亚市场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西藏参展团表示，将继续借助国际展会平台，持续推广地球第三级文旅品牌，推动中马两国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互鉴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北京时间的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为您带来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在今天的文旅专题板块中，我们要一起走进拉萨一位深耕民间足球40载的藏族体育人的故事，他就是大家口中亲切称呼的霸旺堆，全名旺堆次仁。40年风雨，从少年时奔跑在拉萨土操场的追风少年，到如今扎根高原培育裁判、举办赛事、投身公益的体育领路人，拉萨的每一片绿茵场地都印刻着他和足球不解的缘分。说起旺堆次仁，在拉萨足球圈几乎无人不晓，他是圈内公认资历深厚的国家级足球裁判，整整40年，足球贯穿了他人生的大半时光。少年时代的拉萨，足球运动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平整的人工草坪，没有成套专业的球衣球鞋，大片黄土空地就是大家的球场。尘土飞扬的场地上，年少的旺堆次仁和一众伙伴们追逐着一颗旧足球奔跑

轻巧、传球，烈日、寒风都没能冲淡他们心底对足球纯粹的热爱。一颗普通的足球填满了他整个青春岁月，也在他心里埋下了一辈子深耕高原足球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当年在土场上踢球的少年一步步走上裁判岗位，成为持证国家级裁判。40年来，拉萨各级足球联赛、城市重点决赛、民间特色足球赛事，几乎都能看见望堆刺人的身影。一身标准裁判服，手中紧握哨子，无论严寒酷暑，只要赛场需要，他总会准时到场，公正执裁每一场比赛。仅仅做好赛场裁判，从来不是望堆刺人的目标。看着拉萨民间足球队伍越来越多，踢球的年轻人逐年增长，专业裁判缺口越来越大，他主动扛起培养青年裁判的担子。多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开设裁判教学课堂，从规则讲解、场上手势、判罚尺度到临场应急处理，手把手、一对一耐心传授经验。如今拉萨本地裁判队伍里，超过半数年轻裁判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一批又一批新生代裁判带着他传授的专业理念，活跃在拉萨大大小小的足球赛场，延续着高原足球的火种。在执裁培育新人之余，望堆刺人还主动牵头创办了拉萨极具影响力的民间 C 级足球联赛慈善杯。他巧妙地将足球竞技与公益慈善融合在一起，让小小的足球场承载起温暖的社会责任。每一届慈善杯赛事的举办，望堆刺人都会把赛事相关收益整理出来，购置全新足球、球衣、球鞋、护具等全套体育物资，送往偏远县域的乡村中小学。多年坚持下来，这份足球公益已经惠及全区30所乡村学校，让山区的孩子们也能拥有崭新的体育器材，畅快地踢上足球。哪怕赛事筹备流程繁杂，比赛大多安排在周末休息日，报名费也有相应标准，但每年慈善杯开启报名通道，拉萨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都会踊跃组队参与。到场观赛、加油助威的市民群众一年比一年多，足球早已打破身份、职业的界限，走进雪域高原各行各业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大家共同热爱的全民健身运动。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地体育事业，望堆刺人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体育文化公司，业务覆盖专业赛事承办、青少年体育培训两大板块。青训课堂开设项目十分丰富，不只有大众喜爱的足球，还有篮球、传统摔跤、射箭等多项体育课程，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运动需求。谈及如今稳步发展的体育事业，望堆刺人的心中满是感恩。他常说，自己能安心深耕体育创业发展，全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给予高原地区的各项惠民好政策，为西藏体育产业搭建起了广阔的发展平台。饮水思源，事业稳定之后，他第一时间吸纳6名本地高校毕业生进入公司稳定就业，
同时持续规划拓展更多工作岗位，希望能带动更多家乡青年扎根西藏体育行业，依靠体育产业实现稳定增收，一同为建设美丽幸福和谐的新西藏贡献力量。旺堆次仁的体育情怀从来不只局限于现代足球，它同样珍视西藏传承百年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身兼自治区藏式传统克朗球级任协会副秘书长一职，平日里他挤出大量的空闲时间，组织各类民间级任交流赛事，走进社区乡村，开展普及宣传活动，向各族群众讲解这项本地传统运动的历史、玩法和文化内涵，用心守护雪域独有的传统体育文化根脉。40年光阴流转，旺堆次仁一边深耕现代足球运动，搭建民间赛事平台，培育青年体育人才，践行体育公益，一边守护传统藏式传统民间体育，双线并行，丰富着高原各族群众的日常全民健身生活，让运动的快乐铺满雪域大地。从黄土操场赤脚奔跑的少年，到坚守赛场数十年的国家级裁判，从独自热爱足球到带动千人参与运动，助学乡村孩童，帮扶本地青年就业，传承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层体育带头人。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氧气稀薄，却从来挡不住旺堆次仁滚烫热烈的体育初心。40年漫长坚守，他用自己半生的时间证明，雪域高原从来不缺少年足球的梦想。平凡的普通人，仅凭一腔热爱，也能持续为家乡体育事业添砖加瓦，书写独属于拉萨的动人足球故事。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2: 谢谢
0: 阿吉拉姆灭具下的古老神秘。
3: 呀，当人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呗。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北京时间的13:2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纳曲、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终于转小雨，11到23度，微风。然乌湖阴转阵雨，13到26度，微风。鲁朗林海阴转多云，13到24度，微风。南加巴瓦阴转多云，12到24度，微风。南伊沟阴转多云，12到24度，微风。巴松措多云转阴，6到26度，微风。日多温泉小雨，10到21度，微风。扬州雍措终于转小雨，7到15度，微风。

0: 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看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当前，我区全面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风险有所攀升。为严守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近期我区各地聚焦防汛抗旱与安全生产工作，通过全域统筹管控、基层精准赋能、科学防控避险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组织开展红色教育、走访慰问、文艺汇演等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拥军爱民主题活动，持续厚植军民鱼水情谊，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支持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拉萨市城关区组织干部职工走进西藏军区军史馆，开展红色教育参观学习活动。纳金街道组织党员干部与驻地官兵代表来到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谭冠三纪念馆，沉浸式感悟老西藏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伟力，在联学共建中淬炼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日喀则市桑珠子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乡镇驻地部队开展81联建共建活动，乡村文艺队献上特色歌舞表演，驻地官兵以嘹亮军歌飒爽队列，展现新时代军人的昂扬风貌。山南市措美县开展一场红色老兵宣讲，一场军营开放国防教育，一场军民文体友谊赛事，一轮双拥宣传全域推广，一批拥军门店授牌仪式等9个1双拥主题活动，全方位深化军政军民团结。山南市浪卡子县打造拥军爱民特色夜间市集，把拥军文艺展演、高原夜游、本土特产展销融为一体，以节庆流量激活夜间经济，既深化双拥共建，又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昌都市左贡县消防救援机动大队组织全体指战员前往旺达镇列达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初心、勇担蓝雁使命主题参观建学活动。阿里地区举办军民同心固长城、双拥共建促团结主题双拥文艺晚会，民族歌舞、军旅歌曲、诗朗诵轮番上演，军地群众欢聚一堂，共话雨水情谊，以文艺交融凝聚军地同心、民族团结、强大合力。新时代双拥春风拂遍雪域高原，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暖人心的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既丰富了军民精神文化生活，深化了全民国防教育，也进一步拉近了军地距离，凝聚了军民共识，增进了鱼水深情。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综合专题板块中，请听专题村庄美产业兴边境稳，我将为您介绍日土县多玛乡乌江村今日新画卷。清晨，在日土县多玛乡的乌江村，67岁的平措扎西哼着老歌，将羊群赶出了棚圈，歌声飘向远方，那里藏着他9岁时跟随父亲刻下的“中国”二字，红漆早已斑驳，字迹却依旧清晰有力。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他紧了紧手中的牧羊鞭，目光望向边境线的方向。以前手鞭的是我阿爸，后来换成了我，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我儿子洛桑曲家的手里。3代人一条鞭，一手就是60多年。昔日的乌江村屋舍散落，产业凋敝，河畔荒滩裸露，而今两层藏式民居整齐排布，硬化村道笔直地延伸至湖边，村民们不再靠天吃饭，日渐兴旺的产业让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岸边的班公柳成了增收的摇钱树，吹过脸庞的风不再裹挟着沙尘，这个边境拥军第一村正从守边稳步迈向兴边。从狮泉河镇出发，一路向西，直抵班公湖畔，湖沿湖岸深入边境线，便能望见乌江村，一幢幢藏式两层民居整齐排列，如一颗规整而明亮的宝石，镶嵌在广袤的草原上。可2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变化始于2023年，这一年在国家烟草专卖局援藏资金的支持下，阿里地区烟草专卖局公司积极协助落实4000万元边境村建设资金。乌江村作为烟草行业“十四五”对口援建村，西藏自治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改善人居环境是乌江村蝶变的第一步，在项目建设中，总面积1500多平方米的23户民房得以维修改造，新建围墙近300平方米，大门23座，硬化道路、太阳能路灯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村道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夜晚路灯把村庄照得透亮。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治表，还要治理。室外给排水配套设施同步推进，村庄主路两边的排水渠、排水井盖全部新建更换。我的腿不方便，以前最怕下雨天路难走，现在村里干净了，也亮堂了，住着舒心。站在自家房前，平措扎西的脸上皱纹里都漾着幸福。他身后的院子里，阳光洒在班公柳上，叶子绿得发亮。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气，乌江村的底气藏在日土白绒山羊身上。白绒山羊羊绒细度可达14微米，是纺织界的软黄金，收购价格稳定在每公斤300元以上。为进一步完善白绒山羊绒产销全链条，将高原软黄金转化为牧民增收的民生福祉，项目新建牲畜棚圈3000多平方米，运动场栏杆795米，配套管理用房20栋，成品食槽40个，羊仔保温箱200个。标准化棚圈落成，让牧民看到了现代化牧业的模样，
25套多功能木工用房，25套畜牧暖棚，25套运动场栏板，让牲畜过冬不再艰难，幼崽成活率大幅提高。底气还藏在日渐红火的商业圈里，项目新建便民销售服务点1270多平方米，农畜产品销售服务点700多平方米，茶馆、浴室、超市在村中落地生花。罗干部，你尝尝这个酥油茶，我自己熬的。站在自家小卖铺的门口，努宗声音明亮，他邀请阿里地区烟草专卖局公司援藏干部罗尚刚去他的店里坐坐。商业圈未建成之前，努宗只能在家里闲着，如今他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铺，赚些钱补贴家用。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朴素的话语承载着乌江村人特殊的使命与世代传承的信念。过去守边更多是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觉行动，如今在国家烟草专卖局援藏资金的赋能下，守边有了更坚实的产业支撑和制度保障，兴边也从一家一户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生动实践。全民共建不仅体现在建设过程中，更体现在发展成果的共享上。乌江村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依托一阳一树一湖一道特色资源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如今到乌江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边境群众又多了一条增收路子。村庄美了，产业强了，生态好了，群众富了，边境稳了，平措扎西小时候心中所想正在变成现实。远处村庄的灯火温暖明亮，像落在高原上的星星，路灯下努宗的小卖部还亮着灯，炖猪食雀的羊群在月色中沉睡，风从边境线吹来，带着班公柳的清香。站起身，平措扎西拍了拍身上的沙土，哼着那支老歌，脚步笃定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北京时间来到了13点55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张焕，生于1958年，国家级面点大师，原北京老正兴饭庄面点师。张焕是一位有着30多年资历的面点师，也是苏式面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传人之一。说起张焕与苏式面点的缘分，还要从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的一家饭店——老正兴饭庄说起。老正兴是中国老字号饭店，创建于同治年间，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最早，老正兴饭庄开在上海，1956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迁至北京的前门大街。自从落户北京到上世纪90年代，老正兴饭庄除了经营地道的上海风味菜肴，它的面点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绝。1978年，张焕20岁的时候，进入北京老正兴饭庄，成为白二面点的学徒。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顾客对老正兴面食的那份热情。
4: 当时我们分了是南厅北厅，那么南厅就专营这个面点面食，当时卖什么鲜肉包子呀、三鲜烧麦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面条啊。面条呢，它都是卖的浇头面，因为北京人吃面一般都是，你比如咱们打卤面，打卤面就搁上酱，拌点那什么。我们那里边得关键得有浇头汤。啊，上海面它都是什么？把面挑在里面，放上汤，然后完了再浇在上面，浇各种佐料，像菜一样的浇在上面，它是也是一个特色。
3: 其实，在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前，张焕只会做炸酱面、包子、发面馒头等等这些常见的北方家常面点，而到了老正兴，他才知道这里的面点跟他平时吃的不大一样，即便是最普通的豆包，做起来也复杂不少。
4: 豆沙包，你看我叫，北京人当时叫豆包，区别于在它的馅儿上，一个它那馅儿呢，北方的做呢就是豆子嘛，煮完了豆子，然后搁上糖，给它绵绵就可以粘了。上海的呢，它呢叫豆沙包，就把煮好的豆子，它要是经过绞肉机把它绞碎，啊，然后让它皮呀、啊、 这个里边的这个和里边的豆蓉让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还要炒制，上锅炒，加糖，最重要一点呢，它加的是熟大油，炒出来特别绵软、光亮、滋润。
3: 慢慢的，张焕体会到，老正兴饭庄的面点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正宗的苏式面点。说起中国面点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史料记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面点就已经有了近20种，用料主要是稻米和粟米。到了明清时期，中国面点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不仅花样繁多，新品迭出，并且形成了南北派别。北方以京式为主，南方由苏式和广式平分天下。京式面点以面粉为主要原料，馅心多是水打，口味追求咸鲜，比如京八件、烧麦、肉末烧饼等等。广式面点的用料更

0: 加广泛，除了面粉，还充分利用大米、荸荠、土豆、山药等作为原料，口味上追求重糖轻油，清香滑爽，比如叉烧包、虾饺。苏式面点以江苏省苏州地区的面点为代表，起源于隋唐，形成于两宋，一直延续至今。苏式面点的主料除了面粉，还有稻米磨制的米粉，馅料多用果仁、猪板油丁，同时用桂花、玫瑰调香，口味醇厚偏甜。苏式面点在制作上讲究形态与造型，常常做成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形态非常逼真。馅心不是水打，而是掺冻，所以更加多汁鲜美，而且口感醇香偏甜。苏式点心的代表品种很多，比如蟹壳黄、小汤包，以及当年在老正兴非常受欢迎的鲜肉包。
1: 它就什么，在那个馅心里面酱油放的少，不见色。北京呢，它的包子都是葱、猪肉大葱，都是水打馅放的酱油啊，所以呢，也是人吃一种新鲜吧，和北京其他店的不一样。
0: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城销售苏式面点的饭店没有几家，老正兴饭庄的鲜肉包卖得最好，总是供不应求。詹焕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后，第一个学的就是包包子。俗话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上，但是对于包包子的人来说，这包子褶的好坏可是至关重要。
1: 包包子呢，它是基本功啊，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就是千百次的练啊，千百次的练。我刚一开始呢，就是包的包子，看着师傅包的都很圆，很好看，而且呢，外形呢都特别美观。我包的呢，包子褶都是歪的啊，也收不好口啊。然后呢，我就是看着师傅，注意看包的好的师傅他怎么的，然后我就发觉呢，他就是这个包子在他手里边转。左手呢就转，右手呢它垂直的这样提折提折啊，然后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拿个面球啊，也不会转，就转转转，终有一天啊觉得哎能转起来了，所以包子呢它折也都立着了，左手和右手配合就好。
0: 当初张焕苦练几个月，终于把包子包得又快又好了。他的勤奋和聪明得到了老师傅们的肯定和喜爱。没过多久，张焕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1: 80年代初，慢慢的呢，就是单位就交那个就是宴会了。然后呢，我们就分开，原来不有一个面食厅，有一个炒菜厅吗？炒菜厅他就增加面点了。那也是开始有点就改革开放起初吧，也接一些外国人啊，接一些高的包桌呀，有的谈生意的就做一些细的点心了。我和那个上海师傅呢就调到北厅去了，炒菜厅去了，那是我就是开始正式做就是面点了。
0: 苏式面点其实是一个统称，在业内它被分为主食面点和点心两大类。比起包子、面条、烧麦等主食面点，点心在用料上更加高级精细，外观也更加细致精巧。但是苏式点心做起来费工费料，造价很高，在北京城里并不常见。上世纪80年代初，老正兴饭庄开始做宴会点心，张焕这才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1: 这个船点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代表品种啊。这个船呢是大船的船啊。因为呢，这个点心呢起源在这个南方的啊游船画舫之上，特别是就苏杭一带啊，常言都知道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一般的都是南米北面 是吧？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船点呢，它是用江米粉和大米粉做成的。厨师们呢，也是就利用了哈米粉它的可塑性，捏成了各式各样的象形的点心。你看，都是花鸟鱼虫啊，让人喜爱的这些东西。我的师傅啊，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上海千金的一个老头姚师傅啊，他做的那些点心呢，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当时有宴会呢，师傅就做出一样来。你比如啊，他做个眉目酥啊，我就没见过啊。这面还能起层，还得炸。我平常看他那东西都是蒸的呀，包子啊、烧麦还能炸，啊，是有当时就是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然后师傅又用米粉捏了很多东西啊，捏个鼻涕，捏个琵琶啊，有时捏个小鹅。哦哟，这时候呢就吸引我爱干了，就想学了，就觉得面点哦，还有不是光包包子那么累呀，去包还能做出这么多很多的花样，就是一种心里的呢就特别想学，非常想学习的。
0: 1980年左右，张焕开始跟师傅学习苏式点心的制作。苏式点心主要包括花色包子、层酥和船点三大类，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船点，
1: 因为它起源在船上，是吧？师傅当时也说呀，然后我后来也那个就是查阅一些书籍，就是他明清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南方啊，他湖泊多呀，就这个游人都坐船上，那些达官贵人呀坐在船上，是吧？厨娘就给他们上那些刚才咱们说的用米粉做的糕，是吧？然后呢没事随着风景呢，厨娘也捏一些个东西，像走到河边可以捏个小鸭呀，捏个荷花呀，就然后哎，客人挺好的，既可观赏又可食用，然后就一点一点发展起来了。一般的呢就是动物性的船点，像做的小鸡呀、小鸭呀、小鹅呀、小青蛙呀，它就用的这个是咸馅儿，用什么火腿呀、鸡肉。植物性的，像我们做的瓜果梨桃啊，什么做的一些花朵啊，这些东西就用植物性的。它一个特点就是原物原味儿，尽量的我外形做的什么，让它里边馅心呢都跟它匹配上。
0: 模拟动物的形态和神态是船点最大的特色，也因此船点成为苏式面点中最难学的一种。张焕在学习过程中没少吃苦头。
1: 师傅呢就教我当时做小青蛙啊，小青蛙呢就盘那个小腿儿啊，是后腿不好做啊。师傅做的呢都是小青蛙要蹦一样啊，很活灵活现要蹦一样，他那腿呢是一个 S 型啊，要蹦啊，后腿使劲，前腿啊还有一点蛙鸣，做的特别好看。我做的呢就是后腿没有力量，老耷拉着。然后呢我就是师傅也看着我也着急，我也不知道从哪下手，看着师傅这么盘我也这么盘啊，师傅用多长我也用多长。
0: 明明是按照师傅教的去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小青蛙也不够活灵活现，这让张焕感到非常气馁。
1: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练啊，就说就是特别的想着要一只活的小青蛙，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整赶是冬天嘛，没有，就等到夏天有小青蛙了，买了一只，然后就养着它看。哦，它坐的时候要蹦的是什么状况啊？看它坐的时候，它就实际那腿呢是一个90度啊，直角。然后呢，在我在坐的时候呢，我就按着这个青蛙这90度啊。当时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啊，我就是让它一个直的，然后呢让后边大腿稍微粗一点儿啊，让小腿呢再细一点儿，然后这么再这样一盘上来呢，正好我觉得是一个90度。师傅呢手指粗，他一微过来就是90度，我手指细啊，他就微过来不到这个90度，所以他就是趴着这腿啊就塌的。
0: 磕磕绊绊之后，小青蛙终于完成了，张焕也充分领略到了船点制作的难度。于是，从那以后，他的节假日里就有了一个必去的景点， 动物园。
1: 你比如我就看啊，我以

0: 前看鸭子呢，老是就直愣愣的啊游啊吃啊，哎，有一次我就看那鸭子呢，把头歪过去啊，扎在了自己翅膀里边，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再做的时候呢，我也做说啊，这个就是鸭子一回头，把这个长脖子，另一个长脖扎在它的这个翅膀里捉虫捉痒，让人看着呢，反正特别喜欢。还有呢，在做的时候也看小鸭子，它确实是两个鸭子呀，游到一块儿来了啊，亲亲我我，像说话一样。我就把鸭子变成身上变成颜色，是吧？婚宴上也做啊，鸳鸯嘛，就是亲亲我我，把这小鸭子。坐在里面呢也挺好的，其实就源于是什么？当时去看那个，看着观察了一些这个，就是它自然现象，把它用在了面点上。
1: 经过几年的用心苦练，张焕的面点技艺逐渐成熟。无论是传点还是层酥，张焕的手艺都得到了师傅的肯定。
0: 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蟹壳黄啊，这个品种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一个代表品种。它主要它皮子特别有特色，是嫩笑面加油酥做成的。特别呢，它的馅儿心是也很有特色的，是用葱油加的葱油啊，而且馅儿心呢，它呢特别浓郁，有浓郁的这个葱香味儿。而且它里边用的呢就是这个生板油加一些盐呀、葱花啊。而且呢，这也是啊，大家都知道吃这个大油啊，做一些面点呀、菜肴啊，也是这个南方点心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品种呢啊，它就要求呢，蟹壳黄，蟹壳黄就是它形似就蒸熟了的蟹壳，而且呢，特别呢，它要鼓起来啊。那么所以这做的鼓起来，在制作过程中呢，就要求特别高，必须把底下封口封严了，包住气体。然后在烤制中呢，让它里边的水分呢膨胀，然后它就鼓了。家里有烤箱啊，都可以做，挺方便的。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一斤面，你放上3克的酵母啊，放上呢这个50克的油，然后搁上呢大概2两5的水，把它和成一块油酥面，然后里面呢再用呢半斤面啊。搁上2两5的油，然后给它搓成像酥一样，然后把它包起来，揪成劲儿，然后抹上芝麻，就用你的烤箱去烤就成了。
1: 相传，寿桃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军事家孙膑为了给母亲祝寿，从千里之外带回了一个桃子作为礼物。而他的老母亲在吃了这个桃子之后，就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据说，就是从那之后，送给父母桃子作为寿礼，成了中国的一种习俗。只是鲜桃子的季节性很强，于是，在没有鲜桃的季节里，人们就用面粉做成寿桃来给父母贺寿，这就是寿桃的来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焕与寿桃结了缘。
0: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那个小孩过生日，然后完了说，看我们老做一些点心什么象形的，说，哎，说师傅您给我们孩子过生日也做点点心吧。后来师傅当时就做了小苹果，做的小苹果，然后做的小桃子。做的小石榴，然后还做了2根油条。我当时就看，我说师傅，哎，做这些是干嘛？师傅说，你看做小石榴啊，石榴它是就是一种子孙哈，传代。说做孩子长牙啊，这个石榴有牙。苹果呢，就是让小孩平平安安的。小桃子呢，让小孩健康长寿。啊，然后还做了油条，以后长个大高个儿。哎呦，特别高兴！哎呦，还能这个做一些这些东西。
1: 这些面做的小水果，后来被摆到了饭店的橱窗里。让张焕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水果竟然大受欢迎，
0: 好多人都来我们那儿看。

0: 再往后呢，就给它上面盘了个寿字，就一点一点的就变成了寿桃。当时说北京有做寿桃的，没有专营的店，是那种什么呀，叫大棚，跑红白喜事的。过去啊，他没有这么大饭馆，不有大棚，像咱们电视剧里面专做一些红白喜事，就他们说，就过去就没有那种颜色啊，也不知道是实色，就红纸，咱们过去都那红纸，搁点水，啪往上一粘，它一有湿度了，不就粘在那吗？哎，就粘的一块一块，像地图似的，不好看。后来师傅就教啊，里面放点颜色，搁上水稀释了以后，用小刷子借着一些硬物把它弹在上面。而且呢，从上边桃尖嘛，一般它比较红，弹多点儿，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有一些晕染的，很自然的下来了。
1: 老正兴的寿桃就这样诞生了。跟大棚里做的寿桃相比，老正兴的寿桃受苏式点心的影响，更加精细精致，口感也更加细腻香甜，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0: 一天也是卖个从10篮到30篮，最后80来篮。老人还是喜欢，就是比较传统的，而且一种怀旧，而且一种就是饮食文化在里面，是吧？因为什么？寿桃我们都用发面做，它通过啊加一点糖啊，一适当的温度，它也变成发达了，就有生命的极限跟连。再一个发面，人都说啊，这个过日子发了，什么这个发那发了，实际上也是图个口彩儿。啊，也是，所以他做的面，这个寿桃就人特别喜爱。
1: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口味也在不断的变化。于是张焕他们也开始试着对寿桃进行改良。
0: 经理就说啊，你把这桃子不能就光咱做这一桃子啊，得做成适合各种消费者消费的，是吧？有的比如他送爷爷的，和啊这个送朋友的、送妈妈的都不一样，用意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是给了我们几个点，当时也都雾水，怎么去做呀？然后呢，我就当时就去这个。工艺美术不有很多桃子吗？像五子登科、五子白寿，还有什么什么蟠桃仙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就看一些那些瓷器的和金饰品，然后通过它的一些外形的表现呢，用桃做，哎呀，难度太大了。
1: 为了改良寿桃，让寿桃的外观更加逼真、好看，甚至具有艺术性，张焕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也失败了很多次。
0: 这个寿桃呢叫人寿年丰啊，它在这个传统的寿桃上呢有所创新。你看，它不光是桃形啊，也做了一些误人之物。你像苹果啊，它就这个象征着哈、平平安安；核桃啊，预示着圆满啊，和满。这个柿子呢，就象征着万事如意。啊，这个呢，就是老人在祝寿的时候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啊，特别的喜庆啊，更寓意着让老人呢健康长寿，也给大家呢带来一种幸福的期盼啊，就是幸福平安。
1: 多番尝试之后，寿桃的外形渐渐做出了新意，张焕他们又开始琢磨起寿桃的馅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给了张焕他们很多选择的可能。
0: 我们也试着呢，就往这寿桃里搁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啊，比如东西当时就说啊，就想中西合璧点儿，是吧？用点巧克力、COCO 之类的。用这馅心呢，也是在基础上，我们做以前做汤圆儿用的，这个客人特别欢迎。但是把这种馅心放在了寿桃里边，经过它一熟制以后，它变成液态，容易流，寿桃很不好看。后来就试着往里面加一些豆面呀，加一些面粉呢，那么相应的呢，口感和它的香气啊，又有减弱了。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是把它又淘汰了。
1: 就这样，在张焕他们的努力之下，寿桃这种老点心逐渐

0: 呈现出很多新的模样和新的味道。只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前门大街的改造，老正兴饭庄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香火延续，就是在北京玉庭桥东侧路的老正兴寿桃面食坊。
1: 有很多的就老客人就找打电话呀，找啊，追着老正兴找。一个呢就想吃老正兴的菜，更多呢是追老正兴的面点。有很多的就是客人打电话，他说：“哎呦，一直就找你们啊，因为妈妈60岁的时候啊，就在老正兴啊买的寿桃特别好。当时呢，因为寿桃也少啊，就是这个做特别新颖，特别好。现在妈妈呢都快80岁了啊，然后完了，一直就找了，又特别亲切，找着了。像这样的客人呢，非常非常的多啊，他还是呢就要那个就是老正兴。”老字号那个老味儿，那个老的东西。
0: 如今的北京，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各种美食几乎都可以吃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怀念着老正兴饭庄里那正宗的苏式点心的味道。而这也是张焕如今依然坚持在白二前的最大的动力。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他制作的传统宫廷面点有何奇妙之处？
4: 过去啊，不加青汁，过去就靠本身的豌豆的这个它的浓量，这个完了以后炒完了以后什么都不加，然后拿冰箱一追。
3: 尊重传统工艺的前提下，他怎样演绎出宫廷面点新的发展？
4: 我这五仁那是玫瑰五仁，玫瑰五仁呢，搁玫瑰酱，搁玫瑰酱，搁玫瑰酒，掰开以后呢，那味道特香。
3: 本期口述揭秘宫廷面点，赵德民。本期口述人赵德民，生于1935年，宫廷面点大师，厅里馆饭庄原厨师长。1988年。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烹饪大赛上，赵德民制作的宫廷凉点获得了金奖。这道看上去很简单的小吃居然能拔得头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4: 就这次我们在那个参赛的时候就研究，就怎么让他拿上奖，怎么让他又美观又别像原来那么简单嘛。后来呢，请那个中国食品报社给设计说，你们颐和园呢，你买一个试仿，给我这么一个画的设计的话，怎么码怎么也不好看。想这个怎么利用豌豆花，怎么利用这个芸豆角。后来我们做一个八卦，把这个芸豆角呢做一圆的疙瘩件，做一鸳鸯八卦，一个是绿的，一个是红的，粉红糖，周围那码的这个八卦用这个豌豆花码的，哎，这效果还不错。
3: 宫廷点心与民间小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宫廷点心对于色香味意形上近乎苛刻的追求。得奖的这道宫廷凉点，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传统的宫廷点心豌豆黄。这普普通通的小点心为何称得上宫廷二字呢？
4: 过去啊，不加清汁，就靠本身的豌豆的这个它的浓量，这个完了以后炒完了以后什么都不加，然后拿冰箱一追，它也不是那么硬，另外它也不能老搁着，老不能储藏，你要是大量销售我的都不行。
3: 豌豆黄是一种凉点，通常在夏天食用。过去没有冰箱，在夏天制作豌豆黄需要耗费大量昂贵的冰，这是一般寻常百姓难以负担的。而即使这样，豌豆黄在做好之后也必须尽快食用，否则很

0: 所以说，然后加糖，也是上火炒，炒的这个时间，这就凭经验，加多少糖，加多少，现在加一点琼脂，加多了不行，加少了不行，哎，另外呢，你糗的时间，不炒的时间，你炒一过长，它不黄，颜色就变了，你炒嫩了，它吃嘴里的水了吧唧的也不行。
1: 赵德民所做的豌豆黄看上去挺简单的，背后却是他从业几十年刻苦钻研而成的精湛技艺。1954年，19岁的赵德民进入厅里馆饭庄，师从老御厨张景生学习面点制作。餐饮业过去也叫勤行，说的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很是辛苦，需要勤奋，而学做面点更是如此。
0: 最初呢，就是天火，过去烧的是硬煤，硬煤灶，把煤砸碎了以后，搁添好了风筝，第二天早上一拉开火盖，这火待会儿就着一天。这个然后呢，搞卫生，这个给师傅打下手，这个上屉，这起初就是管蒸锅，原来呢，这叫伙计，伙计呢就是管蒸锅，是哪缺点什么他就代替，你说这你不合适了，他就去了，顶你这个，伙计更不好干，什么都得会点，但他不精。
1: 这一段做学徒小伙计的生活虽然很是忙碌，但是赵德民一有空闲就抓紧时间练习做面点的基本功。
0: 刚一开始呢，就帮着人家和面。和面，我们行话叫什么？叫揭面啊。每天揭面，就是把明天用多少，今天把它发上，和了面以后发上，揭面。先开始蒸面、发面，这个和面。第二天呢，就是那什么，时检的时候，头一轮你可以先蹬，蹬完了以后，人家再看一看，就跟着就学。
1: 做面点看上去挺简单，但是赵德明一学起来就发现，每一道工序都有很多细微之处要注意。就拿最基础的和面来说吧，仅仅是水的温度，就有很多的讲究。
0: 你看，我们开始学徒的时候，首先要学习四季水，春夏秋冬。和面的时候，春天是什么水？冬天是什么水？夏天是什么水？这个都得那什么。冬天你就得水热了，温度就得高了；春天就得适当的那什么，秋天就得又热一点，夏天你就别热了。你热，你和这个面你搁一宿，那就发的都没劲儿了，苍了。我们行话叫苍了。
1: 赵德民所在的厅里馆饭庄成立于建国初期，以颐和园寿膳房为基础组建。最初并不对公众营业，只是作为外事活动的接待单位。
0: 周总理呢，一共去了26次，可能最后一次呢是73年病的时候还去过一次啊。主要就是，国际友人、国际首脑来了，都在厅里馆赴宴。
1: 当时厅里馆制作的面点，主要以流传下来的宫廷面点为主。清代的宫廷面点是将北方民间汉族面食与满族饮食融合而成。由于满族的传统是一日两餐，两餐之间间隔较长，所以面点就成了临时解饿的首选之物。宫廷面点与民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制作上的精雕细琢，而厅里馆作为外事接待单位，它的面点更是必属上乘。
0: 比如说这个冬菜肉包，冬菜肉包呢，得捏起码最低得32个褶，

0: 涮涮肉褶捏起来呢就挺费劲的，因为我手也大，那包子特小，啊，一般的捏的不均匀，另外呢，脚比那个收口收不严，你弄不好，那一蒸还就流了。他说这难度相当大，民间也有，但是呢，它的总的来说是有点粗糙，啊，你像捏三十二褶，要是半两的包子，那很难的啊。一般的是社会面都讲大八褶、八个褶就得了嘛，一捏一有的是一挤啊。每天要是没有业务的时候，我就拿块面，捏，捏捏，才老师才让你动，要不的话你。拿面，然后搁上馅儿，一捏扔了，这不行。基础就是弄块面，那搁个面球捏，啊，练好了以后再下手。
1: 由于赵德民勤奋好学，只用了2年时间就满师出徒了。尽管如此，每逢有重大外事宴请，按照制度依然需要他的师傅张景生亲自出马，而赵德民负责在一旁协助。日久天长，他渐渐对宫廷面点的制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经过20多年的历练，赵德民从一个小伙计成长为厅里馆面点组的厨师长。长时间的研究探索，让他感觉到，制作宫廷面点除了用料考究、制作精良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讲究装饰。为此，他特意学习了面塑艺术。
0: 我这学面塑呢是70年代，厅里馆呢也是正在这个兴旺时期。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里边成立一个寿品部，餐饮寿品部。寿品部呢，每到礼拜天呢，就请这个北京老艺人郎少安给那儿表演，招揽客人。这样的话呢，就是每礼拜天我负责招待这个郎老先生。这样的话，衣食住行我就都是我管。后来呢，我看越看越上瘾，越看越有意思。后来我就提出要跟这个郎老学习。
1: 面塑俗称捏面人儿，是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老艺人郎少安素有"面塑郎"的称号。他制作的面人以传统戏剧和神话传说人物为主，形象生动，尤其是面人的面部表情刻画细微，色彩鲜艳丰富，被称为"立体的画，无声的戏"。在赵德民看来，用这样的面人来点缀宫廷菜肴，再合适不过了。
0: 他就吸收我了，吸收我带一徒弟，到他家去学习。他家在那个新街口罗圈胡同但他每天到那儿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刚一开始啊，做有一礼拜的工具，教你啊做工具，拨子啊，什么拨棍儿啊，扁萝卜棍儿啊，削铅子，怎么做这些工具。做完以后，开始教我做面。
1: 面塑所用的原材料和日常生活中吃的面粉并无二致，但和面的方式却有显著的不同。
0: 像过去就是最我们那点学可能就是富浆粉，细的细面呢就是80%的富浆粉，20%的江米粉、糯米粉，面粉和江米粉掺均了，掺均拿开水烫，开水烫的脚比硬。硬完以后呢，去蒸，上蒸锅再蒸，蒸它得半个小时。蒸完以后呢，凉了，也不能太凉，能下一手去就加蜂蜜，一斤面起码得加1.5到2两蜂蜜，把蜂蜜揣，揣均了，把这面揣均了以后呢，当时不能用，必须得搁1天到2天的时候正好使。
1: 制作面塑最难的一道工序叫做开脸儿，顾名思义，就是如何将面人的面部表情雕刻得栩栩如生。 赵德民在学做面人的过程中，就是在做八仙中何仙姑这个人物的时候遇到了难题。
0: 这难度就是女人的开脸不好看，讲究嘛，这女人捏出来得美，得乐观，得美，你要捏出眼的各方面都不协调都不好看，有时候你开脸刚一开始不是眼皮厚了，这眼珠努了，要不就眼的这个不均匀呢、白的黑的不这有差距啊，这都不行啊。开脸成功了，然后呢他让你穿衣服，我们行话叫穿衣服，就可以往下捏了。先给捏完，拿着签子，拿签子，然后这个裹成面，然后一层由底下往上穿，啊，先捏下身，后捏上身，胳膊，然后就成了。
1: 面人虽然是用面捏成的，却能做到经久不坏，如果保存得当，甚至可以保存几十年。在没有防腐剂的情况下，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就说你必须把面蒸透了，捏的时候，然后呢，捏完以后不要太阳晒，也不要风吹，搁它让自然干。干完以后，你再把它封起来，和想搁罩里头，和想搁什么里头，它就永远不坏了。
1: 赵德民学习了面塑技法之后，不仅把它用在了自己所做的面点之上，还把它用于许多招牌宫廷菜的装饰，特别在厅里馆推出的满汉全席上，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面人为制作精美的菜肴增添了许多文化内涵。宫廷面点源自北方，他为何要南下广州二度学艺？
0: 南方的东西比北方的东西较为细致，
1: 博取众家之长，他如何改良宫廷面点的制作工艺？
0: 用他的皮面，比咱北方的酥多了，口感好多了啊！
1: 本期口述揭秘宫廷面点，赵德民。宫廷面点虽然制作精良，但因为年代间隔久远，真正留存下来的种类并不算多。为了丰富厅里馆的宫廷面点品种，1976年，赵德民南下广州，专门去学习广式点心的制作方法。
0: 我们单位去两个同志，我们俩人有一个师傅，个人做完了以后呢，特意给你教你一个，教你完了后呢，再考试，你先复习去，没事复习，然后看过关了。另外呢，你看。哪个部位和哪地方不合适，你还得再改进呢。
1: 广州的见闻让赵德民领略到了岭南饮食文化的特点。由于岭南自古为战乱时的避祸之地，历朝历代的饮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广式点心就是以岭南小吃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北方各地包括六大古都的宫廷面点和西式糕饼技艺发展而成，品种有1000多款。与北方面食受到游牧民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影响不同，广东的传统面点在制作上更为精致细腻。
0: 南方的东西比北方的东西较为细致啊。你像这个千层酥啊，它是1斤油3两面，然后这是酥面，皮面呢是6两面，加一鸡蛋，加上水，然后这两个面搁在冰箱里头，让它挺直了，挺完以后你再开酥，就拿肘锤帮帮帮帮把它开出来。在案子上，然后把那个油酥也开出来，开出以后呢，把这个油酥搁底下，它是用这个酥包皮，包皮， 然后呢叠成三个四，这么一叠，然后再这么一叠，三个四，再下冰箱，然后呢拿出来以后帮我再开三个四。
1: 开酥是指用水油面团做的皮面包裹着油酥面团制作酥皮的过程，所谓千层酥就是经过反复开酥制成的一道知名广点。广式点心制作上的繁复与赵德民所擅长的宫廷面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0: 酥面跟皮面是两层，两层你开一个三个四，这就不是两层的问题了，这就是好多层了。开三次，最后你要想做什么品种你再用它去做啊。难度也挺大的，你要开不好，手法不好，开多了不行，开少了不行，你面积摊大了，开多了，然后呢它就成一体了，混熟了，层次它不明显了。你开少了呢，它层次呢糙，吃嘴里没有那种细腻感啊，它硬了啊。
1: 除了千层酥之外，赵德民还学会了很多广式面点的做法。丰富的岭南饮食文化使赵德民对改良宫廷面点有了很多想法。
0: 原来咱北方有一个小酥鸡儿，酥鸡儿捏成鸡似的，那蓝眼睛啊，咱们呢用它的这小米酥的皮面捏成跟鸳鸯似的，点缀了，然后上头有红的这个脑袋，身子上有两条绿的，真活龙活现的，俩一对上，用它的皮面比咱们北方的酥多了，口感好多了啊。咱们原来北方啊，油小，另外面吃水量也低，所以呢，吃嘴里头，叫被港嘴，行话叫港嘴，
1: 赵德民不仅仅对原有宫廷面点进行改良，还融合广式传统茶点，开发出了新的品种，其中之一就是受到广式虾饺的启发。开创出了厅里馆的招牌面点水晶大虾。
0: 水晶大虾呢，就是一种凳面的东西，凳面压上皮以后包的虾馅儿，捏成虾形点缀的啊。凳面用这个开水烫完揉均了，压成皮儿，拿刀压成皮儿，然后包成虾馅儿，虾里头搁上火腿呀，那个冬笋呐，调成调料，调成味以后包完以后呢，捏成虾形，蒸呢别蒸大了，蒸大它就裂了啊，蒸合适，虾也容易熟，几分钟的事儿蒸得了就成了啊。
1: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厅里馆饭庄面向社会敞开大门，主要以接待旅游团体为主。这段时间里，厅里馆饭庄的生意异常红火，而赵德民所创的新式宫廷面点也受到了顾客的广泛好评。
0: 每天都1000多人吃饭啊！那时候是这个旅游也是定点，我们这也是旅游区，在颐和园里头。这客人就多了每天吃饭排不上队，我们一次能纳500人吃饭，要1000多人就得分两起啊，所以订不上饭。
1: 除了正餐之外，厅里馆也学习了广州很多酒家的做法，每逢中秋佳节售卖自制的月饼。而开发宫廷月饼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赵德民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赵德民在北方传统月饼的基础之上，结合广式月饼的做法，创造出了新式的宫廷月饼。
0: 广东的料大，

0: 料大，所谓料大就是什么？你像是五仁的，桃仁、杏仁、花生、芝麻，这个到那个广州搁懒仁，咱们得搁杏仁。我这五仁那是玫瑰五仁，玫瑰五仁呢搁玫瑰酱，搁玫瑰酱，搁玫瑰酒，掰开以后呢，那味道特香。料大呢，这个应当是搁这个高干粉，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面粉代替，把面粉烤熟了，把这原料加工的都挺细的，该都把它烤熟了，不能烤糊了，一糊了这馅儿它就吃起来就有那什么了，就有这个糊味儿了，就我们行话叫串了，一闻就那个糊味儿。另外呢，得提前把这馅儿和了。提前和了以后呢，把它水分让这个馅儿得吸收了，它成一体，这个油啊、面呐、五仁儿都成一体。这酒呢，到包的时候再搁。酒就是今天包月饼，把月饼馅儿起出来以后，倒上酒，叭叭这个一拌。拌完以后攥成多大劲儿，然后攥完了，然后再用皮面包上。包这样的话呢，它酒的你要早搁就飞了，等它要飞的时候，已经包在月饼里头了。
1: 赵德民对宫廷面点的改良与开发，丰富了我国的传统饮食文化。而正是由于他们这一代厨师打下的基础，厅里馆寿膳制作技艺在2009年入选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面点的角度来说，很多传统的品种都实现了流水线半成品制作。在赵德民看来，传统的宫廷点心之所以需要改良，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满足现代人的口味，而改良的根本就是在尊重传统工艺基础上的创新。历史在进步，饮食文化也在随之进步，而这也正是中华饮食文化得以传承下去的根基所在。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讲讲人工耳蜗这件事儿。嘉宾还是来自北医三院耳鼻喉科团队，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以前给我们讲过眩晕等等一些话题的潘涛大夫，主任医师潘涛大夫。潘主任您好，咱们今天讲的是成人的人工耳蜗哈。
9: 哎，您好。
8: 对。之前呢，我们在讲这个儿童的时候讲过多次人工耳蜗，但是呢，那多数是出于对儿童耳朵保护，很少去真实的去讲说人工耳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哈。所以我们今天先从人工耳蜗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是什么时候开始要用到这个东西，然后再讲成人的人工耳蜗有什么特点，好吧？
9: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人工耳蜗呢，可能很多听众大家都已经听说过或者了解过，但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听说的是儿童人工耳蜗植入。那个在咱们国家，多数人工耳蜗适用于这种先天性的耳聋。
8: 嗯，
9: 那么呢，这些儿童他出生的时候呢，他是全聋。
8: 嗯，
9: 我们在适合的年龄，植入这个人工耳蜗呢，就能使这些全聋的儿童呢，恢复到接近正常的听力，可以上正常的学校。
8: 嗯，
9: 那我们首先来看，了解一下这个人工耳蜗啊，它跟助听器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嗯，它有什么不同
9: 啊？助听器呢，它只是个放大器的放大的作用。那么呢，它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残余听力。
8: 嗯，
9: 就是我们中度或者中重度的下降，我们有个助听器给它放大了，那我们又听见声音了。但人工耳蜗呢，它适合于全聋患者。
8: 全聋，
9: 对，全聋就是说他基本上没有听力了，或者是残余一点点，我们叫做没有实用听力了。那么它的原理也完全不一样，它是把外界的声音啊，直接转换成刺激神经的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助听器有点像我们在耳朵旁边安了个大喇叭。
1: 哎，对，
0: 原来你听得不太真儿，然后给放大一下。
1: 对，就是放大了，因为咱们有一定的中度的听力损失啊，听不清了，那我们给它放大一下。但人工耳蜗呢，它是完全是因为它已经全聋了，
0: 全聋了，它原来一点声都没有，放大是没有用的。
1: 对，放大没有用了，所以我们把声音直接要转换成这个神经的这种电信号啊，使它恢复。
0: 这一套系统应该技术含量更高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肯定是比喇叭要复杂一些。
1: 是，肯定是要复杂了。但这个技术实际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0: 对。
1: 在国外呢，已经有那个30多年的历史，就是说进入临床的使用阶段也已经有30多年，技术是很成熟。
0: 我知道这个技术很成熟，因为我接触过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是用这个，有一个孩子呢，他现在已经可能30来岁了，他大概就是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早，应该是咱们国家比较早的一批就用上了人工耳蜗。这个孩子后来现在可能20多不到30，后来还上了大学。
1: 对
0: 对，非常好。
1: 是这些全聋的儿童啊，咱们植入人工耳蜗以后，他可以就是基本上恢复到正常听力，上正常学校，
0: 对，
1: 正常的生活交流都没有问题。
0: 但是在之前，你看我做这个节目这么多年，一直是跟儿童和人工耳蜗这两个概念打交道，很少听到成人去做人工耳蜗。成人做人工耳蜗，这个是哪些情况下要做？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成人的这种耳聋和儿童有什么不一样？
1: 实际上这个人工耳蜗呢，它是适合于全聋的儿童和成人。但是为什么在咱们国家呢？就是听到成人人工耳蜗是比较少，
0: 对，
1: 因为呢，这个人工耳蜗啊，毕竟价格很昂贵啊，所以咱们呢，国家呢，可能很多家庭吧，愿意出钱，或者说国家的一些资助啊，也先保证儿童，所以儿童因为他这个恢复听力啊，对家庭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但是成人呢，特别是老年人这种耳聋啊，很多人就是说家庭啊，不是太关注。
0: 对
1: 这一块认为岁数大了我听不清就听不清了。但实际上在国外的话，这个成年人老年人的人工耳蜗它植入的非常多，它的数量其实它一直是超过儿童的。
0: 也就是说它不是个技术的一个问题，
1: 它是一个
0: 经济考量，
1: 经济还有一些观念的
0: 问题。但是虽然说这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就人工耳蜗的植入本身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哈，但是这两个人群的聋的原因恐怕是有差异的。
1: 对对对，实际上聋的原因啊，还有我们在一些技术特点上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像比方说儿童人工耳蜗植入吧，他全聋，出生以后全聋，他是没有语言基础的。
0: 对，
1: 他的听觉那个中枢啊都是没有发育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合适的年龄，就是在他听觉中枢发育完成之前，一定要植入，否则的话他就是植入了他也听不懂语言。
0: 他这个是大概是什么年龄？
1: 这个呢就是现在咱们国家的中华医学会的指南建议的就是6岁，以6岁为界限。6岁以内植入他的就能有好的听力效果。年龄越大它效果越差。我们把这类病人啊称为语前聋病人。
0: 语前聋，就说话之前。
1: 对，说话之前形成语言之前他已经聋了。所以这些儿童呢他必须要在这个就是说最佳的这个年龄期，也就是说6岁之前植入的。但是成人的耳聋呢多数是一个语后聋。那什么叫语后聋呢？就是说他已经形成语言了。语言发育他会说话。
0: 对，
1: 后来呢由于各种原因，你比方说药物性聋，或者是噪声性聋，或者就是老年性聋、或者咱们比较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突发性聋，突发性耳聋，原因不明的，总之呢它导致它这个重度极重度这种耳聋。
0: 但是成人的聋，您刚才说大部分是语后的哈，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啊。但是一般人呢，不太可能说我一聋我上来就考虑人工耳蜗吧，他可能还考虑说我能不能通过别的治法先治治哈。
1: 对，
0: 是吧？
1: 一般呢，如果出现了，比方说突发性聋，咱们最常见的临床上最常见的突发性聋，如果是一出现比较严重，那我们早期肯定是药物治疗。但这药物治疗呢它有一个关键就有一个时间期我们一般在3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我们抓紧治疗。但是如果3个月它不恢复，那么这种听力我们就认为它已经不可能恢复了。
0: 就突发性的。

0: 是有可能通过药物治疗恢复的，三个月之内。
1: 对对对。
0: 这个突发性聋的人群是什么人群？
1: 它在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生。就是说原因呢不清楚，实际上随着现在吧，就是说虽然对他原因不清楚，但是呢可以考虑他一些诱因，你比方说现在工作压力大，那个疲劳，那个一些精神紧张，可能是一些诱发因素，但他确切的原因在医学上是不清楚的，而且这个现在突发性聋发生的这个概率啊还是挺高的。
0: 但是您刚才讲的说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哈，这个又纠正了我的一个认识。我过去有个认识，认为突发性聋大部分都是成年压力大带来的，是其实青少年什么的都有可能出现，
1: 都有可能出现。也很多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当然中年人、老年人他都可以发生。
0: 他突然到什么程度？是一夜之间就聋了，还是？
1: 对，他就是突然发生的。一般就是几个小时之内就发生了。
0: 这么快？
1: 当然呢，这种突发性聋它看程度了。多数可能不是全聋，
0: 不是全聋。
1: 对，它可能是一个中度啊，那个聋。那咱们经过一些药物治疗，它能恢复到一定程度，那我们可以通过助听器，就可以了。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医三院的潘涛大夫讲一讲呢成年人植入人工耳蜗这个话题。您说的这个不是全聋，我想问一下你们耳科医生怎么看不是全聋哈？不是全聋是指的说我的耳朵的听力比如说没有全部都丧失，这是一种理解，还有一种说我一个耳朵聋了一个耳朵没聋，因为咱是俩耳朵，一般是怎么去理解？
1: 对我们首先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是单侧聋啊，单侧聋它是一种情况，因为单侧聋它另一只耳朵是好的，它还可以交流，像这种人群实际上他的治疗啊，就是提高听力的愿望就
0: 没有那么强
1: 啊，不是那么强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说全聋，并不是说他真的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我们指的全聋呢，是指重度和极重度。只要达到重度和极重度，实际上真正的咱们说全聋的患者，他多少是有点残余听力的。但是这个残余听力呢，它没有实用性，我们叫没有实用听力。
0: 这个有点像我们视觉上哈，比如说全盲的那种，他有时候可能也有0.0几的那种一点
1: 点
0: 的光感，
1: 对，
0: 但是他这点光感不足以让他应对生活了哈，对，这样
1: 我们就认为他已经是全聋了，
0: 这是突聋的这部分哈。刚才还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部分，就是药物性耳聋的哈。药物性耳聋，我先想问一个，现在药物性耳聋这种情况还多吗？
1: 现在确实是减少了很多。因为现在呢，大家这个意识非常强了。那个像一些耳朵性药物，氨基糖代类抗生素，现在应用已经非常少。
0: 对，
1: 特别是在我们耳科医生更是注重这一点。我记得我刚刚当医生的时候，可能大概有将近20多年前。那时候我有一个病人，是阑尾炎的病人，就用了这个青大霉素。
0: 青大霉素，
1: 几天以后，他一侧听力就没了。但是现在我们很注意，你看这氨基糖代类抗生素，除非特别必要，咱们一般是
0: 很
1: 少
0: 用了，
1: 对，很少。
0: 所以现在新产生的这种药物性的耳聋的人开始下降哈，
1: 对对对，
0: 对，但是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是由于当年导致的药物性聋的问题，他这个情况一直存在着。
1: 这些人呢，他如果是很多年前出现的，他也，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出现药物性聋啊，他可能是已经是会说话以后了，
0: 对，
1: 出现的。那么这些年呢，他可能没有有效的治疗，
0: 对，
1: 那么现在呢，也是可以考虑人工耳蜗植入
0: 啊，这个也可以考虑哈。
1: 对对，
0: 因为我知道这批人有的甚至可能有点觉得就这样了，大概没好办法，他也没有去关注这种新的技术的进步哈，可能就有点这块有点放弃了， 上它是有可能的。
1: 对，
0: 还有刚才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这种老年性的哈、
1: 嗯、
0: 老年性龙多大年龄龙开始算老年性龙？
1: 嗯、老年性龙呢、
0: 嗯、
1: 因为从实际上从定义上、
0: 嗯、
1: 现在从学术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这么定义。
0: 嗯，
1: 那咱们最典型的就是说它是一个高频性下降。
0: 嗯
1: 啊，低频还好，高频性下降。
0: 嗯，
1: 这种从我们听力学检测上，哎，如果是这种类型的听力，再结合它的年龄特点，比方说60岁啊、70岁啊，我们就诊断它老年性聋。但是从现在从学术上，那个观点上，没有一个特别不好界定。
0: 但是我想问一个特别常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我们只要活得足够的老，都有可能或多或少的会有视力的问题，白内障啊等等，只是你的这种表现是不是影响了生活哈？耳朵是不是也是这样？
1: 是，其实耳朵也是、
0: 嗯、
1: 因为它呢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大，每个人的听力啊、嗯、都会呈现下降，
0: 嗯
1: 呈现这种老年性聋，但是这种个体差异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有的人50多岁就开始听力下降，
0: 对，
1: 那有的人90多岁听力还好。
0: 对啊，对，
1: 所以这个差异非常大，但是大多数按平均水平，可能60-70岁，他这个听力就会逐渐下降了。
0: 药物的秃聋的老年性的成人聋，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来着？
1: 还有，其实还有一种啊，就是比方说中耳炎引起的。
0: 哦，嗯
1: 啊，因为中耳炎呢，它是中耳的炎症，它一般呢只是破坏中耳，影响声音的传导。
0: 嗯，
1: 但是有一些病人呢，他长期的严重的中耳炎啊，他一些细菌毒素被内耳吸收了。它会破坏内耳，破坏神经，它也会引起这种就是说神经性的聋。
0: 嗯，我前段时间给您介绍过一个病人，那是中耳炎引起的嘛，他差一点点这个听力丧失、嗯、但是经过您这个妙手回春，现在听力恢复得很好、
1: 啊、
0: 他是属于中耳炎引起的吗？
1: 嗯，他是中耳炎引起的，但是他比较幸运、
0: 嗯、
1: 他这个只是破坏了中耳的传音结构、
0: 嗯、
1: 也就是说破坏了里边的三块听小骨。
0: 嗯，
1: 那么呢它是传导的问题，它内耳神经是没问题的、
0: 哦、
1: 所以我通过手术呢，我把它坏的固定的听小骨、哎、更换成一个人工的、
0: 嗯
1: 哎、它就能恢复到很好的听力。
0: 对对，
1: 但如果内耳神经坏了，那就没办法了，
0: 那就再妙手也回不了这个春、哦、
1: 就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嗯、
1: 啊，它如果不具备这条件，那咱们手术是解决不了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这个病人身上我还是看到了医生的那种职业自豪感和职业价值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病人本身痛啊，痛得很厉害，而且他听力丧失以后情绪影响挺大的，而且这个事情折磨了他很多年、
1: 嗯、
0: 他已经不准备说是这个听力要恢复，只要不让我痛不让我折磨就行了、
1: 嗯、
0: 结果听力又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恢复，甚至比他健侧耳朵的听力还好。
1: 是是，
0: 对对，他的这种不仅仅是听力，情绪啊、嗯、各方面的影响非常的大。
1: 对，实际上听力啊、嗯、对病人的这个情绪影响是很大的。
0: 嗯，
1: 你像我们发现这些全聋的患者，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全聋以后啊，他对外界就是没有这种听觉的交流了以后啊，
0: 嗯，
1: 情绪都有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啊、就是性格很古怪，很多我们做的先天性聋的孩子性格特别古怪、
0: 嗯、
1: 哎，但是我们装了人工耳蜗恢复听力以后，哎，过一年的性格就慢慢就变好了。
0: 嗯
1: 啊，对，老年人也是一样，
0: 一样、嗯、
1: 啊，他没有听力，没有交流以后吧，就变得更加孤僻。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恢复听力对整体人的这个状态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听力不好，等于说跟自己和世界之间有一堵墙，
1: 对，
0: 这堵墙就把它封闭在另一个世界里边了哈、啊。
1: 对
0: 对，
1: 而且他这个人的反应啊，没有听力以后，人的反应也会迟钝。
0: 哦、
1: 啊，你看这人怎么好像变傻了似的？
0: 对，
1: 实际他就是由于交流不了。
0: 它实际上还会带来安全问题
1: 啊、哦，对，那肯定
0: 交通安全啊，等等，
1: 就是啊，它后边的汽车啊，过马路啊，这都、这些都有危险。
0: 既然说到了跟视力相比，视力我们比如说，哎呀，近视了100度、200度、800度，然后甚至有可能到了一个近乎可以用盲这个字去形容的这样一个。那耳朵这个听力也应该有这么一个度数，或者是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测量的这么一个程度的划分的，是吧？
1: 对，我们一般呢是按照听力的阈值。
0: 嗯，
1: 来算。那我们听力呢，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们能够听到的声音范围是很广的一个频率范围，从20到2万赫兹。
0: 嗯、
1: 低于它就是次声波。
0: 嗯、
1: 高于它就是那个超声波。那么在我们能听到的范围等于是20到2万赫兹。但是我们真正 语言交流日常使用的频率是一个很窄的频率，
0: 嗯，
1: 也就是说从500到2000、
0: 哦，
1: 叫我们叫语言频率，
0: 嗯，
1: 500、1000、2000，这么一个窄的范围，所以我们只要保证在这个范围的听力是好的，那么我们交流就不会有问题。
0: 哦，嗯，
1: 所以我们来定这个耳聋的程度呢，也是以500、1000、2000这三个频率它的阈值，
0: 嗯，
1: 来定的。阈值的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能听到的最小的声音强度了。
0: 嗯，
1: 那么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在这三个频率要达到，如果26分贝，就它的阈值啊，在26分贝以内，
0: 嗯，
1: 那么就算正常听力。
0: 嗯，我怎么去理解？比如说刚才说我们人听到的那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
1: 嗯，
0: 20到2万哈，
1: 啊，这是指频率，
0: 嗯，频率哈，啊，就是比如说远处的一个蚊子叫，
1: 嗯，
0: 然后到2万，这是比较高的那种声是吗？
1: 很尖的
0: 那种，像那其实我们人可能不需要那么敏，就正常交流不需要那么敏感的声音，不需要那么这种千里耳的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我起码得正常的能听到嘛，正常就是这个500到2000，
1: 对，
0: 这个范围内，你们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保证我们基本需要的这部分，
1: 对，我们语言交流需要，嗯，但是那些高频啊低频也有用，
0: 嗯，
1: 比方说我们欣赏音乐的时候就会有用，
0: 哦，
1: 因为你听不到那些频率呢，我们就是欣赏音乐的感受就不好了，
0: 层次就不够了，
1: 哎，对对对，
0: 哦，哎，这个我第一次听说，500到2000这个部分哈，它是一点一点丧失的，还是一下子丧失，就是在某一个程度上？
1: 嗯，这个原因就是很多了，
0: 很多。
1: 你比方说突发性聋，它就是突然丧失了，
0: 就突然的。
1: 那么老年性聋啊，嗯，或者噪声性聋呢，它是逐渐丧失的，也可能它不知不觉中。
0: 嗯，
1: 哎，有些人就是你比方有些家庭就发现，哎，老年人电视怎么声音越开越大？
0: 嗯，哎，
1: 他逐渐就是因为他听力下降。但是它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他自己并没有，哎，特别意识到。
0: 哦，哎，您给我们提了个特别好的提醒，家里这个电视是个好的测量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们讲儿童视力保护的时候说，这小孩看电视越看越往前凑，
1: 嗯，
0: 要注意孩子的这个近视眼的问题。老年人的这个音量越调越大，
1: 越调越大要
0: 注意他耳朵的问题。
1: 是啊，就吵邻居了，他自己都不觉得，
0: 他自己不觉得啊，嗯哦。
1: 有时候这样，他的子女啊，就哎发现怎么声音开那么大，
0: 嗯
1: 啊，所以就带他来医院要检查听力了。
0: 对，嗯，那什么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比如说要助听器了，只能助听器吗？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他还有听力，但是声音确实是有点不够了。嗯，
1: 对，一般的咱们听力下降啊，
0: 嗯，
1: 那个助听器都是可以解决的。
0: 嗯，
1: 那么助听器呢，也看各种个人的这个需求。
0: 嗯，
1: 一般来说，我们原则上呢，就是说影响交流了，哎，我们就也要及时佩戴助听器。但是呢，
0: 嗯，
1: 有一些，比方说特殊行业，比方说我做翻译的。
0: 哦，
1: 啊，那对听力要求比较高的，
0: 对，
1: 哎，他可能听力一个轻中度的下降啊，哎，就是需要配这个助听器了。
0: 嗯，也一般这个500到2000之内，大概什么时候是要去做助听器？什么时候可能助听器都不管用了？
1: 助听器呢，一般咱们适合到那个就是一个中度或者中重度，
0: 嗯，
1: 那么30。刚才讲过
0: 26
1: 之内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么如果到30呢就是一个轻度的，30到60就是一个中度，
0: 嗯，
1: 60到那个一般是到80分贝，
0: 这
1: 就是个重度，
0: 重度了啊，
1: 那个80分贝以上就算一个极重度了。
0: 极重度就算聋了吗？
1: 极重度我们就已经算是全聋了，
0: 全聋了啊，哦！重度能不能算聋？
1: 重度呢，实际上也可以算一个，肯定是耳聋，它都是包括，
0: 都包括，
1: 就是包括轻度的也算，
0: 轻度也算哈，
1: 哦。
0: 对对对，一般比如说到医院去测，那确实是一般什么情况下，您觉得有没有一个界限是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的一个界限？
1: 嗯，对，是有个界限的。
0: 嗯，
1: 一般来说呢，刚才讲我们最主要要关注这个语言频率。
0: 嗯。
1: 你比方说，那我们就拿成人来说，成人呢，如果说他在1000赫兹，因为1000、500、1000、2000、1000是一个中间的频率，1000赫兹，如果说他的听域啊达到70分贝，
0: 嗯，
1: 达到70分贝了，那么他的这个助听器的这个补偿效果啊，就可能不好了，
0: 哦，
1: 就要建议人工耳蜗植入了。当然，在儿童呢，我们是这个标准要更严格，
0: 嗯，
1: 儿童一般要90分贝以上。要是一个极重度的。
0: 儿童的标准更严格一些，
1: 对，更严格。
0: 嗯。

0: 比如说达到这个人工耳蜗这个级别，我们接下来就谈这个成人的人工耳蜗啊。成人的人工耳蜗从结构上讲和我们给儿童安的人工耳蜗本身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吧？
1: 对，是没有差别的。
0: 嗯，
1: 但是呢，成人的人工耳蜗在那有一些它一些特点。
0: 嗯，
1: 那么首先呢，它是不受年龄限制。
0: 啊、
1: 哦、啊，因为刚才讲儿童呢，他必须要在一个语言发育期六岁之内。
0: 嗯，
1: 那么成人呢？我是指与后龙，
0: 嗯，
1: 就是他有语言的，那么他理论上他多大岁数都可以植入，
0: 啊、哦，就他原来是说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说话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么对老年人呢，我们可能更关注啊，他的全身身体条件啊、你比方说，哎，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的那个这种疾病，
0: 糖尿病啊、
1: 嗯，啊，对，严重的糖尿病啊，那我们手术会有风险，
0: 嗯，
1: 麻醉会有风险，
0: 嗯嗯，
1: 啊，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老年人的。
0: 成人植入人工耳蜗除了要看全身状况之外呢，技术难度并不比儿童植入人工耳蜗呢更难，所以说更多的是一个医患决策的问题啊，医患共同决策，提升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术。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中国古代，博物馆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他们在古代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一集《博物千年》。

0: 泱泱中华文脉流传，纵观中国跨越五千年的文明长河，凝结了古人智慧与文化的珍贵文物璀璨夺目，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更使得今人可以一览古时的风貌。陈列着这些文物的博物馆，向世界展示着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让世人知晓我们源从何来，去向何方。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广受青睐，参观博物馆成为了许多人铭记历史、开阔眼界、提升素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我们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倾听着往昔的回响，会为前人的辉煌而自豪，会因时代的落寞而悲伤。那么，如今遍布全国各地林林总总的博物馆，在古时又是怎样的存在？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一集《博物千年》。
1: 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尤其是秘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为什么叫荣王宫火呢？因为啊，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哎，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侍官，也就是一个侍从，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儿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她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方向，都挨着特别近，所以这场大火呢，很快就殃及了池鱼啊，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了承天门，又

意思是说，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儿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秘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珍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历史之伤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所以啊，元代的宰相脱脱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想要到画院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荐，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鸡骨阁、博骨阁、上骨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记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意思是说啊，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像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注录了

0: 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二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1: 从北宋初期众多文物珍品的毁于一炬，到宋徽宗对艺术品作谱的痴迷，对文物收藏的热爱与追逐，渐渐成为了历代帝王的固定爱好。而几百年后，又有一位清代帝王的文物收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这便是大清王朝的第六位皇帝清高宗乾隆。那么与前人相比，乾隆对于自己众多的珍藏文物会怎样管理？他所珍爱的文物又被藏于何处呢？
0: 那我们说啊，宋徽宗这个文艺皇帝啊，已经把艺术品收藏这件事儿做到了极致了。那之后的历代帝王还有谁能够跟他比肩呢？还真有一位，这就是清代那位非常自信的乾隆皇帝。其实啊，清代的皇帝对于汉文化都是比较喜爱的，所以啊，从清代前期开始就非常注重内府的收藏，从唐宋元明历朝遗存下来的珍贵文物啊，都尽收内府。那到了乾隆皇帝时期，到达了一个高潮，收藏的文物数量相当的多，甚至能和宋徽宗的宣和时代相媲美。那乾隆呢，也像宋徽宗一样，他给自己收藏的这些文物啊，编了个目录，叫做《拾取宝籍》。大家听着这个词儿是不是有点熟啊？这不就是仿照西汉的皇家档案馆拾取阁吗？拾取宝籍啊，是乾隆十年时候编的，一共有44卷。那到了乾隆58年呢，收藏的东西又多了，于是又做了一个续编。那乾隆驾崩之后啊，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也继续了这个工程，又搞了一个3编，加在一起啊，一共收录了藏品近1万件。乾隆皇帝是不是特别喜欢给这个古画上盖章，对吧？那凡是在拾取宝籍当中收录的都会被盖上2个章，一个叫做乾隆御览之宝，一个叫做拾取宝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殿名章。那这个殿名章呢，就是表明这个作品收藏在什么地方。那这个乾隆的章啊，也确实是真多，据说啊，他一生的印章就有1800多枚，难怪在很多古画上都盖了这么多的印。比如啊，拾取宝籍当中啊，收录了一件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全文啊其实只有28个字，但是乾隆爷却盖了170多个章，真是一个妥妥的盖章达人。乾隆皇帝驾崩之后啊，他所收藏的这些文物啊，都被集中放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叫做建福宫。那建福宫的位置呢，是在故宫的西北角，本来呢是4、5所当中的第4所和第5所。那因为呢，乾隆在11岁的时候啊，就在圆明园拜见了爷爷康熙，那康熙呢对这个孙子特别的喜爱，哎，就将乾隆收入内廷来抚养，直到乾隆17岁大婚，他都没有搬出去当过，而是住在了4、5所当中的第2所。后来呢，乾隆继位之后啊，他就将自己曾经住过的4、5所重新装修。第1所呢，就是著名的漱芳斋，第2所是重华宫，第3所是重华宫厨房，而4、5所合并成了建福宫及花园。乾隆皇帝驾崩之后啊，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将他生平收藏的这些珍宝全部都封存，就堆放在这个建福宫里面了。然后啊，没想到的是，之后的历代皇帝也都把这里当成了存放文物珍宝的秘密仓库。那这里边的古玩、字画、瓷器等珍奇异宝啊，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但是啊，这个秘密仓库却被末代皇帝溥仪无意间发现了，从此建福宫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根据溥仪的回忆啊，在他16岁那一年，有一天出于好奇，就让太监啊打开了建福宫的一个仓库，哎，他就发现这个仓库的门啊，它的封条非常的厚，应该至少有几十年没有打开过了。仓库里面啊，堆满了很多的大箱子啊，甚至都堆到了天花板上了。那这些箱子上的封条啊，都是嘉庆年间的， 所以没有人知道这里面到底存放了什么。那溥仪呢，就让太监随便打开了一个箱子，哎，他又发现里边是很多的书画手卷，还有古董玉器，哎，这都是乾隆时期的收藏啊，装满了整个建福宫。当然，溥仪看到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仓库，还有的仓库呢，堆满了瓷器，有的堆满了书画，还有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为乾隆画的许多的画像也都在这里。那当时啊，溥仪就想起来他的外教老师庄士敦曾经跟他说过，在北京城内的地安门街上啊，哎，新开了很多的古玩铺。那这些古玩铺呢，有的甚至就是太监或者内务府的官员他们家亲戚开的。而且呢，当时宫里啊也出现了很多起盗窃案，甚至连乾清宫的后窗户都被人砸开了。于是溥仪当时就下令要来一场大规模的盘库清点，哎，得知道这里都有什么，他要摸摸家底，不然少了什么都没人知道。但是啊，就在溥仪下令清查之后的没过多久，您猜怎么着，建福宫竟然神奇的着了一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净。据说啊，当时正是六月底，住在紫禁城外六国饭店的一个外国人，哎，正在这个楼顶乘凉，没想到竟然发现了这个宫中啊火光冲天啊，他就连忙通知了东郊民巷的救火队。但是呢，救火队的消防车赶到了神武门前，门卫却不让进，因为无照不得入宫。结果呢，消防队就在门口等溥仪下旨进宫。那内务府呢，就在宫里找溥仪，也不知道溥仪跑哪儿去了，找了一个半小时才找到，这样下了诏，消防队才能进宫救火。那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啊，大火最终是扑灭了，但是呢，建福宫也被烧的是一干二净。那这场大火它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呢？至今啊，其实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有人说是因为雷电起火，有人说是因为油灯失火，还有人说是因为电线短路，但是啊，最为广泛的说法就是太监们监守自盗，他们偷了很多建福宫当中的文物啊。那一听说溥仪要查账，哎，就心虚了，那就为了掩盖这个罪行而故意放了一把火。所以呢，在建福宫大火之后啊，溥仪决定将宫里的太监们裁员，赶出了皇宫。后来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提供了一批资金，专门对建福宫进行了重新的修建，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见到建福宫本来的面貌。但是啊，那些无法估价的珍宝却是再也重建不出来了。其实啊，我国历朝历代的帝王对于文物艺术品的收藏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视，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藏现象。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物艺术品收藏现象，我觉得大致可以总结出三点。第一点，古籍文书均属珍藏。从商周开始啊，收藏现象其实就存在了。从商代殷墟的甲骨遥穴，再到西周的天府、西汉的三阁等等。那历朝的皇室呢，他不只是收藏文物珍品，还有古籍图书和文书档案。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这几个职能呢，都合为一体。其次呢，宋清收藏达到顶峰。我们说啊，宋代和清代是文物艺术品收藏的高峰，尤其啊是在宋徽宗和乾隆时期，那艺术品的收藏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专门存放，文化传承。我们说从商周到清末啊，其实每一代帝王都非常注重文物珍品的珍藏和古籍档案的保管，并且啊都有专门的存放空间，比如说宋代的三馆、秘阁、清代的建福宫等等。只是啊，这些空间始终处于封闭的内向环境当中，不会向社会开放，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根本看不到的。然而我们说的博物馆不能只是将文物藏品保管起来，别丢了别坏了别给别人看，对吧？那我们说现代的博物馆职能除了文物保管之外，还应该具有文物研究啊、陈列展览啊、还有社会教育等等。也就是说，博物馆的文物藏品最终是要对社会公众开放的， 要在文物保管研究的基础之上，用陈列展览的手段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所以如果这么说起来，

来的话呀，我国古代的这些皇家收藏空间就不能算是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了。那么我国真正对社会开放的博物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到底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博物馆呢？那它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家住在美丽的羌塘草原深处。过去我们放牧人是逐水草而居，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如今政府给我们盖起了漂亮的安居房，放牧回家后，阿妈会立即给我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拿出奶渣、糖和果子干，然后打开太阳能电视让我和弟弟看。阿爸阿妈希望我和弟弟好好念书，将来到内地去上学，好好学文化，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这就是我幸福的家，一个普通牧民的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陌生人的闯入而被迫转移会场，并没有制定本应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的党章。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同样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会议虽然短暂，却创下了中共党史上多个第一。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制定的，这也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而保存者及其家人为了保存这个珍贵的文献，又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用生命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号到1921年的8月3号，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还有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不是正式的党章，但是包含了党章的基本内容，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纲领、组织还有纪律，具有党章的初步体例，实际上起到了党章作用，为后来党章的制定和完善也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从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底，党团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国党员增加到了195人，而团员增加到了50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正式的章程，作为党的思想与行动指南。1922年7月16号到23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总共有12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大会决定以小型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而且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就这样，大会进行了8天，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虽说大会短暂，但是创下了中共历史上多个第一，比如说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诞生了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还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二大通过的党章一共6章29条，分别对党员的条件和审批程序、党的组织系统及其构成、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 党的组织纪律、党的经费来源以及使用等等都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因为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少，二大党章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但是跟一大的纲领相比，二大党章从内容到结构，从实体规定到程序规定，其实都有了长足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共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党章，反映出党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增多。这些对于规范党员和党组织行为、健全党内生活、促进党组织的巩固发展、提高党的战斗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一个正式党章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那么它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在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里展示保存下来的这部党章的封面上，怎么都盖有张敬全、任亚同志秘藏的字样呢？张敬全到底是何许人也？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张敬全，1898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府镇海县的霞浦镇。1914年张敬全到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的老宝盛银楼去当学徒，后来在那儿结婚成家，但可惜的是妻子顾玉娥因病去世了，安葬在老家。1921年张敬全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上海最早的几名工人党员之一。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全党只有3-4名工人党员，到了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的时候，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1922年5月首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兼任上海团地委书记，而张敬全就是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3个执行委员之一。中共二大结束以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把大会通过的章程还有9个决议案送给共产国际，也由此有了二大文献的俄文稿，同时当时还签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作为全国195名共产党员之一的张敬全也得到了一本签印小册子。1923年张敬全担任上海团地委书记，主持上海团的工作。9月张敬全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而此时他开始使用张任亚这个名字。10月7号张任亚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28天，在全国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时间来到1924年3月，张任亚奉调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国内发生了五卅惨案，革命斗争极其需要干部，于是在7月份张任亚就奉调回国了。回国以后他先是担任中共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的书记，后来担任中共上海浦东部委书记。1926年他又改任浦东部委组织部主任。1926年9月党中央再次派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学习，但是张任亚到了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后啊，被查出有沙眼，不准入境，只能留下来治疗。在治疗眼疾的时候，上海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又需要干部，于是张任亚奉命回到上海接受了新任务。1927年初为了配合北伐军光复上海，张任亚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的负责人，奉命参与筹备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并且兼任发行所的负责人。这份《平民日报》报道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各项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压迫残杀人民的暴行，宣传革命的道理，为上海工人大罢工、还有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政府都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1927年4月12号， 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危急时刻，张仁亚让其他同志疏散隐蔽起来，派弟弟张静茂一个人留守机关。4月14号下午，国民党反动军队派兵查封了《平民日报》社，逮捕了张静茂。张仁亚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弟弟张静茂保释出来。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个危急关头，张仁亚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这些文件带走不方便，但是留下来有可能被反动派搜去，一把火烧了太可惜。于是他考虑再三，决定把自己学习和保存下来的党的重要文献，中共二大、三大会议决议的秘密文件，还有马列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等等书报资料带回老家，让父亲张觉谦替他保管。就这样，1928年冬天，张仁亚冒险秘密地回到宁波镇海霞浦老家。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虽然张仁亚没向父亲说明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父亲张觉谦对于儿子的行动是心照不宣。因为不能久留，张仁亚临走时把一个包裹交给父亲说：“爸爸，一定要把它藏好。”儿子走了以后，到了后半夜，张觉谦才拎着这一大包东西向菜园里停放张仁亚妻子顾玉娥的棺材的地方走去。几天以后，张觉谦告诉邻居说，儿子张敬全长期在外不归，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打这以后，张觉谦在家乡的长山岗上为张仁亚还有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仁亚一侧是衣冠冢，而棺柩内放的正是张仁亚带回来的书刊文件。就这样，父亲张觉谦默默地守候着，等着儿子回来取走这些物品，但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年。一直到1956年因病去世，他都没见到儿子归来。而在等待张仁亚的20多年里，革命形势起起落落，张觉谦老人内心担忧、焦虑、盼望始终交织着，但是他自始至终没向他人透露过半句。全国解放以后，张觉谦见儿子仍然没有回来，只能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连着几天刊登寻人启事，但是仍然没有半点消息。到了1950年，全国大陆已经基本解放了，张仁亚还是没信儿。张觉谦估计儿子可能真的牺牲了，而自己也年事已高，左思右想，他把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来了，跟他讲了20多年前的事儿。最后父子俩一合计，决定把棺材里的东西拿出来。当打开棺材取出大包打开以后，里面全是文件和书报，还有一张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合影。老父亲张觉谦看着这些，久久没有作声。最后他对三儿子张静茂说：“静茂啊，这是共产党托我保藏的东西，你把这些带回上海交给共产党。”就这样，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了上海。为了纪念哥哥张仁亚，他专门刻了两枚印章，长方形的印章上面写着：“张敬全、仁亚同志秘藏山学20余年的书报。”而正方形印章上刻有：“张敬全、仁亚同志秘藏。”印章刻好以后，张静茂在这些文件书刊上分别盖上了这两枚印章。1952年7月初，上海总工会建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的启事。张静茂看到以后，就把张仁亚留下的文件书报都送过去了。史料委员会挑选了其中与上海工人斗争史有关的100余件文物留下，剩下的让张静茂带回去，还叮嘱他好好保管。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就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前身，在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张经茂把哥哥张仁亚的遗物全都捐赠了。张仁亚的遗物那可都是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物，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5件，国家二级文物3件，国家三级文物6件。后来这批文物又分别被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共二大、三大文件集和共产党月刊等等，这些都是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现在已经影印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80年珍贵档案》这本书里。1920年4月，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同年8月，以社会

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面世。这版宣言的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当然，因为排版疏忽，封面当时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九月再版时，封面书名改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底色变成蓝色。这两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都被张仁亚珍藏了下来。张经茂同时把这两本著作无偿捐赠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张仁亚后来到底去哪儿了？1928年4月，张仁亚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27年冬天，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当时党中央有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军委、副委、兵委、党报委员会等机关，而群众团体有工会、青年团、户际会等机关。为了保证安全，所有机关之间的联系都是由内交员来沟通，不准自行来往。张仁亚到任以后，把接头的办法做了改变，重新整顿了内交员队伍。因为提高警惕，加上防范措施严密，好几次国民党敌特搜查中央机关和联络点时，都被张仁亚机智地应付过去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几次顺利完成了护送和迎接中央领导人的任务。1929年7月，张仁亚被派到外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中央筹集经费。张仁亚通过向进步人士和工人群众募捐，不到半个月就筹到了2000多元大洋，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而为了便于筹措经费，1930年他又来到芜湖开了一所金铺，作为地下联络站和从苏区收集上缴中央经费的中转站，店里的营业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到了1930年底到1931年初，张仁亚奉命调回上海，担任中国革命户籍会全国总会主任。1931年6月，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党中央派张仁亚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张仁亚又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第一届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在前往中央苏区前夕，他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十几张明信片、5枚私章、还有2张当票，以及上海的公元年票等物品，都交给了弟弟张经茂来保存，还约定胜利以后咱们再相聚。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别变成了永诀。张经茂1968年6月6号在上海病逝，终年68岁，但遗憾的是，一直到临终，他也不知道哥哥张仁亚的最终下落。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出版局成立，办公地点一开始设在瑞金的叶平，是苏区新闻出版和发行事业的管理机构。1932年6月15号。张仁亚接替朱荣生担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且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在战争形势下，他领导中央印刷局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还采取各种措施出版印刷，并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等方面的书籍。毛泽东曾经在苏区大会上对苏区的出版事业、促进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发展给予过高度评价。1932年12月23号，张仁亚带病从瑞金出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在长汀有一个毛明新印刷所，这可是中央苏区最早的红军印刷厂。张仁亚此行的任务就是指导印刷发行工作。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再加上营养不良，他在途中因旧病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离世，当时只有34岁。由于环境险恶，通讯不畅，殉职以后的张仁亚到底埋在什么地方无据可查，时至今日仍然不得而知。
1933年1月7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邓颖超撰写的《追悼张仁亚同志》一文。文章称，张仁亚，党龄与党同岁。20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在瑞金叶平革命旧址修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旧址。为了纪念张仁亚，旧址还保留了张仁亚生前工作兼住室的房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张仁亚去世的信息却一直不为他的亲属所知。与此相应，张仁亚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对党、对革命的贡献也被长期的埋没。一直到后来，随着相关史料史实的陆续发现和搜集，张仁亚堪称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光辉形象才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言叙句，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严师，严严师，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那能行？是，我一直想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拐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不然将来呀，有你最受的。
1: 是，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1: 我也想你呀，丫头。
3: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3: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3: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4: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5: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
2: 是吗？
5: 啊，
2: 这么突然？
1: 是啊，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艾婶，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3: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4: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乌鸦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嗯，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1: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1: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1: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婶儿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1: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1: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3: 少爷，少爷，少爷，我也要跟你去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1: 哎，干嘛？你不用拄拐啦？
3: 是，我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3: 少爷，我脚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吗？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3: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

0: 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
2: 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1: 娘，那我去做饭了。
2: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1: 哎，
3: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2: 这么急啊？
3: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2: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3: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2: 啥大事儿？
3: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2: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3: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2: 取缔？
3: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2: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3: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2: 那赶紧去找呀！
3: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
2: 哦，
3: 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2: 我？王先生，那具体去哪里调查？有大概的方向吗？
3: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他婶儿，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2: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3: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2: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3: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2: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啊？
3: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2: 好。
0: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4: 清河回来了。
5: 回来了，爹。
4: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5: 应该的。
4: 看过动漫了？
5: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4: 动漫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带他，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了。
5: 知道了，爹。
4: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满闹着非你不嫁。
5: 东满对我好，我知道。
4: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儿。
5: 是。
4: 不过最近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5: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4: 静和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1: 不知道。
0: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1: 还请爹指示。
0: 太善良了。
1: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0: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1: 知道是谁干的吗？
0: 好像跟潘家有关。
1: 潘家？
0: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1: 好的，爹。
0: 敢动我王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1: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0: 嗯。
2: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莹莹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她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3: 莹莹婶儿，我来了。
4: 啊，少爷来了。
3: 啊，
4: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3: 哎，
4: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5: 知道了，娘。
3: 国红，来，坐我旁边。
4: 去，看把你美的。
3: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4: 你说啥呢你？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3: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4: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3: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4: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4: 嗯。
6: 莹莹婶，我和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5: 哎。
7: 太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4: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7: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3: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7: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了。
4: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3: 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6: 汪先生家，哎呀，谁是个死嘛。
5: 啊，改娃，你没发烧吧？
3: 改娃，你正经点。
6: 我说谁是个死性，就是个谁是个死性嘛。
3: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6: 我给你们说呀，我有个私达，是给汪先生家做饭的。
7: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4: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5: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四达呢。
6: 哎，没想到我四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2: 天快黑时，穆莹莹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3: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8: 刚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3: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4: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8: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
9: 也没找着。
3: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8: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4: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8: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3: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儿，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4: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8: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4: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3: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8: 哎，答应应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4: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8: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3: 哎，爹您慢点啊。
8: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4: 少爷，
8: 哎，
4: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3: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4: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3: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4: 是呀，太坏了。
2: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10: 哟，二位喝醪糟不？
4: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10: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4: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10: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4: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
10: 哎，生意嘛，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喝醪糟啊？
4: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10: 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4: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10: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
4: 嗯，
10: 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4: 好，好。
10: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喝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活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一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4: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的人吗？
10: 嗯，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2: 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英英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5: 哎，娘，你咋了？
4: 我好像看见清河了。
5: 啊，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廊坊钱。
9: 哎，
4: 郭侯，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哎，
9: 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人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寅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
0: 啊，
1: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她和国红。
0: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1: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人啊？先生来陪哥玩。
0: 你们要干什么？娘，
1: 快跑，
3: 追。
4: 哎，不好，有诈。
1: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1: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1: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啊，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山头的？
1: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1: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1: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1: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是，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1: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1: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2: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0: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事儿哥回来了。
7: 改王，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里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说家里人都想我呢，听说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
9: 啊，
10: 金宁，你有出息，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
9: 哎，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吗？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那四大师，他整天做饭，不知道危险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 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6: 没问都是些啥人？
9: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的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思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思达鞠躬呢，还说谢谢呢。
8: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9: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思达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为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思达进。
6: 那后来呢？
9: 后来我跟着思达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8: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思达清楚吗？
9: 这我思达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思达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为个周站长？
8: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6: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8: 好，我看成。
6: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小娃，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改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哎，
1: 少爷，那个王先生回来了。
2: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3: 改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2: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3: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2: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限共，
2: 这真是莫名其妙。
4: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击穿他的嘴脸。
4: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3: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十七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2: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3: 十七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4: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2: 是的。
5: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3: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4: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3: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5: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3: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硬硬是吧。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5: 好。
3: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2: 好。
4: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3: 好。
2: 哎。

0: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英英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挎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上。
2: 好嘞。
1: 改娃，啊，你四达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我想出来。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达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四达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达打过招呼了。
1: 好。

0: 斯达，
1: 盖王，你们来了。
0: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应应事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坐吧。
2: 走，行动。
3: 站着，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3: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4: 你们什么情况？
2: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了。
5: 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6: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堂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4: 什么事？是县长，十七师打过来了。
7: 啥？十七师？警方，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快报船长，奉失落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8: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7: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雪红，快让你的人撤出去。
4: 你们退下吧。
9: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4: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8: 李副市长，
9: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8: 报告师座，正是。
9: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8: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4: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9: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4: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9: 那可不好说。
8: 师座，我敢保证。
7: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9: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4: 师座，
9: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先生，人带来了没有？
10: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7: 走，
4: 你们放开我！
11: 走，
4: 走。
9: 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2: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1: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阻隔你。
4: 娘，
2: 你清河，你是清河？
4: 是
2: 清河。
4: 娘，是我。
2: 这几年你都在哪儿呀？
4: 娘
2: 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4: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2: 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4: 娘，
8: 清河，她是你娘？
4: 东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
8: 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
4: 东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2: 清河，她是。

0: 她叫汪冬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
1: 媳妇儿？
2: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哦，
1: 汪县长是你爹？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2: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0: 冬曼，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2: 清河，你
3: 曹馆长，你跟这位女侠？
0: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哦，
3: 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嗯，他说他

0: 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1: 什么学生啊？
0: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2: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牒？
1: 我都说，这都是军统让我干的。
0: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1: 关在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
2: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1: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2: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1: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赫留条后路吗？
3: 你糊涂啊，爹。
0: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3: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0: 慢着，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3: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
0: 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只是王县长我得带走。
1: 静和，去救我！去静和，救我，懂吗？
0: 来人，带走！
2: 师座，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0: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瞧瞧行吧。
2: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0: 弟兄们走，收队。
4: 是。
0: 曹团长，汪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3: 是，师座。童曼，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5: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东曼觉得颜面尽失，她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英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6: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3: 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

0: 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1: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0: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2: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崩了算了。
1: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0: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2: 是，连长。
3: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2: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张焕，生于1958年，国家级面点大师，原北京老正兴饭庄面点师。张焕是一位有着30多年资历的面点师，也是苏式面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传人之一。说起张焕与苏式面点的缘分，还要从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的一家饭店老正兴饭庄说起。老正兴是中国老字号饭店，创建于同治年间，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最早老正兴饭庄开在上海，1956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迁至北京的前门大街。自从落户北京到上世纪90年代，老正兴饭庄除了经营地道的上海风味菜肴，它的面点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绝。1978年，张焕20岁的时候，进入北京老正兴饭庄，成为白二面点的学徒。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顾客对老正兴面食的那份热情。
3: 当时我们分了是南厅、北厅，那么南厅就专营这个面点、面食，当时卖什么鲜肉包子呀、三鲜烧麦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面条啊。面条呢，它都是卖的浇头面，因为北京人吃面一般都是，你比如咱们打卤面。打卤面就搁上酱，拌点那什么。我们那里边得关键得有浇头汤。啊，上海面它都是什么？把面挑在里面，放上汤，然后完了再浇在上面，浇各种佐料，像菜一样的浇在上面，它是也是一个特色。
2: 其实，在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前，张焕只会做炸酱面、包子、发面馒头等等这些常见的北方家常面点。而到了老正兴，他才知道这里的面点跟他平时吃的不大一样，即便是最普通的豆包，做起来也复杂不少。
3: 豆沙包，你看我叫北京人当时叫豆包，区别于在它的馅儿上。一个它那馅儿呢，北方的做呢就是豆子嘛，煮完了豆子，然后搁上糖给它绵绵就可以粘了。上海的呢，它呢叫豆沙包，就把煮好的豆子，它要是经过绞肉机把它绞碎啊，然后让它皮呀、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和里边的豆蓉让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还要炒制，上锅炒，加糖，最重要一点呢，它加的是熟大油，炒出来特别绵软、光亮、滋润。
2: 慢慢的，张焕体会到， 老正兴饭庄的面点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正宗的苏式面点。说起中国面点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史料记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面点就已经有了近20种，用料主要是稻米和粟米。到了明清时期，中国面点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不仅花样繁多，新品迭出，并且形成了南北派别。北方以京式为主，南方由苏式和广式平分天下。京式面点以面粉为主要原料，馅心多是水打，口味追求咸鲜，比如京八件、烧麦、肉末烧饼等等。广式面点的用料更加广泛，除了面粉，还充分利用大米、荸荠、土豆、山药等作为原料，口味上追求重糖轻油，清香滑爽，比如叉烧包、虾饺。苏式面点以江苏省苏州地区的面点为代表，起源于隋唐，形成于两宋，一直延续至今。

苏式面点的主料除了面粉，还有稻米磨制的米粉，馅料多用果仁、猪板油丁，同时用桂花、玫瑰调香，口味醇厚偏甜。苏式面点在制作上讲究形态与造型，常常做成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形态非常逼真。

0: 新鲜吧，和北京其他店都不一样。
1: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城销售苏式面点的饭店没有几家。老正兴饭庄的鲜肉包卖得最好，总是供不应求。詹焕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后，第一个学的就是包包子。俗话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上，但是对于包包子的人来说，这包子褶的好坏可是至关重要。
0: 包包子呢，它是基本功啊，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就是千百次的练啊，千百次的练。我刚一开始呢，就是包的包子，看着师傅包的都很圆，很好看，而且呢，外形呢都特别美观。我包的呢，包子褶都是歪的啊，也收不好口啊。然后呢，我就是看着师傅，注意看包的好的师傅他怎么的，然后我就发觉呢，他就是这个包子在他手里边转。左手呢就转，右手呢它垂直的这样提折提折啊，然后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拿个面球啊，也不会转，就转转转，终有一天啊觉得哎能转起来了，所以包子呢它折也都立着了，左手和右手配合也好。
1: 当初张焕苦练几个月，终于把包子包得又快又好了。他的勤奋和聪明得到了老师傅们的肯定和喜爱。没过多久，张焕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0: 80年代初，慢慢的呢，就是单位就交那个就是宴会了。然后呢，我们就分开，原来不有一个面食厅，有一个炒菜厅吗？炒菜厅他就增加面点了。那也是开始有点就改革开放起初吧，也接一些外国人啊，接一些高的包桌呀，有的谈生意的就做一些细的点心了。我和那个上海师傅呢就调到北厅去了，炒菜厅去了。那是我就是开始正式做就是面点了。
1: 苏式面点其实是一个统称，在业内它被分为主食面点和点心两大类。比起包子、面条、烧麦等主食面点，点心在用料上更加高级精细，外观也更加细致精巧。但是苏式点心做起来费工费料，造价很高，在北京城里并不常见。上世纪80年代初，老正兴饭庄开始做宴会点心，张焕这才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0: 这个船点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代表品种啊。这个船呢是大船的船啊。因为呢，这个点心呢起源在这个南方的啊游船画舫之上，特别是就苏杭一带啊，常言都知道哈、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一般的都是南米北面，是吧？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船点呢，它是用江米粉和大米粉做成，厨师们呢也是就利用了哈、啊、米粉它的可塑性，捏成了各式各样的象形的点心，你看都是花鸟鱼虫啊，让人喜爱的这些东西。我的师傅啊，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上海千金的一个老头姚师傅啊，他做的那些点心呢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当时有宴会呢，师傅就做出一样来，你比如啊，他做个眉目酥啊，我就没见过啊，这面还能起层还得炸，我平常看他那东西都是蒸的呀，包子啊烧麦还能炸啊，是有当时就是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然后师傅又用米粉捏了很多东西啊，捏个鼻涕，捏个琵琶啊，有时捏个小鹅，哦哟，这时候呢就吸引我爱干了，就想学了，就觉得面点哦，还有不是光包包子那么累呀、啊、去包还能做出这么多很多的花样，就是一种心里的呢就特别想学，非常想学习的。
1: 1980年左右，张焕开始跟师傅学习苏式点心的制作。苏式点心主要包括花色包子、层酥和船点三大类，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船点。
0: 因为它起源

0: 在船上，是吧？师傅当时也说呀，然后我后也那个就是查阅一些书籍，就是他明清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南方啊，他湖泊多呀，就这个游人都坐船上，那些达官贵人呀坐在船上，是吧？厨娘就给他们上那些刚才咱们说的用米粉做的糕，是吧？然后呢，没事随着风景呢，厨娘也捏一些个东西，像走到河边可以捏个小鸭呀，捏个荷花呀，就然后哎，客人挺好的，既可观赏又可食用，然后就一点一点发展起来了。一般的呢，就是动物性的船点，像做的小鸡呀、小鸭呀、小鹅呀、小青蛙呀，它就用的这个是咸馅儿，用什么火腿呀、鸡肉。植物性的，像我们做的，瓜果梨桃啊，什么做的一些花朵啊，这些东西就用植物性的。它一个特点就是原物原味儿，尽量的我外形做的什么，让它里边馅心呢都跟它匹配上。
1: 模拟动物的形态和神态是船点最大的特色，也因此船点成为苏式面点中最难学的一种。张焕在学习过程中没少吃苦头。
0: 师傅呢就教我当时做小青蛙啊，小青蛙呢就盘那个小腿儿啊，是后腿不好做啊。师傅做的呢都是小青蛙要蹦一样啊，很活灵活现要蹦一样。它那腿呢是一个 S 型啊，要蹦啊，后腿使劲，前腿啊还有点蛙鸣，做的特别好看。我做的呢就是后腿没有力量，老耷拉着。然后呢，我就是师傅也看着我也着急，我也不知道从哪下手。看着师傅这么盘，我也这么盘啊。师傅用多长，我也用多长。
1: 明明是按照师傅教的去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小青蛙也不够活灵活现，这让张焕感到非常气馁。
0: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练啊，就说就是特别的想着要一只活的小青蛙，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正赶是冬天嘛，没有，就等到夏天有小青蛙了，买了一只，然后就养着它看。哦，它坐的时候要蹦的是什么状况啊？看它坐的时候，它就实际那腿呢是一个90度啊，直角。然后呢，在我在坐的时候呢，我就按着这个青蛙这90度啊。当时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啊，我就是让它一个直的，然后呢，让后边大腿稍微粗一点儿，啊，让小腿呢再细一点儿，然后这么再这样一盘上来呢，正好我觉得是一个90度。师傅呢手指粗，他一微过来就是90度，我手指细啊，他就微过来不到这个90度，所以他就是趴着这腿啊就塌的。
1: 磕磕绊绊之后，小青蛙终于完成了。张焕也充分领略到了船点制作的难度。于是，从那以后，他的节假日里就有了一个必去的景点——动物园。
0: 你比如，我就看啊，我以前看鸭子呢，老是就直生生的啊，游啊，吃啊。哎，有一次我就看那鸭子呢，把头歪过去。啊，扎在了自己翅膀里边，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再做的时候呢，我也做出啊，这个就是鸭子一回头，把这个长脖子，另一个长脖扎在它的这个翅膀里捉虫捉痒，让人看着呢，反正特别喜欢。还有呢，在做的时候也看见小鸭子，它确实是两个鸭子呀，游到一块儿来了啊，亲亲我我，像说话一样。我就把鸭子变成身上变成颜色，是吧？婚宴上也做啊，鸳鸯嘛，就是卿卿我我，把这小鸭子坐在里面呢，也挺好的。其实就源于是什么？当时去看那个，看着观察了一些这个，就是它自然现象，把它用在了面点上。
1: 经过几年的用心苦练，张焕的面点技艺逐渐成熟。无论是船点还是层酥，张焕的手艺都得到了师傅的肯定。
0: 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蟹壳黄啊，这个品种呢也是。

葱油加的葱油啊，而且馅心呢，它呢特别浓郁，有浓郁的这个葱香味儿，而且它里边用的呢就是这个生板油，加一些盐呀、葱花啊，而且呢这也是啊，大家都知道吃这个大油啊，做一些面点呀、菜肴啊，也是这个南方点心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品种呢啊，它就要求呢蟹壳黄，蟹壳黄就是它形似就蒸熟了的蟹壳。而且呢，特别呢，它要鼓起来，啊，那么所以这做的鼓起来，在制作工作中呢，就要求特别高，必须把底下封口封严了，包住气体，然后在烤制中呢，让它里边的水分呢膨胀，然后它就鼓了。家里有烤箱啊，都可以做，挺方便的。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一斤面，你放上3克的酵母啊，放上呢这个。50克的油，

0: 相传寿桃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军事家孙膑为了给母亲祝寿，从千里之外带回了一个桃子作为礼物，而他的老母亲在吃了这个桃子之后就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据说就是从那之后，送给父母桃子作为寿礼成了中国的一种习俗。只是仙桃子的季节性很强，于是在没有仙桃的季节里，人们就用面粉做成寿桃来给父母贺寿，这就是寿桃的来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焕与寿桃结了缘。
1: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那个小孩过生日，然后完了说，看我们老做一些点心什么象形的，说哎，说师傅您给我们孩子过生日也做点点心吧。后来师傅当时就做了小苹果，做的小苹果，然后做的小桃子，做的小石榴，然后还做了两根油条。我当时就看我说师傅哎，做这些是干嘛？师傅说你看做小石榴啊，石榴它是就是一种子孙哈、啊、传代。说做孩子长牙啊，这个石榴有牙，苹果呢就是让小孩平平安安的，小桃子呢让小孩健康长寿，啊，然后还做了油条，以后长个大高个儿，哎呦特别高兴，哎呦还能这个做一些这些东西。
0: 这些面做的小水果后来被摆到了饭店的橱窗里，让张焕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水果竟然大受欢迎。
1: 好多人都来我们那儿看，那时候到八几年，84年、85年啊，开始呢就是经济也好了啊，人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然后哎，就做了点什么呀，卖1毛2一个，寿桃，就桃面桃啊，当时就面桃，就在我们那个餐厅那个窗口那儿卖，哎，一卖还挺好，有市场，然后慢慢呢就做一点儿。刚一开始呢就是豆包，给它揪了一个尖儿，压了一个印儿，染了点色儿，然后呢再做呢就给它贴了两个叶子，更形象化了，再往后呢就给它上面盘了个寿字，就一点一点的就变成了寿桃。当时说北京有做寿桃的，没有专营的店，是那种什么呀，叫大棚跑红白喜事的，过去啊他没有这么大饭馆，不有大棚，像咱们电视剧里面专做一些红白喜事，就他们说就过去就没有那种颜色啊，也不知道是实色，就红纸，咱们过去都那红纸搁点水啪往上一粘，它一有湿度了不就粘在那吗，就粘的一块一块像地图似的，不好看。后来师傅就教啊，里面放点颜色，搁上水稀释了以后，用小刷子借着一些硬物把它弹在上面，而且呢从上边桃尖嘛一般它比较红，弹多点，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有一些晕染的，很自然的下来了。
0: 老正兴的寿桃就这样诞生了。跟大棚里做的寿桃相比，老正兴的寿桃受苏式点心的影响，更加精细精致，口感也更加细腻香甜，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1: 一天也是卖个从10篮到30篮，最后100来篮，老人还是喜欢，就是比较传统的，而且一种怀旧，而且一种就是饮食文化在里面，是吧？因为什么，寿桃我们都用发面做，它通过啊加一点糖啊，一适当的温度，它也变成发达了，就有生命的极限跟连。再一个发面，人都说啊，这个过日子发了，什么这个发那发了，实际上也是图个口彩儿啊，嗯，也是，所以他做的面这个寿桃就人特别喜爱。
0: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口味也在不断的变化。于是张焕他们也开始试着对寿桃进行改良。
1: 经理就说啊，你把这桃子不能就光咱做这一桃子啊，得做成适合各种消费者

0: 消费的，是吧？有的比如他送爷爷的和啊这个送朋友的、送妈妈的都不一样，用意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是给了我们几个点，当时也都雾水，怎么去做呀？然后呢，我就当时就去这个，工艺美术，不有很多桃子吗？像五子登科、五子白寿，还有什么什么蟠桃献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就看一些那些瓷器的和金饰品，然后通过它的一些外形的表现呢，用桃做，哎呀，难度太大了。
1: 为了改良寿桃，让寿桃的外观更加逼真、好看，甚至具有艺术性，张焕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也失败了很多次。
0: 这个寿桃呢叫仁寿年丰啊，它在这个传统的寿桃上呢有所创新。你看，它不光是桃形啊，也做了一些误人之误。你像苹果啊，它就这个象征着平平安安；核桃预示着圆满和满；这个柿子呢就象征着万事如意。这个呢，就是老人在祝寿的时候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特别的喜庆更寓意着让老人呢健康长寿，也给大家呢带来一种幸福的期盼就是幸福平安。
1: 多番尝试之后，寿桃的外形渐渐做出了新意，张焕他们又开始琢磨起寿桃的馅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给了张焕他们很多选择的可能。
0: 我们也试着呢，就往这寿桃里搁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比如东西当时就说就想中西合璧点儿，是吧？用点巧克力、COCO 之类的。用这馅心呢，也是在基础上，我们做以前做汤圆儿用的，这个客人特别欢迎。但是把这种馅心放在了寿桃里边，经过它一熟制以后，它变成液态，容易流，寿桃很不好看。后来就试着往里面加一些凳面呀，加一些面粉呢，那么相应的呢，口感和它的香气又减弱了，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是把它又淘汰了。
1: 就这样，在张焕他们的努力之下，寿桃这种老点心逐渐呈现出很多新的模样和新的味道。只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前门大街的改造，老正兴饭庄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香火延续，就是在北京玉庭桥东侧路的老正兴寿桃面食坊。
0: 有很多的就是老客人就找打电话呀，找追着老正兴找。一个呢就想吃老正兴的菜，更多呢是追老正兴的面点。有很多的就是客人打电话，他说：“哎呦，一直就找你们因为妈妈60岁的时候就在老正兴买的寿桃特别好。当时呢，因为寿桃也少就是这个做的特别新颖，特别好。现在妈妈呢都快80岁了然后完了，一直就找了，又特别亲切，找着了。像这样的客人呢，非常非常的多他还是呢就要那个就是老正兴老字号那个老味儿，那个老的东西。”
1: 如今的北京，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各种美食几乎都可以吃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怀念着老正兴饭庄里那正宗的苏式点心的味道，而这也是张焕如今依然坚持在白二钱的最大的动力。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

尊享，焕新升级。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他制作的传统宫廷面点有何奇妙之处？
1: 过去啊，不加青汁，过去就靠本身的豌豆的这个它的浓量，这个完了以后炒完了以后什么都不加，然后拿冰箱一追。
0: 尊重传统工艺的前提下，他怎样演绎出宫廷面点新的发展？
1: 我这五仁那是玫瑰五仁，玫瑰五仁呢搁玫瑰酱，搁玫瑰酱搁玫瑰酒，掰开以后呢，那味道特香。
0: 本期口述揭秘宫廷面点，赵德民。本期口述人赵德民，生于1935年，宫廷面点大师，厅里馆饭庄原厨师长。1988年，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烹饪大赛上，赵德民制作的宫廷凉点获得了金奖。这道看上去很简单的小吃居然能拔得头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 就这次我们在那个参赛的时候就研究，就怎么让它拿上奖，怎么让它又美观又别像原来那么简单嘛。后来呢，请那个中国食品报社给设计说，你们颐和园呢，你买一个试坊，给我这么一个画的设计的话，怎么码怎么也不好看。想这个怎么利用豌豆花，怎么利用这个芸豆角。后来我做一个八卦，把这个芸豆角呢做一圆的咯噔件，做一鸳鸯八卦，一个是绿的，一个是红的，粉红糖，周围那码的这个八卦用这个豌豆花码的，哎，这效果还不错。
0: 宫廷点心与民间小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宫廷点心对于色香味意形上近乎苛刻的追求。得奖的这道宫廷凉点，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传统的宫廷点心豌豆黄。这普普通通的小点心为何称得上宫廷二字呢？
1: 过去啊，不加青汁，就靠本身的豌豆的这个它的浓量，这个完了以后炒完了以后什么都不加，然后拿冰箱一追，它也不是那么硬，另外它也不能老搁着，老不能储藏，你要是大量销售我的都不行。
0: 豌豆黄是一种凉点，通常在夏天食用。过去没有冰箱，在夏天制作豌豆黄需要耗费大量昂贵的冰，这是一般寻常百姓难以负担的。而即使这样，豌豆黄在做好之后也必须尽快食用，否则很快就会瘫软不成形。正因为如此大费周章，在过去只有王公贵族才有机会品尝得到。这大概就是豌豆黄被人们称为宫廷凉点的缘故吧。
1: 就是把这个豌豆煮烂了，别糊，最强调的不能糊锅，要一糊锅你这一锅都是糊味儿啊，不能糊锅，必须看着煮烂了，然后过箩呢去它的水分，然后加糖，也是上火炒。炒的这个时间，这就凭经验，加多少糖，加多少，现在加一点青汁，加多了不行，加少了不行，哎，另外呢，你糗的时间，炒的时间，你炒一过长，它不黄，颜色就变了，你炒嫩了，它吃嘴里的水了吧唧的也不行。
0: 赵德民所做的豌豆黄看上去挺简单的，背后却是他从业几十年刻苦钻研而成的精湛技艺。1954年，19岁的赵德民进入厅里馆饭庄，是从老御厨张景生 学习面点制作。餐饮业过去也叫勤行，说的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很是辛苦，需要勤奋，而学做面点更是如此。
1: 最初呢，就是天火，过去烧的是硬煤，硬煤灶，把煤砸碎了以后，搁添好了风筝，第二天早上一拉开火盖，这火待会儿就着一天。这个然后呢，搞卫生，这个给师傅打下手，这个上地，这起初就是管蒸锅，原来呢，这叫伙计。伙计呢就是管蒸锅，是哪缺点什么他就代替，你说这你不合适了，他就去了顶你这个。伙计更不好干，什么都得会点，但他不精。
0: 这一段做学徒小伙计的生活虽然很是忙碌，但是赵德民一有空闲就抓紧时间练习做面点的基本功。
1: 刚一开始呢，就帮着人家和面。和面，我们行话叫什么？叫接面啊。每天接面，就是把明天用多少，今天把它发上。和了面以后发上，接面先开始，蹬面、发面，这个和面。第二天呢，就是那什么，时检的时候，头一轮你可以先蹬，蹬完了以后，人家再看一看，就跟着就学。
0: 做面点看上去挺简单，但是赵德民一学起来就发现每一道工序都有很多细微之处要注意。就拿最基础的和面来说吧，仅仅是水的温度就有很多的讲究。
1: 你看我们开始学徒的时候，首先要学习四季水，春夏秋冬。和面的时候，春天是什么水，冬天是什么水，夏天是什么水啊，这个都得那什么。冬天你就得水热了，温度就得高了，春天就得适当的那什么，秋天就得又热一点，夏天你就别热了，你热你这个面你搁一宿那就发的都没劲儿了，苍了，我们行话叫苍了。
0: 赵德民所在的厅里馆饭庄成立于建国初期，以颐和园寿膳房为基础组建，最初并不对公众营业，只是作为外事活动的接待单位。
1: 周总理呢一共去了26次，可能最后一次呢是73年病的时候还去过一次啊，主要就是国际友人、国际首脑来了，都在厅里馆赴宴。
0: 当时厅里馆制作的面点，主要以流传下来的宫廷面点为主。清代的宫廷面点是将北方民间汉族面食与满族饮食融合而成。由于满族的传统是一日两餐，两餐之间间隔较长，所以面点就成了临时解饿的首选之物。宫廷面点与民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制作上的精雕细琢，而厅里馆作为外事接待单位，它的面点更是必属上乘。
1: 你说这个冬菜肉包，冬菜肉包呢，得捏起码最低得32个褶，32个褶捏起来呢就挺费劲的，因为我手也大，那包子特小，啊，一般的捏的不均匀，另外呢，脚比那个收口收不严，你弄不好，那一蒸还就流了。他说这难度相当大，民间也有，但是呢，它的总的来说是有点粗糙，啊，你像捏32个褶，要是半两的包子，那很难的啊，一般的。是社会面都讲大8褶、8个褶就得了嘛，有的是一挤啊。每天要是没有业务的时候，我就拿块面，捏，才老师才让你动，要不的话你，拿面然后搁上馅儿一捏扔了，这不行。 基础就是弄块面，那搁个面球捏，啊，练好了以后才下手。
0: 由于赵德民勤奋好学，只用了2年时间就满师出徒了。尽管如此，每逢有重大外事宴请，按照制度依然需要他的师父张景生亲自出马，而赵德民负责在一旁协助。日久天长，他渐渐对宫廷面点的制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经过20多年的历练，赵德民从一个小伙计成长为厅里馆面点组的厨师长。长时间的研究探索让他感觉到，制作宫廷面点除了用料考究、制作精良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讲究装饰。为此他特意学习了面塑艺术。
1: 我这学面塑呢是70年代，厅里馆呢也是正在这个兴旺时期。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里边成立一个寿品部，餐饮寿品部。寿品部呢，每到礼拜天呢，就请这个北京老艺人郎少安给那儿表演，招揽客人。这样的话呢，就是每礼拜天我负责招待这个郎老先生。这样的话，衣食住行我就是都是我管。后来呢，我看越看越上瘾，越看越有意思。后来我就提出要跟这个郎老学习。
0: 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老艺人郎少安素有面塑郎的称号。他制作的面人以传统戏剧和神话传说人物为主，形象生动，尤其是面人的面部表情刻画细微，色彩鲜艳丰富，被称为立体的画，无声的戏。在赵德民看来，用这样的面人来点缀宫廷菜肴再合适不过了。
1: 他就吸收我了，吸收我，我带一徒弟到他家去学习。他家在那个新街口罗圈胡同啊，但他每天到那儿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刚一开始啊，做有一个礼拜的工具，教你啊做工具，拨子啊，什么拨棍儿啊，扁胳膊棍儿啊，削签子，怎么做这些工具。做完以后开始教我做面。
0: 面塑所用的原材料和日常生活中吃的面粉并无二致，但和面的方式却有显著的不同。
1: 像过去就是最我们那点学可能就是富浆粉，细的细面呢，就是80%的富浆粉，20%的江米粉、糯米粉。面粉和江米粉掺均了，掺均拿开水烫，开水烫烫的脚比硬，硬完以后呢去蒸，上蒸锅再蒸，蒸它得半个小时，蒸完以后呢凉了，也不能太凉，能下一手去就加蜂蜜，一斤面起码得加1.5到2两蜂蜜。

0: 把蜂蜜揣，揣均了把这面，揣均了以后呢，当时不能用，必须得搁一天到两天的时候正好使。
1: 制作面塑，最难的一道工序叫做开脸儿。顾名思义，就是如何将面人的面部表情雕刻得栩栩如生。赵德民在学做面人的过程中，就是在做八仙中何仙姑这个人物的时候，遇到了难题。
0: 这难度就是女人的开脸不好看，讲究啊，这女人捏出来得美。得乐观，得美，你要捏着眼的各方面都不协调，都不好看。有时候你开脸儿，刚一开始不是眼皮厚了，这眼珠努了，要不就眼睛，这个不均匀呐、白的黑的不，这有差距啊，这都不行啊。开脸儿，成功了，然后呢，他让你穿衣服，我们行话叫穿衣服。就可以往下捏了。先给捏完，拿着签子，拿签子，然后就裹成面，然后一层由底下往上穿，啊，先捏下身，后捏上身，胳膊，哎，然后就成了。
1: 面人儿虽然是用面捏成的，却能做到经久不坏，如果保存得当，甚至可以保存几十年。在没有防腐剂的情况下，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就说你必须把面蒸透了，捏的时候，然后呢，捏完以后不要太阳晒，也不要风吹，搁它让自然干。干完以后，你再把它封起来，和想搁罩里头，和想搁什么里头，它就永远不坏了。
1: 赵德民学习了面塑技法之后，不仅把它用在了自己所做的面点之上，还把它用于许多招牌宫廷菜的装饰。特别在厅里馆推出的满汉全席上，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面人为制作精美的菜肴增添了许多文化内涵。宫廷面点源自北方，他为何要南下广州二度学艺？
0: 南方的东西比北方的东西就要比细致。
1: 博取众家之长，他如何改良宫廷面点的制作工艺？
0: 用他的皮面，比咱们北方的酥多了，口感好多了啊！
1: 本期口述揭秘宫廷面点，赵德民。宫廷面点虽然制作精良，但因为年代间隔久远，真正留存下来的种类并不算多。为了丰富厅里馆的宫廷面点品种，1976年，赵德民南下广州，专门去学习广式点心的制作方法。
0: 我们单位去两个，去两个同志，我们俩人有一个师傅。个人做完了以后呢，特意给你教你一个，教你完了后呢，再考试，你先复习一下，没事复习，然后看过关了。另外呢，你看。哪个部位和哪地儿不合适，你还得再改进呢。
1: 广州的见闻让赵德民领略到了岭南饮食文化的特点。由于岭南自古为战乱时的避祸之地，历朝历代的饮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广式点心就是以岭南小吃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北方各地，包括六大古都的宫廷面点和西式糕饼技艺发展而成，品种有1000多款。与北方面食受到游牧民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影响不同，广东的传统面点在制作上更为精致细腻。
0: 南方的东西比北方的东西就要比细致，是吧？你像这个千层酥啊，它是一斤油3两面，然后这是酥面，皮面呢是6两面，加一鸡蛋，加上水，然后这2个面搁在冰箱里头，让它挺着了，挺完以后你再开酥， 就拿肘锤帮帮帮把它开出来，在案子上，然后把那个油酥把也开出来，开出以后呢，把这个油酥搁底下，它是用这个酥包皮啊，包皮，然后呢叠成三个四，这么一叠，然后再这么一叠，三个四，再下冰箱，然后呢拿出来以后帮我再开三个四。
1: 开酥是指用水油面团做的皮面包裹着油酥面团制作酥皮的过程，所谓千层酥就是经过反复开酥制成的一道知名广点。广式点心制作上的繁复与赵德民所擅长的宫廷面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0: 酥面跟皮面是两层，两层你开一个三个四，这就不是两层的问题了，这就是好多层了。开三次，最后你要想做什么品种你再用它去做啊，难度也挺大的。你要开不好，手法不好，开多了不行，开少了不行，你面积摊大了，开多了，然后呢它就成一体了，混熟了，层次它不明显了。你开少了呢，它层次呢糙，吃嘴里没有那种细腻感啊，它硬了啊。
1: 除了千层酥之外，赵德民还学会了很多广式面点的做法。丰富的岭南饮食文化使赵德民对改良宫廷面点有了很多想法。
0: 原来咱北方有一个小酥鸡儿，酥鸡儿捏成鸡似的，那蓝眼睛啊，咱们呢用它的这小米酥的皮面捏成跟鸳鸯似的，点缀了，然后上头有红的这个脑袋，身子上有两条绿的，真活龙活现的，俩一对儿俩一对儿上，用它的皮面比咱们北方的酥多了，口感好多了啊。咱们原来北方啊，油小，另外面吃水量也低，所以呢，吃嘴里头，叫被港嘴，行话叫港嘴，
1: 赵德民不仅仅对原有宫廷面点进行改良，还融合广式传统茶点，开发出了新的品种。其中之一就是受到广式虾饺的启发，开创出了厅里馆的招牌面点水晶大虾。
0: 水晶大虾呢，就是一种凳面的东西，凳面压上皮儿以后包的虾馅儿，捏成虾形点缀的啊。凳面用这个开水烫，烫完揉均了，压成皮儿，拿刀压成皮儿，然后包成虾馅儿，虾里头搁上火腿呀、那个冬笋呐，调成调料，调成味以后包完以后呢，捏成虾形，蒸呢别蒸大了，蒸大它就裂了啊，蒸合适，虾也容易熟，几分钟的事儿，蒸得了就成了。
1: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厅里馆饭庄面向社会敞开大门，主要以接待旅游团体为主。这段时间里，厅里馆饭庄的生意异常红火，而赵德民所创的新式宫廷面点也受到了顾客的广泛好评。
0: 每天都1000多人吃饭啊，那时候是这个旅游也是定点，我们这也是旅游区，在颐和园里头，这客人就多了啊。每天吃饭排不上队，我们一次能纳500人吃饭，要1000多人就得分两起啊，所以订不上饭。
1: 除了正餐之外，厅里馆也学习了广州很多酒家的做法。

0: 每逢中秋佳节售卖自制的月饼，而开发宫廷月饼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赵德民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赵德民在北方传统月饼的基础之上，结合广式月饼的做法，创造出了新式的宫廷月饼。
1: 广东的料大，料大，所谓料大就是什么，你像是五仁的，桃仁、杏仁、花生、芝麻，这个到那个广州搁懒仁，咱们得搁杏仁，我这五仁那是玫瑰五仁，玫瑰五仁呢搁玫瑰酱，搁玫瑰酱，搁玫瑰酒，掰开以后呢，那味道特香。料大呢，这个应当是搁这个高干粉，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面粉代替，把面粉烤熟了，把这原料加工都挺细的，该都把它烤熟了，不能烤糊了，一糊了这馅儿它就吃起来就有那什么了，就有这个糊味了，就我们行话叫串了，要不一闻就那个糊味。另外呢，得提前把这馅儿和了，提前和了以后呢，把这水分让这个馅儿得吸收了，它成一体，这个油啊、面呐、五仁儿都成一体，这酒呢，到包的时候再搁。酒就是今天包月饼，把月饼馅儿起出来以后，倒上酒，叭叭这个一拌，拌完以后攥成多大劲儿，然后攥完了，然后再用皮面包上。包这样的话呢，它酒的你要早搁就飞了，等它要飞的时候，已经包在月饼里头了。
0: 赵德民对宫廷面点的改良与开发，丰富了我国的传统饮食文化，而正是由于他们这一代厨师打下的基础，厅里馆寿膳制作技艺在2009年入选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面点的角度来说，很多传统的品种都实现了流水线半成品制作。在赵德民看来，传统的宫廷点心之所以需要改良，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满足现代人的口味。而改良的根本，就是在尊重传统工艺基础上的创新。历史在进步，饮食文化也在随之进步，而这也正是中华饮食文化得以传承下去的根基所在。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不够？
5: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6: 猴子，结束了，
7: 有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

0: 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

0: 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6: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本台消息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0: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3: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8: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3: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8: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4: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5: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6: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5: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7: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8: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7: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8: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二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三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

0: 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
1: 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
2: 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
1: 魔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每吨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3: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6: 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8: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8: 中国，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圣地甘露。
5: 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迦毗。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

0: 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监狱的地牢终于被挖通了，汤泰斯见到了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却说他们的劳动全白费了，因为这条走廊通向一个院子，院子里全都是士兵。汤泰斯说道，
3: 啊，是的，不过这条走廊只占着我房间的一面，可还有三面呢。
4: 是啊，说得不错，不过其中的一面墙是用岩石砌成的，十个矿工带上所有工具掘穿岩石也需要花上十年时间。另一面大约背靠着典狱长套房的地基，等到我们挖到了肯定锁着门的地窖时，也就会被抓住了。最后一面，等等，最后一面是通到哪儿啊？
2: 这一面就是透进日光的窗洞，这个窗洞向外渐渐缩小，直到光线的入口处，即便是孩子也不能钻进这样小的开口，更何况上面还钉上了三排铁栅栏，哪怕再多疑的狱卒也不用担心犯人会从这个洞口逃跑的。新来者一边解释着，一边把一张桌子拖到了窗口下面，他对汤泰斯说道，
4: 请你爬到桌子上去。
2: 汤泰斯顺从地爬上桌子，他已经猜出了他的伙伴的意图，便把背靠着墙向他伸出了两只手。直到此时，这个人只是道出了自己房间的号码，还没有报出尊姓大名。想不到他居然像猫或是蜥蜴那样灵活地一下子跃到桌上，然后从汤泰斯的双手上又跳到汤泰斯的肩上。从年龄上看，他是做不出如此清洁的动作的，地牢的拱顶使他不能直起身子，于是他弯身成90度，把头钻进了第一排栅栏中间，从上朝下面张望。过了一会儿，他迅速地把头缩了回来，他说，
4: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2: 于是他又顺着汤泰斯的身子向下滑到桌上，再从桌上跳到地面。年轻人也一下子跃到他的身边，不安地问道，
3: 您料到了什么？
2: 那个老囚犯思索了一会儿说，
4: 对了，是这样的，您的地牢的第四面墙外面是一个外走廊，像一个环形通道，不过有人巡逻，也有哨兵站岗，您能肯定吗？我看见一个士兵的桶状军帽和枪尖儿， 我赶紧缩回来了，就怕他发现我。哦，那怎么办呢？您瞧，不可能从您的牢房里逃出去了。
0: 那怎么办呢？
4: 那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2: 说到这儿，老人的脸庞上展现出乐天知命的神色。这个人酝酿了这么长久的希望，现在居然就这样豁达地放弃了。汤太斯望着他，在惊讶之余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佩。汤太斯问道，
3: 现在您可以告诉我您是谁了吗？
4: 啊，天主啊，现在我对您一无所用了。如果您还对我的名字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您。
3: 您还很有用啊，您可以安慰我，支持我，因为我觉得您是强者中的强者。
4: 我是法利亚神父，如您所知道的，我在1811年成了伊夫堡的囚犯。在这之前，我在弗内斯特雷尔堡被关过3年。1811年，他们把我从皮埃蒙特转到法国。也就在那时，我才得知上天似乎在当时对拿破仑特别关照，给了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摇篮里时就被封为罗马王了。您不久前对我说的话，我是绝对料想不到的。谁知道在4年之后，这个庞然大物会被推翻。那么现在是谁统治着法国呢？啊，是拿破仑2世吗？不，是路易18。路易18，路易17的弟弟。天意，真是不可思议呀，神秘莫测呀。天主把亲自擢升的人打倒，又把打倒的人提拔上来。他的旨意到底何在呢？
2: 汤太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一时间忘掉了自己的身世而关心起世界命运的人。
4: 是啊，是啊，这就如同在英国一样，查理一世之后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之后是查理2世，也许在查理2世之后又是哪个女婿、亲戚，或是奥兰治的什么亲王即位了，某个地方总督将成为国王，于是就对平民百姓做出新的让步。宪法产生了，自由也来了，您会看见的，年轻人。哎，以您的年龄还能看到。哼哼，您会看见的。
3: 啊，是的，如果我能从这里出去的话。
4: 啊啊，哈哈哈哈，说得不错，我们都是囚犯。但有时我竟然忘了，因为我的眼睛能穿透四周的围墙，我自以为是个自由人呢。
3: 那么，您为什么被关起来的？
4: 我吗？因为我在1807年就做了拿破仑在1811年想实现的梦。因为意大利已被分割成许多暴虐和虚弱的小王朝，我赞同马基亚夫利的主张，希望在这些诸侯之中建立起一个伟大而统一、团结而强盛的王朝。我错以为一个戴王冠的傻瓜就是我的波尔基亚君王，他假装赞同我， 结果把我出卖了。这也是亚历山大六世和克莱蒙七世的计划，但他们执行不力，而拿破仑又没能实现它。看来这个计划是注定要破产的。哼，意大利是该被诅咒的。
2: 说完，老人垂下了头。汤太斯不理解一个人怎么会为这样的利益甘冒生命危险。说实在的，如果说他见过拿破仑，与他说过话，就算是认识他了，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克莱蒙七世和亚历山大六世是怎么样的人呢？汤太斯开始有点理解狱卒的话了，这也是伊夫堡普遍的看法。
3: 您是不是就是那位别人说的有病的教士？
4: 您是想说他们以为我疯了是吗？
3: 我不敢那么说。
4: 对，对，是的，被人看作疯子的就是我。长久以来一直被作为笑料出示给这座监狱里的来宾来看的也就是我。如果这座毫无希望的痛苦的住所有孩子的话，我还能把孩子们逗笑呢。
2: 汤太斯一动不动，沉默良久，他问道，
3: 这么说您放弃逃跑计划了？
4: 我觉得逃跑已经不可能了。天主不允许做的事一定要去尝试，就是违抗天主啊。
3: 为什么要泄气呢？想要一举成功，这也过分为难天主了吧？您不是能朝另一个方向重新开始挖一条通道吗？
4: 你如此轻轻松松地说出重新开始，可您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吗？啊，我花了4年时间才制成我现有的工具，您知道吗？我抓爬挖掘一块硬岩石的地面已经有2年了。嗯，您知道吗？以往我都不敢设想自己能挪动的石头，现在我却必须把它们连根拔起。我整天整天干着这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有时到了晚上，当我挖下一平方寸变得坚如卵石的板泥的泥灰时，我有多么的高兴啊！这些您都知道吗？啊！为了给这些挖出的泥土和石块找一处埋放的地方，我不得不挖穿一个梯级的拱顶，再把这些废料一点一点地埋进楼梯肚里，一直到今天，肚洞已经塞满了。
3: 我都不知道再往哪儿放一把泥灰，你知道吗？
4: 最近，我本以为辛苦到头了，我完成了任务，力量也耗尽了。
3: 可是突然天主不仅推延了成功的时间，而且让我走投无路，您知道吗？啊！
4: 我对您说过了，我再重复一遍，既然永远失去自由是天主的意愿，那么从此我再也不会干出什么来祈求自由了。
2: 听到这儿，埃德蒙低下了头。为了不让那个人看出来，他有了一个伙伴，已经够高兴的了。这多多少少影响了埃德蒙对这个犯人逃跑失败而痛苦时理应表示出来的充分的同情。

0: 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1: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法利亚神父就是倒在埃德蒙的床上，后者仍然站着。年轻人从来没有想过逃跑，有些事情看似不可能办到，人们甚至连尝试的念头也不会有的，而且还会本能地避免这样做。在地下挖掘50尺，为了这项工程要花去3年的辛苦，即便成功，也只是通到一个临海的悬崖峭壁，从50、60，也许100尺高度往下跳。即便哨兵的子弹没有打死你，你也会一头撞在某一块的岩石上面而粉身碎骨。就算你能够平安度过这些危险，还不得不再游上1里地的海面，这些委实是太艰难了，还不如听天由命。我们已经看见汤泰斯差一点甘于认命，至死不辞呢。可是现在，年轻人看见一位老人以如此坚毅的意志执着地活下去，并且给了他一个在绝望中拼搏的榜样，年轻人开始认真思索，并且掂量起自己的胆量来了。另一个人敢于尝试他甚至都不曾想到要做的事情，另一个人没他年轻，没他强健，没他灵便，却凭着聪明和耐心制作出了一切为了完成这次难以想象的行动所必须的工具。只是由于一次计算错误，才使这个计划付之东流。既然另一个人能做到这一切，那么对于汤泰斯来说，天下便没有不可能做的事情了。法利亚可以挖掘50尺，他就能钻穿100尺。法利亚年已50，为了这件工程花了3年时间，那么汤泰斯只有法利亚一半的年纪，他就能够用上6年的时间。法利亚是神父、学者、教会里的人，他都不怕从伊夫堡游到多摩岛、拉托诺岛或是勒梅尔岛，那么他埃德蒙是个水手，他汤泰斯是勇敢的潜水者，他曾经常常潜入海底去寻找一簇珊瑚，难道他游上1里地还有什么可以迟疑不决的呢？游1里地要多少时间？1个小时？那么好，他过去不是曾好几个小时的泡在海里而没有踏上过岸吗？不，不，汤泰斯只需要有一个榜样来激励自己就行了。另一个人已经做了，或是将做的一切，汤泰斯一定能够做到。年轻人思考了一会儿，便对老人说道：
0: 我已经找到了您在寻找的办法了。
2: 法利亚神父一阵战栗：
0: 您那么您说说看吧，您发现什么了？您挖掘的那条从您那儿到我这里的通道与外走廊是同一个朝向是吗？
3: 是的。
0: 那么通道与外走廊只相距15步左右了。
3: 最多如此。
0: 好吧，在通道中间处我们再横挖一条交叉的支道，这一次您测量的准确一些，我们会挖到外走廊，把哨兵杀死再逃跑。要完成这个计划，一要有勇气，您是有的，二要有力气，我也不缺少。至于耐心嘛，
4: 你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我也会证实我是有的。
3: 等等等等，亲爱的伙伴，您不知道我有的是什么样的勇气，我打算把力气用在何处。说到耐心，我每天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干活，我想我够耐心的了。不过请听着，年轻人，那时我觉得解放一个无辜的不应该受审判的天主的创造物，就是为天主效忠。
4: 好啊，那不是一回事。难道从您遇见我之后，您承认自己有罪了吗？请说呀。
3: 我不承认，我不愿意成为罪人。在此之前，我想我一直是就事论事的。现在您建议我与人打交道了，我可以挖通道破坏一个楼梯，但我不会刺穿一个人的胸膛，不会毁灭一个人的生命。
2: 汤太斯稍稍做了个表示惊讶的动作，他说：
4: 这么说，您明明可以自由，却被这么一个顾忌束缚手脚了。
3: 那么您自己呢？为什么在某个晚上您没有用桌腿砸死您的狱卒，穿上他的衣服设法逃走呢？
4: 这是因为当时我没想到这一点。
3: 这是因为您对这一件犯罪行为有着本能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您连想也不曾想过。因为凡是在这些简单易行的事情上面，我们的天性会告诉我们不应该偏离正道。譬如说老虎吧，它天生喜欢喝血，就是它的现状和目的。它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嗅觉告诉它一个猎物就在附近，它便立即奔向猎物，扑上去把它撕咬吃掉。这是它的本能，他顺从了本能，但是人却相反，他们怕见血，怕杀人不是人的社会属性，而是人的自然属性。
2: 汤太斯有些迷惑不解，不过无意之中，他确实在思想，或是在灵魂里出现过这么一个念头。这倒不失是一种解释，因为有些思想出自大脑，而另外有些思想则源自于心灵。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投稿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

0: 现在第二赛段火热开赛。
1: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经产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8月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讲话。全会听取并讨论了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推动西藏各项工作发生积极可喜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需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强边固防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心齐气顺、禁足干事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工作全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加鲜明，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提高工作质效，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全会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会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

力，未来有潜力。全会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坚持富裕边民和振兴边境有机统一，持续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着力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全会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强调要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和规律，进一步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趋情，落实好国家“十五五”时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多渠道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顺利。

0: 持续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有效提升整体功能，更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全面加强干部能力本领建设，树牢终身学习理念，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各方面专业知识，持续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能够解决问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指出，开好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党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的我区党的20大代表、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4号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社论说，自治区党委10届14次全会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社论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10届9次全会以来，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首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极不平凡的5年，4件大事纲举目张，4个创建引领全局，10届自治区党委历次全会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为推动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社论说，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站在年终看全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实践"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这次全会锚定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刻分析当前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时与势。从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进一步坚定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心。 保持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劲头，诚实而信，聚事诚心，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

0: 新台企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
1: 西藏台消息，三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本赛段全长123.9公里，从巴松措景区扎拉沟出发，终点设在工布江达县。本赛段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车手古尔德·丹尼尔·斯德万说：“太美了，这样的风光十分迷人，我很喜欢这里。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一定会很有看点的。”骑行方阵穿梭在林海湖畔之间，一路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给车手带来新的考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林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驶过湖畔林海与田园村落，车手向着工布江达县终点奋力进发，道路两旁群众游客欢声阵阵，掌声不断，车手们相继冲过终点，顺利完成本赛段骑行。在终点工布江达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白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绿山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和黄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拉萨市继续进行第三赛段的比赛。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赛场上，车手驰骋向前，收获目光与喝彩。赛场外，随队机械师用坚守牢牢托举每一位车手的骑行之路。录音特写，赛车的专属医生带您走进随队机械师，听他们讲述默默守护车手比赛安全的故事。
0: 抵达驻地酒店，深圳队随队机械师许明顾不上吃饭休整，立刻投入车辆检修，螺丝扭矩、胎压、变速、刹车油量逐项检查调试。这是他首次来高原参加大赛，高原环境对车辆零部件考验重重，每一处细节都不容疏漏。许明：
2: 首先液压刹车系统会有海拔的问题，会导致可能胀油啊，或者是缺油，会形成刹车捏空的情况。我们每一场转场的时候海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实时去关注。
0: 车辆调试绝非简单的维修保养，更要贴合每一名车手的骑行习惯。许明会结合车手身体数据与日常反馈，对车辆参数精细调校，把战车调整至最佳状态，最大限度规避机械故障，守护车手的比赛安全。许明：
2: 首先我们在装一台队员的车之前，会收到来自队员的飞艇信息，然后要确定他的座位高度、坐垫的倾斜角度以及前后调整，包括手变的高低。我会让他们在前一天告诉我他们车辆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给到我一个反馈，然后我会进行一个细致的调整。
0: 在车手眼中，机械师不只是技术工作人员，更是并肩作战、值得全然信赖的队友。车手迪米特洛夫·德扬·迪米特洛夫：
3: I love our mechanic. He's really good.
4: 我喜爱我们的机械师，他确实很优秀，非常帅气。每当我们需要帮助时候，他都会伸出援手，他发挥着关键作用。
0: 车手里卡多·卢卡
5: ：He take care about our bike.
6: 对我们的机械师要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要照看车队所有的赛车，他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车子出了问题，你就没法骑行。
0: 来自委内瑞拉的机械师蒙托尔莫·阿曼多·何塞是第一次来到西藏，面对高海拔与复杂赛道，蒙托尔莫做足了准备。
7: For spare parts, we use different chains.
8: 备件方面，我们准备了不同规格的牙盘盘片。这场比赛里，链条的松紧度、合适的胎压都格外关键。毕竟我们是在高海拔环境作业。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汇集18支国内外车队，120多名车手，五个赛段超570公里的赛道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车手能够自在驰骋，这份底气源自机械师们提前做好的周全保障。机械师蒙托尔莫阿曼多何塞：
8: 我们的自行车确实非常适合参加高海拔地区的比赛，希望我们的车手能在这次跨喜马拉雅自行车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1: 二号晚上，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错高乡杰巴村刚刚结束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激烈比拼的车手们卸下骑行装备，和村民欢聚在一起，办了一场热闹的篝火锅庄晚会。请听报道。
0: 夜色慢慢笼罩巴松措湖畔，篝火燃起，远道而来的车手们看着村民踏着节拍起舞，火光摇曳间，欢快的舞步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不少车手开始学着村民的样子跳起了锅庄。车手博索拉米尔科：
9: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体验依旧很棒。这样的特色活动非常有本土风情，让人赏心悦目。
0: 车手詹姆斯·亚瑟·约翰·加德纳：
6: 体验太棒了，刚开始跳我有点紧张，手脚不协调，还得多练习，不过我很享受这段舞蹈体验。
0: 赛场之外的这份文化体验也让参赛的车手格外感慨，他们纷纷表示语言各不相通，但篝火和舞步却打破了隔阂。车手利亚姆·沃尔什：
8: 篝火燃起，歌舞相伴，这样的氛围太棒了，欣赏高原风光，感受本土人文，这正是这场赛事该有的模样，完全符合我的期待。
0: 车手托比·琼斯：
10: 围着篝火跳舞真的特别有意思，语言不通并不妨碍彼此的交流，这也是融入另一种文化的绝佳途径。
0: 活动办到家门口，村里也有了国际范儿，让村民看得满心欢喜。村民熙绕：
11: 世界各地的车手来我们村，特别开心，我们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举办篝火晚会，很激动。
0: 村民德吉央宗：
12: 跟世界各地的车手在这边跳锅庄，很开心，欢迎他们来巴松措，我去现场看比赛，很激动的。接下来的比赛，我希望他们能取得一个好成绩，顺顺利利的。
0: 熊熊篝火照映着一张张笑脸，高原的晚风伴着悠扬的歌声，一场短暂的相聚把竞技赛场的拼搏、高原乡村的温情紧紧连在一起。休整过后，车手们又将踏上新的赛道，继续驰骋在喜马拉雅的山水之间。车手蒂亚诺·米格尔：
6: 他们围着篝火自在快乐的起舞，置身群山之间，欣赏到这一幕格外动人美好。接下来我们也将全力以赴，争取一天比一天发挥得更好，在各个赛段取得理想成绩。
1: 8月4号上午9:30，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将鸣枪开赛。届时，总台体育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和西藏卫视、西藏影视文化频道、卓峰云客户端及西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将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敬请关注。西藏台消息：3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华彩台球个人赛决赛在日喀则举行，山南市代表队普布次仁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普布次仁：
13: 能够拿到本届全军运动会第一枚奖杯，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接下来我也会坚持这项运动，享受台球给的乐趣和快乐。
1: 台球作为深受我区群众喜爱的大众体育运动，首次被纳入自治区运动会竞赛序列。随着华彩台球项目比赛的结束，斯诺克个人赛将接续开赛。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裁判长张涛：
14: 排球项目是本届运动会最先决出金牌的项目，全体裁判员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公正公平的执裁，也希望更多的群众积极投身全民健身，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浙江辽宁专听特新企业近日走进那区专项对接活动在拉萨举办，55家企业齐聚现场，聚焦清洁能源、低空经济、高原农牧等产业进行精准对接，其中8家企业签约落地，意向总投资22.7亿元。
1: 日前，山南市琼结县举办首届同心相助兴业琼结专场招聘会，122家用人单位携1063个岗位参加，涵盖教育、财会、销售、酒店服务等多个领域。
15: 林芝市察隅县近日组织开展红领巾新向党石榴子一家亲红色青紫研学活动，20多个家庭先后走进驻地军营、囊塔龟巴村村史馆、沙马墙边训练营、边境展览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戍边教育。
1: 昌都市内乌齐县近日举办2026年康巴花都山河入怀主题徒步活动，邀请知名旅游博主、网红达人走进内乌齐一日峡谷，依托多元社交平台，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记录，分享旅途见闻，全方位展示一日峡谷秀美风光与人文特色。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3号夜间，日喀则、山南、拉萨和林芝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昌都东部和南部、阿里、那区西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白天，日喀则、山南、拉萨和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阿里、那区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有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大雨转小雨，10度到19度。那区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5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1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7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度到28度。改泽小雨，4度到21度。普兰小雨，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阴转阵雨，5度到18度。安多多云转阴，2度到15度。当雄阴转阵雨，8度到18度。索县多云转阵雨，5度到19度。嘉黎多云转小雨，3度到15度。定青多云转阵雨，6度到21度。洛农阴转阵雨，9度到24度。芒康小雨转阵雨，7度到17度。左贡小雨转阵雨，8度到19度。察隅中雨转小雨，16度到25度。
1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琛、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每天在节目的开场，都有很多朋友跟我打招呼，也会留下他们的心语。这一段他说，人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楚现实是什么。当你能够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是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生活的节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是小马，各位晚上好。读书也能够让我们来对照自己的生活，在书中找到共鸣，发现新奇和灵感，找到我们生命的节奏，不是吗？所以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晚这本是殷洪超的作品，叫做《远方不远》。这本书记述的是一场历经生死的冒险之旅，也是一场充满情怀的行走。青年记者殷洪超以摩托骑行的方式，孤身一人历时8个月的时间，行程20000里，前往中东地区。到底这一段旅途当中他经历了哪些故事，稍后我们就来对话殷洪超，跟各位一起分享他的这部作品《远方不远》。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小马也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的讨论，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在塔利班的枪口下逃生，穿越大漠、雪原、无人区等地理极限，这些都是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殷洪超旅途当中最难忘的一些记忆。其实每个人每一段旅途当中也都会留下一些故事，你难忘的有哪些？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请出殷洪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远方不远》，穿越大漠去中东，一个游侠骑士的20000里西行故事。
9: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10: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8: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段电波当中，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这位的确是见多识广，因为他一个人骑着摩托啊，走了20000里，穿越大漠去中东。今天他带来了自己的这本书，叫做《远方不远：穿越大漠去中东，一个游侠骑士的20000里西行》。马上我们请出这本书的作者殷洪超。洪超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远方不远的作者殷洪超。
8: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终于看到你出了一本纸质书啊，远方不远啊，这个封面上有一个摩托车。
11: 对。
8: 整本书其实讲述的就是你骑着摩托在各个地方发生的一些故事啊。
11: 对对对，我整趟旅行都是通过这个摩托骑行的方式完成的。
8: 我们在年少的时候都有一个游侠梦，很多人都觉得骑摩托穿越在那个公路上，有风吹拂过来，呼啸前行的感觉特别爽。你是最早怎么有这样的想法的？
11: 其实在开始这趟旅行之前我还不会骑摩托车，然后呢为了准备这场旅行我学习了骑摩托车。我更多的影响来自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就是象征着自由啊哈雷这一类的嬉皮士文化的影响。另外就是南美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骑摩托车环游过整个拉丁美洲，所以摩托车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象征着自由的机器。我很喜欢骑行在路上的那种张扬自由不羁，就感觉自己的热血就在燃烧的那种感觉。
8: 但是当你把这个想法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家人或同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持反对意见。
11: 大部分都持反对意见，他们就是觉得好像一个天方夜谭似的，就极力的劝阻我不要去进行这么危险的一个旅行，你可以换一个比较轻松的，对吧，去一些景点好玩的安全的国家。
8: 而且最重要是你这趟去时间还很长。
11: 对，我这一趟前前后后总共耗时8个月。
8: 8个月的时间，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尤其你还去中东那么危险的地方。
11: 对，
8: 这个想来就觉得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
11: 我现在想想其实
8: 也挺后怕的。
11: 一方面后怕，一方面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吧。
0: 作者殷洪超，网名意义非凡，独立记者、旅行作家，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新闻系，曾供职安徽日报集团、浙江青年时报，以探索人生的1000种可能为目标，将生命视作不重复的灵魂事业，热衷于将社会思潮和独特的个人价值观融入旅行，通过行走中的切实行动，影响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0: 今天品味书香啊，我们这期节目就要来听一听殷洪超意义非凡，他要跟我们分享的他这八个月的旅行啊。这本书当中，其实你的旅行我看了，包括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在国内的这个所谓骑行，一个就是去我们所说的这个更艰苦的地方啊，国外的这些地方去旅行。先说国内吧，咱们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1: 我的国内的旅程呢。总体上是从中国东部出发，然后经过兰州之后，一路向西，穿越这个西北大漠，到了这个帕米尔高原上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在我们的印象中啊，在中国的西部，国土的西北，这个广袤的地区是一片非常的贫瘠，
0: 寸草不生，
1: 对，人口比较稀少的地方。那确实如此，那一片区域就青海新疆那一块汇集了中国很多的地理极限，你比如说这个罗布泊无人区，比如说这个楼兰遗迹，比如说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是兰江地区的帕米尔高原，这些地方我都是以这个摩托骑行的方式是完整的穿越过的。
0: 这些地方就已经很危险了。
1: 这些地方的危险主要集中在它险恶的地理环境上
0: 、
1: 带给你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危机感，就比如说在罗布泊无人区
0: 穿越大漠的时候积水怎么办？
1: 那么广袤的无人区里面，那个大夏天嘛，可能就你一辆摩托车在里面行驶。如果你的车坏了、抛锚了，那你真的就是那个温度是气温是非常热的、然后你身上带的水又不够。
0: 因为我就是生在新疆啊，我也曾经就是跟着旅行团走过那条道路啊，我已经觉得非常辛苦了，因为夏天那个新疆那个高温啊，暴晒啊，那个是非常严重的啊，地表温度可能都达到50几度等等啊。
1: 而且由于你是骑摩托车，你是一个驾驶者，它不像汽车有空调，你是身体完全暴露在这个户外的环境下，
0: 阳光下的，
1: 阳光直晒加上驾驶，就久了你就会产生疲劳。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骑的时候，有好几秒钟我眼睛都闭上了，然后就发现从这个车道啊，就直接就快要撞出去了，那种感觉。
0: 会不会是中暑
1: 的？对对对，就是你的意识就是昏聩了嘛，没有意识了，然后你就好几秒钟都是闭着眼睛想睡觉那种感觉。
0: 这是在国内的旅行啊，这一段旅行呢是自然环境方面的这种危险，比如说广袤的沙漠一望无际，
1: 对，
0: 再比如说高温暴晒会让人产生昏聩的这种感受。
1: 还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内部

0: 浅浅的皮卡车压出来的车辙印。那有一天呢，我就想去楼兰遗迹里面去探访一下里面的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于是我就骑着摩托车就去了。然后走到里面就遇上了那种大风暴，就是漫天的黄沙飞舞，把那个沙啊堆积起来，把这个车辙印都覆盖了。
1: 哦，
0: 导致我就是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都在找回去的路，一个小时才找到。不着的话，很可能就，
1: 困在里面了。
0: 对，因为这个大风暴后面持续了一周才停下来。
1: 那你事后想想不害怕吗？这个事情。
0: 哦，我事后想想太害怕了，因为当时我的整个车上，因为我是作为探访去的嘛，我想试试路，车上只带了大概5、6瓶水，矿泉水，专业的导航设备啊，卫星电话都没有，手机的 GPS 在里面就完全消失了。
1: 而且只有你一辆摩托。
0: 对，只有我一辆摩托，
1: 就是也没有随行的人。
0: 没有随行的人，然后我的油也不多了，就是那个是，就是当时是感觉到很无助、很绝望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在求生一样。我一直在地上，我就用双手趴在地上在摸，摸看有没有就是那种比较
1: 车
0: 深的
1: 辙印
0: 车辙印。对。
1: 兄弟，听着我都后怕。我在想啊，一开始你可能凭着年轻人的激情，凭着那种向往自由、在路上驰骋的那种热情，踏上这段旅行。但是这个时候，你在新疆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遭遇到，比如说地理环境的这种恶劣啊，天气的恶劣，然后你自身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条件的这种极限，当时就已经体会到了。难道就没有想放弃吗？
0: 没有，这反而就是激起了我的冒险的好奇心。我觉得我还没有到我的限度，就我觉得一个人啊，他应该去努力的去挑战自己的限度，人生的限度。
1: 在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下定决心，还要继续骑，就是出国。
0: 对，越到边境，我越觉得我想去继续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夸下了海口，我对自己的一个承诺，我要去完成它，不然的话，这个梦想就会变得很廉价。
2: 从中国西北到伊朗波斯湾，一辆摩托走天涯，穿越大漠去中东。这是一场耗时8个月、行程近20000里的冒险之旅。在这场耗时8个月的行走中，我不仅旅行，还去探访了沿途那些在艰苦环境下坚守远方的人物。我一直希望以记者的视角去反映这个时代不同国家、种族、信仰的人所共有的信念。那是心中远方的呼喊，是生命韧性和尊严的宣言。一路向西，江湖是孤独的，但总有些人在坚持着不被理解的初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远方，关乎理想，付出代价。如果你敢于在生命的另一侧践行自己的人生信条，而不只是妥协于表象目的的生活，那么远方一定不远。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殷洪超的作品，叫做《远方不远》啊。洪超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国内的这段骑行，就已经非常危险了。我们知道，每年其实无论是罗布泊还是他所提到的楼兰遗址这些地方，每年都有旅行者留在那里再也出不来。就像他刚才说的，那里比如说风沙四起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路，辨别不了方向，所以很多人可能在那个其中。我们看到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啊！从过去50、60年代的科考人员到现在的旅行者都有，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殷洪超的脚步啊，更坚定了他继续骑行下去的一个决心。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走出国门的？
0: 是在10月末的时候，我骑摩托车抵达了喀什。其实喀什离边境已经很近了嘛，然后我在那里办了一系列的这个出国的手续嘛。骑着摩托车就去这个巴基斯坦
1: 中巴边境。
0: 对，我走的是那个卡拉昆仑公路，就是 KKH， 号称是中巴友谊公路嘛。当时我去巴基斯坦包括中东之前啊，其实我的心里是有些畏惧的。我先说说就是巴基斯坦啊，这个国家呢确实是跟我们中国是老朋友，就号称巴铁嘛，很铁的一个关系。但是它整个国家的局势是比较动荡的，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它这个地区呢政府军的管控力度并不强，有很多的部族，就部落地区。这个部落地区它有自己的武装，它是不听这个政府号令的，还有这个塔利班的一些潜藏的势力。你像几年前有一个国际登山队就在这个克什米尔地区的一座山峰，就是要登山就被塔利班 就是袭击了嘛，最后只有

0: 一个人逃了出来。我要走的这条路线呢，正好要穿过这个地区，所以我去之前我是挺害怕的。
1: 嗯，就是实际上你在这之前已经了解到那的危险状况了，你是知道的。
0: 对，我知道很多，包括就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湖北的一个骑行的小伙子，他也骑行巴基斯坦，然后他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就是奎达地区，就被塔利班绑架了，然后呢，关押了半年多。然后在交了赎金之后，他才就是安全的返回国内。
1: 这些事情你都清楚？
0: 对，这些事情我了如指掌。
1: 但是你还要再去穿越那里？
0: 当然，我并不是盲目的要去穿越这些危险的地方。我提前也做了大量的功课，
1: 就是怎么样能够避免出现这种危险，出现了危险该怎么办，自己心里都还是做了一点功课的。
0: 对，为此呢，我就结识了很多在巴基斯坦工作的同胞，以及一些专门研究巴基斯坦问题的学者。我向他们咨询，就是，哪些地方是极度危险，不能去的，坚决不能去的。有哪些地方呢？你可以去，但是呢，你得寻求一定的保护措施，这样会更安全。那我会做一个预案，因为我不想给自己、给家人，包括给国家添乱。
2: 访阿富汗难民营，追寻穆斯林女骑士，在塔利班的枪口下逃生，这是一场历经生死的冒险之旅，也是一场充满情怀的行走。青年记者殷洪超以摩托骑行的方式，孤身一人，历时8个月，行程20000里，前往中东地区。在路上的200多个日夜，他穿越了大漠、雪原、无人区等地理极限，途经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最终抵达波斯湾。这场奔赴中东的西行漫记，不只有异域风光、人文故事，还有那些关于轻与重、灵与肉、生与死的思考。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殷洪超的《远方不远》啊，这本书记述的是一场历经生死的冒险之旅，当然也是一场充满了情怀的行走。究竟何谓情怀啊？这一段行走，我们在下半时段会继续请出殷洪超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可能我们普通人啊，我们不像殷洪超这样能够骑着摩托走天下啊，西行20000里，经历那么多的艰苦啊，比如说有在塔利班枪口下的逃生经历，比如说有穿越大漠、雪原、无人区等等地理极限的经历。但是每一段旅途当中，我都相信他一定会留下故事。你难忘的那一段旅途故事是哪些？欢迎通过微信、微博来分享。来，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记忆长歌说能够有勇气走出去，在一路经风历雨当中见识着大千世界的多彩，在异域历险与感动中充实生命，是很有意义的活法。那些令自己终身难忘的人和事时常回味。他说，十几年前我曾背包去云南，由于水土不服，上吐下泻，万幸得到当地人真诚相助，尤其是医院那个护士阿姨像对待侄子那样关照我，至今想起来除了感激，便是对那个小县城生了许多好感。或许再也没机会重返那里了，但是对那个地方一直心存牵念，无法忘怀。路途当中相遇的这种善念啊，会温暖我们那颗孤独的心。青青草籽说，生活逃不过一日三餐四季，而旅行却是烟火生活里的另一番调剂，是对山川流水、瑰丽文化的一种痴迷和执着。我喜欢在周末、节假日呼朋引伴，亦或是携手家人，从一座城到另外一座城，从城市到田野，入乡间走走停停，沿途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前方未知的憧憬，都可以美丽眼睛、愉悦心情，内心也是平静而宁静而平和，如此便是甚好的一种状态。自然说，最近和老公抽空去黄河看了看，并且摘了野菜。好，这也算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啊！人生似一站，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一个人去夜爬华山。学地质的我，对于爬山就是家常便饭。那天晚上有10000多人夜爬华山，期间还认识了一对情侣，就和他们一起爬。凌晨3点钟到达北峰，脚下已经横七竖八，到处睡的都是人。为了拍到凌晨的日出，半夜被冻得直哆嗦。那段回忆，说实话是挺美的一段回忆。山里的岩石有你看不到的秘密，带你去发现。

们的美。往事如烟，他说一个人的旅行可以走走停停，不用迁就别人的步伐，不用气喘吁吁地等待别人，也不用为了赶时间去某一个景点，如此就得慢悠悠地走，静静地看身边的大小事，仿佛自己是旁观者，波澜不惊，或者和当地人聊聊天，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挺好的经历，因为在外地不用管一些杂事，你可以完全放松。嗯，这是旅行和我们就是真实的生活啊，或者是你拥有的庸常生活不同的最大的一点。寻梦说，最近一直都在上班，之前去过杭州、绍兴，和同事一起去的，不用路费，穷游一场。那年十一国庆节没有回家，一个人去了南京一趟，在那儿游玩了两天就回去上班了，这些都是特别美好的回忆。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这里是品味书香，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今晚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殷洪超的《远方不远》，稍后我们继续对话殷洪超。
3: 作者殷洪超，网名熠熠非凡，独立记者、旅行作家，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新闻系，曾供职安徽日报集团、浙江青年时报，以探索人生的一千种可能为目标，将生命视作不重复的灵魂试验，热衷于将社会思潮和独特的个人价值观融入旅行，通过行走中的切实行动，影响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洪超踏上他的这段旅行。
1: 于是我就骑摩托车嘛，就是跨过了就是白雪皑皑的这个帕米亚高原，过了红希拉府边境，然后我就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在去巴基斯坦之前嘛，我一直听说就是巴基斯坦人民包括政府对中国人都非常友好嘛。我去了之后感受确实是这样的，当地的民众非常的热情，包括他们的警察。我一去到、那个、
0: 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中国人。
1: 对，我去到关口呢，然后呢我下一站是去这个克什米尔地区的北部的重镇吉尔吉特。从关口到吉尔吉特这一段路被称作是塔利班潜伏区，这段区域是相对比较危险的，因为有很多从阿富汗过来的塔利班他残余在附近，他经常伪装成巴基斯坦警察来劫持中国人，中国人的身价比较高嘛。然后呢当地的警方得知我要骑行穿越这么危险的地区，他们主动派了一辆警用皮卡以及四个警察，都荷枪实弹的，就是带着冲锋枪，然后就和我一块骑，就是一路陪伴骑行护送我到下一站，就是吉尔吉特。所以我当时我也是非常的感动，
0: 很感动啊。
1: 对，
0: 我想知道就是他们了解到你的这场旅行有没有劝你说，哎，
1: 他们并没有劝我放弃，因为他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人生追求。他们之前也遇到过一些外国人包括中国人骑行过这么一段路，他们也进行过护送。他们说保护中国人啊是他们的 duty， 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的职责。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啊组织了一个上万人的军警队伍，专门来保护在巴基斯坦的华人的这个人身安全。
0: 你看，从这一点咱们就可以看出巴基斯坦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这个友谊啊。
1: 对的，这真的不是谣传，它是真实存在的，不论是从政府还是到民间都是这样子。
0: 好像这段挺艰苦的这个旅行，因为他们的这个保护，你过得挺顺利。
1: 对，不仅是顺利，而且我感受到了浓烈的善意。
0: 陌生的旅途当中遇到这样的善意，反而让自己内心可能鼓励会更大。
1: 对，我会觉得很安宁，我知道有办法，也有人帮助我，而不是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其实去巴基斯坦并不感觉陌生，因为很多人都在帮助你。
0: 在巴基斯坦遇到过危险吗？就是除了这段旅途之外。
1: 在巴基斯坦呢是基本上没有遇到危险，
0: 还算很顺利。
1: 因为我之前咨询了很多相关人士嘛，所以一些危险的地方，比如说白沙瓦，靠近阿富汗边境的白沙瓦，包括这个南部的俾路支省份，这些部落冲突地区我都没有去过。要说危险的话，也有一段，就是从吉尔吉特到首都伊斯兰堡这一段呢，要经过一个叫奇拉斯的部落地区。部落这些少数民族啊，他都是有自己的武装的，就是政府管不了的，他们经常会劫持嘛。所以那一段路呢，我本来是准备骑摩托车去的，但是我一想，这500公里，如果我一骑摩托车，那每50公里都会有个警察局护送我，都会有警察护送我，
0: 就给人添的麻烦太多了。
1: 对，我就觉得这极大的就浪费了这个人家的公众资源嘛，对吧？然后我就坐大巴去了嘛。坐大巴的话呢，我就把摩托车放在大巴顶上嘛。即便是这样，过那个奇拉斯这个部落地区的时候还是很危险，因为司机他们都很紧张。我们吃饭就吃了10分钟，饭没吃完就赶紧走了。然后每辆大巴上面都配备了一个就是持那个霰弹枪的保安。
2: 从中国西北到伊朗波斯湾，一辆摩托走天涯，穿越大漠去中东，这是一场耗时8个月、行程近20000里的冒险之旅。在这场耗时8个月的行走中，我不仅旅行，还去探访了沿途那些在艰苦环境下坚守远方的人物。我一直希望以记者的视角去反映这个时代不同国家、种族、信仰的人所共有的信念，那是心中远方的呼喊，是生命韧性和尊严的宣言。一路向西，江湖是孤独的，但总有些人在坚持着不被理解的初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远方，关乎理想，付出代价。如果你敢于在生命的另一侧践行自己的人生信条，而不只是妥协于表象目的的生活，那么远方一定不远。
0: 我们跟随你的脚步，继续给大家讲一讲路上的见闻啊。如果说刚才我们只是觉得紧张的话，真正的危险是什么？
1: 真正的危险是在阿富汗的旅途当中。阿富汗是全球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0: 没错，
1: 它能跟叙利亚相提并论。
0: 多年的战乱让那个国家已经满目疮痍了啊。
1: 对， 目前呢，阿富汗仍在战乱中，塔利班控制大概30%的土地，他跟政府军之间就是零星的战役每天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呢可能时有进行。你比如说这个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喀布尔的话呢，我去了之后的亲身见闻，包括在阿富汗当地的同胞告诉我，那就是街头枪战是每天会有两次，是比较规律，砰砰砰那种声音你每天都能听到，
0: 震耳欲聋的。
1: 对，喀布尔就像个小县城一样那么大小，只要有枪战你都可以听到。爆炸事件一个月两次吧，比较规律，就是还是在比较平静的时期啊，都会有一个月两次。你像最近的话，最近这几个月啊，那喀布尔是基本上一个月好几次，就是街头爆炸、恐怖袭击这种。
0: 我听上去这个简直是没办法要经过这个地方了。
1: 在喀布尔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国游客，你拿着相机出去转啊，一个人，你没有当地的人陪同你，你很可能被抢，因为这些当地人家里都有枪，他都会带手枪上街的。手枪往你腰上一别，对吧，你还不是乖乖的就把这些东西都交出去。
0: 那你怎么办呢？
1: 所以呢，我就找了当地人嘛，陪伴我一块去。因为我有认识当地的阿富汗人，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巴基斯坦的时候，巴基斯坦有很多阿富汗的难民。他们在巴基斯坦境内有很多难民营，还有难民小学。然后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我就去了，给他们很多资助，包括发起募捐啊，帮助这个小学的基础设施建设啊之类的。
0: 也就是说这一路上其实你不只是你个人的这种骑行这种游玩。
1: 对，我不仅是骑行，我觉得我自诩为游侠骑士。何谓游侠？游侠要行侠仗义。我一路向西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去这么被战乱贫困困扰的地方，我想要去做一些温暖的事情，因为我希望看到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如果看不到，那么我会去努力去创造一个美好。所以呢，在路上我做了很多就是帮助当地人的事情。抵达喀布尔之后呢，我在喀布尔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当时有华人同胞告诉我说，这个巴米扬地区相对比较安全。我们知道巴米扬地区有一个闻名世界的遗迹叫巴米扬大佛，然后我就想去那里看一看嘛，于是呢，我就租了辆面包车。这个地方你是不敢骑摩托车的，没办法骑的。然后我就租了辆面包车，然后司机就带我去。然后走到半路上，这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有塔利班，你不能拍照了，你赶紧在后面躲起来。我当时我一听我就懵了嘛，我说不是说这段比较安全吗？然后我就没当回事。然后司机就停车了，说那不行，你必须得藏起来，前面就是塔利班控制的区域，前面就是塔利班的关卡。我真的就有点很紧张那种，就冷汗都下来了。就我就看见对面嘛，就走过来两个人背着这个 AK-47 嘛，他们也不穿政府军的那种军绿色的军服嘛，就是穿着就是当地的打扮，然后用那个围巾蒙着脸那种嘛，包着头那种。然后司机就小声说嘛，就是你不要让他们看见，那就是塔利班。然后
0: 他是用中文还是？
1: 他是用英语，
0: 用英语来说。
1: 我也是用英语跟他交谈嘛。然后呢，我们就战战兢兢的往前开，开到巴米扬，我去参观了这个巴米扬大佛的遗迹嘛。那个遗迹就是被塔利班炸毁的。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是清晨嘛，清晨时分，所以那三个关卡其实是没有塔利班武装去专门的查车的。但是我们归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归程的时候是这个时候绝对是有塔利班执勤的嘛。太紧张了，出发前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吗？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当时我看那个大胡子司机他在那个跪拜嘛，祈祷，我也很害怕，我也跪下来祈祷，我也不知道向谁祈祷，我就向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苍，对吧？我祈求上苍保佑，然后我就学着他五体投地，就是跪拜在那个地毯上面。然后这个大胡子司机就告诉我，就是说你跪的方向不对。然后他拿一个指南针滴滴滴转到西方，他说你应该跪向西方。于是呢我就
0: 在
1: 个位置，对，就是这种下意识的宗教行为啊，其实已经表明了就是我自己无法控制自己了，就是那种恐惧已经压倒了我的理智。我开始寻求一个虚拟的存在，我开始寻求类似于宗教性质的寄托来压制我心中的恐惧感。然后我就跟他一块嘛，他就开车带我，然后我们就从巴米扬返回喀布尔。遇到的第一道关卡，我们的车必须停下来嘛， 当时我买了一套那个当地人穿的衣服嘛，然后我也把脸蒙起来，
0: 都遮起来。
1: 但是我知道这其实都是没用的，因为我戴着眼镜，阿富汗人是不戴眼镜的，但是我不戴眼镜嘛，我又看不清局势，所以我只能把它戴着。然后呢，司机，当我记得啊，当时那个关卡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路上设一个路岗，然后两边是堡垒，碉堡有铁丝网的那种，上面挂着机枪，然后呢，下面关卡处就有三个塔利班，背着 AK-47 嘛，然后蒙着脸这种，然后他就来查车。好在当时车比较多，就是后面还有好几辆车嘛，他们也没有细查。我记得有一个塔利班就是看了我一眼，我就没有意识了。我就想，如果他看到我，他认出来是我，那我的人生马上就变样了。他如果发现我是一个外国人，对吧？首先他会判断你有没有价值，如果没有，那就杀掉嘛。如果有，好，那你要，我们就把你抓到塔利班那个老巢去，然后你就在那里受尽折磨，然后他会开一个
0: 比较高的这个
1: 价位嘛，索要一些这个赎金嘛，然后可能要动用各种关系，麻烦一大堆的人机构，让家人担惊受怕，最后才被放出来。所以那几秒钟很可能就决定我的命运。对，我就没有意识了。但好在呢，他也没仔细盘查我嘛，于是就放我过去了。放我过去了，其实我并没有长舒一口气，因为接下来还有两道关卡。我深刻的感受到，就是人真正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经过那年的关卡嘛，具体过程跟前面差不多。过去之后，我反复的问司机是不是没有塔利班了，前面是不是安全区域了，导致司机都被我问烦了。司机说前面就是卡布瓦了，我们下来抽根烟吧。
1: 终于经过这一段了。
0: 对，回来之后我就感觉就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国家，人命是不值钱的。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不仅是满目疮痍，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深渊。我站在深渊的边缘，朝下面看，看到的就是无尽的黑暗。
2: 探访阿富汗难民营，追寻穆斯林女骑士，在塔利班的枪口下逃生，这是一场历经生死的冒险之旅，也是一场充满情怀的行走。青年记者殷洪超以摩托骑行的方式，孤身一人，历时8个月，行程2万里，前往中东地区。在路上的200多个日夜，他穿越了大漠、雪原、无人区等地理极限，途经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最终抵达波斯湾。这场奔赴中东的西行漫记，不只有异域风光、人文故事，还有那些关于轻与重、灵与肉、生与死的思考。
0: 你知道，在喀布尔街头，到处都是吸毒的人、吸食鸦片的壮年男性，很多女性在已婚之后仍然被视作一项财产，戴着那种波卡，就是覆盖全身，连眼睛都不露出来的那种，对吧？然后街头各种流浪的儿童，死活也没人管，各种被战争炸断了腿的人在街上，这就让我感觉到，就是整个阿富汗就像一个深渊一样。但是我在冥冥之中又感觉，就在这样的国家，很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星火，可以燎原的星火。我不知道它是否可以燎原，一点点的星光在这个深渊里面忽明忽暗。后来我听人说，就是西部城市赫拉特有一个阿富汗人，阿富汗拳师，他在当地开了一家中国武术馆，然后举步维艰。于是我就飞往这个赫拉特去拜访他，我想知道他的故事，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就是我冥冥之中在深渊里面看到的那个忽明忽暗的那一点星光。去了之后呢，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很感人的、很感动的故事，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就这个阿富汗拳师呢，他从小啊，因为苏年入侵阿富汗，他就举家逃亡到了这个伊朗，就在伊朗定居下来。然后他10岁那年，他开始学习中国武术，因为那个年代啊，80年代，那个年代是就是中国功夫的一个热潮，像李小龙、
1: 香港功夫片，
0: 对，特别的火爆。于是呢，他就开始10岁开始学中国武术。
1: 他是跟谁学的呢？
0: 他在伊朗，其实伊朗。

0: 土地那样的满目疮痍。
1: 对，第二呢是当时阿富汗也兴起了一股全输热潮，
0: 嗯，
1: 就是阿富汗人这么多年一直在想怎么样拯救自己的国家，那就像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我们可能就金吾行这种可能就是强身健体，
0: 嗯，
1: 就是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就是这种概念。全师谢里夫了解到，哦，这个赫拉特这么大人口的地方，对吧？有很多武术学校，但是呢，全部都是西方的拳术，或者是跆拳道馆，但是没有中国的武术馆。于是他就回到赫拉特，五年前回到赫拉特开办了这个中国武术馆，但是呢，一直就是举步维艰。他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一直撑了五年，到现在就有点撑不下去了，就是房租也不太交得起。因为学生对这个中国武术并不是很了解，在阿富汗没多少人来宣传这个东西，相反就是像跆拳道这种就很火爆。就在谢里夫开的那个武术馆那个小镇上啊，他们旁边不远也有一家是韩国的跆拳道馆。那这个跆拳道馆呢有500名学生，那这个学生不用交学费，然后还免费提供道具、服装，然后还免费提供早餐，
0: 所以去的人肯定很多。
1: 对，一不要钱，又还有早餐吃，还有服装道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跆拳道馆啊，是韩国政府和韩国企业联合资助的。
0: 嗯，
1: 所以呢，他们把这个跆拳道馆当作是他们韩国文化传播的
0: 推广的一个、啊、
1: 对一个项目。那谢里夫自然没法跟他比，
0: 嗯，
1: 他必须要收取学费，虽然他收的很低，可能就10块钱一个小孩一个月，
0: 嗯，
1: 这样子。他租的房子呢就破破烂烂的一个厂房，
0: 嗯，
1: 但是即便是如此呢，他的房租还是付不起，就是他还得干别的活。他老婆本身在伊朗的时候都是不干活的嘛，
0: 嗯，
1: 回来阿富汗之后呢也去就是可能一个皮包工厂里面去上班养活这个家用。我去了他家里面，他家里面就一个最值钱的，就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
0: 嗯，
1: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0: 那你怎么帮助他呢？
1: 我就觉得很感动嘛，然后呢我就是问他，我说你这样子为什么不返回伊朗呢，对吧？但你在伊朗生活的那么好。他说我不想再去犹豫，不想再去后悔做一些决定，对吧？我既然决定回来了，我就在这里，我要教到中国武术教到死为止，
0: 嗯，
1: 我就这个愿望，我这中国武术就是我的一生嘛，对吧？
0: 嗯，
1: 我一会跑伊朗，一会回阿富汗，就因为我没钱我就回伊朗，这样没有意义，对吧？
0: 哦，
1: 他说我会坚持下去，我最终肯定会有人，会有中国人知道我，肯定会有机构，会有企业来帮助我，因为我在传播中国最好的文化，我在传播中国非常优秀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国武术，
0: 很让人感动啊。
1: 还有一点就是，你像其他的拳术学校，他都不收女生的，因为在阿富汗就是极端思想、保守的思想比较严重嘛。
0: 嗯，
1: 他就收，他就教授这些女生中国武术，导致一些就是当地的极端势力经常打威胁电话给他，就是说你要是再教，我们就用枪打你，我们就把你这个厂烧了，就是这样去威胁他们。
0: 嗯，
1: 但是呢他依然就是还是要教女性，因为他觉得就是阿富汗的女性地位太低了，他觉得武术它是一个相通的，男女都可以学习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东西，对吧？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些方面综合起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开明的阿富汗人。我会想到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文化正在被一个阿富汗人如此艰难的传承着，我不能就做一个过客，做一个所谓旅行的，我看看，我写你的故事然后走了这种，
0: 嗯，
1: 啊，大家感动一下就好了。不是的，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应该利用我自己的这个专长来做点什么。我曾经做过3年的记者，对吧？我想以一个独立的记录者的视角，我把他的故事写下来，然后回到喀布尔，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阿富汗华人企业联合会的会长和副会长。这两位会长听说了谢里夫的故事之后呢，也非常感动，于是他们就发起了募捐。
0: 嗯，
1: 由华商协会出面发起募捐，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介入，3天之内吧，就筹集了大概5万多人民币。
0: 嗯，
1: 这个5万多人民币在阿富汗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阿富汗人的普通的工人的工资一个月大概在400-500块钱。所以这个5万块
0: 对他们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了。
1: 就是他一年，首先谢里夫一年的房租可能才1万块钱，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资助的行为嘛。就是收到这笔援助之后，

0: 他的这个武术馆就立马就焕然一新，他有钱去招募更多的学员，去更大范围内来传播这个中国武术嘛。他甚至就带学员，他有钱呢，他招募了很多学员，他带学员来喀布尔参加各种这个国际的这个武术交流比赛，来扩大影响。
1: 真好。不仅仅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好事，也是对他传播中国的优良的这种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好事。
0: 这就是我在整趟旅行中让我自己感觉最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心中所想的远方。远方不仅是距离，不仅是旅行，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国文化意义上是一种方式、方法，是一种价值观。我觉得我在路上，我想传递的就是一种带有情怀的游侠式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是我理解的远方不远的。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一年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全国完成2400多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1至6月，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明确一系列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均应满足的基本要求，包括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限制淘汰目录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产品等。2026年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科学规划促发展》即日起在全国发行。该书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着眼“十五五”期间我国发展形势，紧扣党中央最新精神，结合人们的思想实际和理论关切，深入回答了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10个理论热点问题。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据了解，区块链及服务是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张等优势，成为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主流选择。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00多个。今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这是位于北京某商场内的一家餐厅，与其他中式餐厅不同，这家餐厅的厨房就设在大堂。在整个烹饪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火和油烟。管理这家餐厅的厨师长是一位只有32岁的年轻人，他也是这家京城知名餐饮公司里最年轻的一位行政主厨。
2: 对于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创新吧，我觉得你有点的过了以后，就是说太注重形式，而且把那个味道也好，我觉得把那个通过各方面能呈现出味道的东西它已经没了。比如说那个菜的温度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尤其是它那个形式化的东西啊，摆弄的比较多点啊，这个造型也好，是怎么弄也好，我觉得反而把它的本质，你上来菜都是温的，没有温度的话，它吃在嘴里面它就没有感觉。其实我觉得热菜里面还一定要烫了以后，它就是把这个很好温度很好的去呈现出来。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东西需要保留下来。其实创新它有个度，在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的时候，一味的跟风，一味的去在无限制的在创新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你引领了一个时尚；第二个会没有生命力，就很快的去昙花一现就没事儿。
1: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在全国热播，让很多观众对深藏民间的西北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馍馍、面鱼鱼、油面等西北地区的普通农家饭开始出现在了各大城市的高档饭馆中，成为备受推崇的健康食品。对于这些西北的特色小吃，耿小平并不陌生。
2: 在我们小时候吃油面都是就是为了那个省钱吧，或者为了耐饥吧，就是夏天，尤其夏天去外面，父母亲去外面农作的时候，他吃一顿油面他能好长时间能不饿，所以说经常性的吃油面。有的时候放学一回去一看到吃油面就愁都不行，最后就是那个什么慢慢哎，吃也就习惯了。其实你要不吃的话就饿的，没得可学。父母亲，你说你上午那个干了一上午的那个活儿，不可能再因为你再给你做个别的东西。其实慢慢等自己长大懂事的时候，那你做了什么就吃什么呗。
1: 中国西北地域广袤，历史上从长安到罗马帝国的古丝绸之路横穿这片地区，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北饮食。耿小平的童年记忆里还有一种难忘的西北美食，炸糕。
2: 那我们老家的炸糕就是那个有分的两种，一种是炸过的，一种是没炸的，没炸叫素糕。完了有一种那个炸过的叫胡麻油炸的，就是炸糕。 完了吃炸糕吧，在村里面就是一般逢年过节会多点，人多点的或者是办个事业家里面有个什么事儿才会吃这东西，平时会很少很少。而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里面韭菜馅的，韭菜馅和土豆拌在一起，那炸糕我觉得特别，我反正我到目前为止那是记忆最深刻最深刻的美食了。尤其用老家我们自己种的那个胡麻，每年自己磨的那个胡麻油，完了炸的那个炸糕，哎呀，颜色也好，味道也好，一家人那个炸糕，周围邻居，哎呀，方圆那个几百米都能闻得到，特别清香，一闻到那个味道就特别兴奋，特别那高兴那种感觉。
1: 胡麻油是一种古老的食用油。3000多年前，我国的古人就掌握了从胡科植物芝麻种子榨取脂肪油的技能。胡麻生性喜寒耐寒，只能生长在西北高寒干旱地区，所以胡麻油成为这个地区特有的植物油，被广泛地应用在西北各民族的烹饪当中。从小就吃着西北菜长大的耿小平，最初并没有想到将来会成为一名厨师。1997年，耿小平初中毕业，是追求音乐梦想还是工作养家，成了他面临的两个选择。
2: 我喜欢音乐，我特别喜欢音乐，因为我们有两个发小是在呼和浩特，在那个也是属于一个民间的一个艺校里面，啊，完了他的哥哥是在内蒙那个内蒙艺校，就是也属于是他是国家的，完了受他们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一毕业就去呼市去考试去了，一听说那个钱很贵的，一万五记得，14000多嘛，好回去跟父亲说哪有那么多钱。盖了个房子，把所有的积蓄已经那。

0: 那个花光了，完了还有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学习，啊，去甚至借点钱。可是音乐是终究它会需要付出成本，而且需要你投入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说那会就考虑到家庭的因素，所以说还没最终去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1: 学做厨师，最初对于耿小平来说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同很多学徒一样，耿小平入行的第一步是从刀工开始练起的。
0: 记得我学徒的时候，为了练刀工，早晨那个冬天的时候，那个天还黑的，就去店里面开始切那个肉沙肉片儿，因为他拉的原材料有限，人也比较多，所以呢，你为了练好的话，就必须得赶早。等我的师兄弟去了，我们已经把东西已经切完了。
1: 由于肯吃苦，很快耿小平就在众多学徒中脱颖而出，被师傅看中，调入了北京的总店。在这里，他开始全面学习西北菜的烹饪技巧。西北菜泛指我国西北地区的菜系，大致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方风味。它主要由衙门菜、山谷菜、市四菜、民间菜和清真菜组成。衙门菜又称官府菜，历史悠久，以典雅见长，如带把肘子、柱头春等。山谷菜以名贵取胜，如金钱发菜、佛手鱼翅等。市四菜以西安、兰州等重镇中心的名楼、名店的窑转为主，代表名菜有明四喜、奶汤锅子鱼、煨鱿鱼丝、烩肉三鲜等。民间菜经济实惠，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光头肉片、肉丝、烧茄子、葫芦头等。清真菜以烹调牛羊肉闻名遐迩。西北菜的五个组成部分各有特色，历史上名厨辈出。耿小平这个厨界新兵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2004年，耿小平来到北京，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大师傅配菜。在工作之余，他还主动承担了另外一项工作，验货。
0: 每天早晨比正常的师傅要早起将近2小时，因为他们9点钟上班，我肯定在7点之前我就得去店里面，我就跟货主去的早嘛，送鱼的也有，送羊肉的也有，送蔬菜的也有，等等等等，我就靠的我的去标准去验收的这些东西，我只是验收质量，完了那个库房的库管，他记数量就行了。完了，就是过程当中验完货以后，你一个礼拜还能去一趟市场，去市场了解一下第一是采价，价格合不合理；第二个是了解有没有这个你他送的菜质量和市场的质量是不是那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所以说你就了解那个市场的行情。完了，第三个还得经常性的去跟货主沟通。
1: 因为这项工作很艰苦，所以一般都是厨房里的师傅轮流来干。看到很多厨师对验货避之不及，耿小平干脆就把这个活包了下来。验货虽然技术含量并不高，然而耿小平却在这个岗位上干出了名，成了很多供货商眼里的刺儿头。
0: 其实有好多师傅吧，就是反正到人家别的师傅验货，没有好就觉得那么多的事儿。那个货主反过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你验货就这么多的事儿？”有一次就是他那个原材料，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个香菜。香菜我们第 而且订货的时候订的特别，因为它带泥的话，我们第一个清洗衣服一下，第二它的泥的重量会影响到那个我们的出成率，所以我就说不行，这泥太大，而且是小叶的香菜，我们不用。啊，那供货商，我们跟你们厨师长说好了要大叶的，我说那也是厨师长的事儿，说我那反正厨师长没跟我沟通过这事儿，我就应该按照我的标准去要大叶的。我说厨师长要说要小叶的，你跟他说，他要说用小叶的，那我没话说。就因为这些啊，供货商跟我吵起来了。后来呢，还有一次也是因为质量，我说我用不用，我说你赶快拿走，给我换换好的。他说我，哎，我说他就说我就不拿走，你看你怎么着。后来我说那行，那就不拿走你就放着，要不原材料咱们所有的原材料就不入库，啊，咱们就看啊，说你没有那个本事，你又没有那个权利啊。我说你看有没有，有没有呢？要不你就找我的领导。啊，反正到了我位置，到了我为止，我就觉得把这个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你不能过这个底线，啊，和几次反反复复几次以后，供货商就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好糊弄。
1: 与精雕细作、讲究火候的八大菜系相比，西北菜在烹饪时更多采用的是烧、蒸、煨等简单古老的烹调方法。菜品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材本身的品质。两年的配菜工作让耿小平对于食材的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也让他理解了西北菜的大师为什么要严格控制调味料的使用。
0: 到我们那会儿做师傅的时候，就是调味料尽可能的去简单了，就是慢慢的往一种调味料去走。因为那会儿就是在我们学徒的时候，那调味料特别多丰富，而且那个零散，就是好多的味道是需要调味料调起来的。最后慢慢走着走着就注重这个原材料的品质，原材料的品质就是用简简单单的调味料就把原材料的就那个本色本味的味道就能衬托出来。所以说那会儿就是这个做菜慢慢的去改变你那种模式，因为学徒的时候需要大把的往里面放东西，投入东西，所以一旦让你改变的话，其实那个过程东西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1: 随着烹饪技术的提高，不到30岁，耿小平就当上了厨师长，统领整个厨房。这对耿小平来说是个挑战，因为他很年轻，很多有资历的老厨师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0: 哎呀，小小那会儿，而且有好多的师傅后面还说你点风凉的话，就看你笑话。哎呀，你哎，我看看你怎么弄，这都是好多都是那样的。有的时候，有时候过年过节，好多人要回家，啊，好多的工作就是没人去做。大 Q 我就一个人顶好几个大 Q。其实我在厨房里面那些大 Q 我都做过。啊，面点没人我去面点帮忙，啊，做豆腐没人我去做豆腐，炒菜没人我去炒菜，因为我是厨房最大的一个领导，为什么老是我做的是最那个最初级或者最那个，而且上次是我给他们在工作。
1: 近年来，西北菜凭着独特的口味在北京越来越火，然而食客盈门也给耿小平带来了烦恼。西北菜讲究火候，传统的做法费工耗时，一条功夫鱼至少要小火慢炖2个小时，而烤全羊更是动辄4-5个小时。如何能在保证菜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出菜效率呢？
0: 中餐的标准化比较复杂，因为最难的定的就是那个中餐的标准化，而且你假如说你高客流、高这种运营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做标准化其实是很有点困难的。比如说，你就假如说你这一份菜从主料、辅料、调味料，啊，你就做到标准化的话，那就有很多，比如说那个主料，一份投料是多少，完了是，规格是多大，完了辅料也是这样，主料是多少，规格多大。啊，完了，调味料是你是挨个你的称呀，所以那调味料称起来，你比如说炒一份菜称一次，那很复杂的，很困难的。最后我们就，要求你主辅料必须得要求你过秤， 完了调味料是什么呢？就用刻度勺，酱油的话舀一勺，比如说。

0: 20克，有一手就20克，30克，有一手就30克，就这样去要求师傅，就这样，他也会觉得本来的的确确这也是会把他的，你比如说他的现在习惯性的就是拿那个炒菜勺在那料缸里面㧟点，啪，又将锅里面一倒，就炒就行了。现在还能倒一下手，用那刻度勺舀在勺那个勺里面，或者舀在锅里面，完了再开始炒，就是有这么过程。
1: 与西餐不同，中餐在烹饪过程中对于各种材料的添加并没有严格的数量计算，大多数是靠厨师的经验来把握。传统的厨师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对火候的把握和味道的控制。在厨师这个行业里，很多技巧和绝活，师傅只会传授给最得意的徒弟，其他人往往不得要领。耿小平推出的标准化作业，对于靠经验吃饭的厨师是重大的威胁，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抵制。
0: 在过程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还是离开这个团队了，有的一部分人调了别的店了，有的部分人彻底就是离开这个团队了。就关键是个别师傅不打招呼就不来了，彻底就把你这个工作计划就给打乱了。所以那会儿，哎呀，觉得自己也特别委屈，特别。郁闷，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这些事儿。哎呀，最后持续的在这个一年当中就持续做这些事情，其实他们特别排斥这个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假如我做的话，我得需要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往下推。

0: 制定出了一套烹饪流程，即使是新来的厨师，只要严格按照流程作业，就能够烹制出美味的佳肴。这一点正是现代化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西北菜多使用烩、炖、焖的方式烹制，这为厨房电气化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在耿小平制定了标准化流程之后，他开始尝试在厨房取消明火，不再供应炒菜。
1: 在烤箱呢，它的烤箱最大的好处呢，只能把它的那个肉的里面的本身的水分能锁住，而且烤出来的颜色啊特别均匀。
0: 电气化的烹饪流程彻底改变了厨房的面貌。没了油烟，耿小平把厨房都搬到了前台，让顾客可以全程看到每道菜的烹制过程。这一变革虽然让耿小平一下子去掉了原来菜单中2/3的条目，但是来的顾客却不降反增。
2: 因为我们也是在现在做解法，不断的我们在要为什么要做解法呢？做解法就是不断的让厨师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非常好吃上面。因为你一个师傅做10道菜和一个师傅做1道菜，他是投入的东西是不同的，因为你的毕竟你精力是有限。我说做一道菜，我踏踏实实每天早晨做一道菜，精力和理解和你的关注度它是不同的。
0: 习惯了传统的颠勺，新的电器设备，厨师适应起来也有难度。为了保证每道菜的品质，耿小平制定了严格的制作流程。
2: 因为是这样，就是随着这个现在目前为止餐饮行业的那个人员压力，人员的费用不断的在升高，原材料也在升高，房租也在升高，所以说一些餐饮企业呢慢慢的在转型。去除炒菜化呢，就是把那个第一有两个好处，第一产品更那个聚焦，简单化。因为咱们都知道炒菜的比较复杂，制作工艺和那个制作流程比较复杂，所以去除炒菜化就聚焦了产品的卖点。第二个就是那个简单化，还有一个就是间接的呢把人员的费用叫减少。
1: 好像这个厨师炒菜就应该是这样，其实往往那个原材料和金属还没等接触，它已经就出菜了，所以说那个菜的味道是一点都没有的，会没发挥出它的那个本身的香味。从这个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要追求憋到炒到靠到，就是憋就是小火的把那个原材料憋的把里面的本来的水分憋出来。比如说牛肉你把那个把本身的水分憋出来，把那个植物的油，比如用色拉油也好，用大油也好，把它的整个的把外界的油融入渗在和它的本身的油渗在肉里面，完了憋到呛到呢，就是呛锅的时候把调味料那个放上什么调味料一定要呛。就咱们有的时候年轻的厨师啊不理解这个道理，就是假如把葱姜蒜放进去啊拌两下就好了，其实那样它的本身的香味还没出来。就是假如说呛锅的时候一定要呛出香味儿啊，就是小火甚至是时间比较长点，呛出香味。第三个是靠倒，因为西北的菜的话会动焖比较多的，焖的菜比较多的，盖住盖小火需要5分钟或者稍微6分钟，或者甚至是需要10几分钟的菜太多太多了。我们以前卖的一道牛肉土豆条现在也卖，从生的土豆那么直接1.5厘米的土豆条直接焖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很慢，而且它的确是焖出来的菜会很好，味道会很好。
0: 除了传统的烤羊肉、功夫鱼，耿小平也没有忘记西北的特色面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油面。传统的苏式面点多以糯米和大米为原料，油面之所以被称为油面，最主要的原因它是由

0: 粉必须首先把麦粒炒熟，这就是一生一熟。由麦磨成面粉必须用开水和面，这就经历了二生二熟。和好的面必须趁热加工成型，上屉蒸熟，这就是三生三熟。在加工过程中，油面制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样式。
1: 我们家里面的油面都是用饸饹起压压成那个条条，完了最多的时候要是那个空鞋稍微有点空鞋的话，我妈会搓那个拿手搓那条。我记得我妈一个手搓五六个条，哎呀，两个手同时开始搓。我们家一家四五口人的饭，她切切喝喝20分钟，啊，特别快，就是搓那么好两三笼屉，啊，特别快。完了还有就是推的那个窝窝，我们叫不叫窝窝，我们叫土话叫推爆盏，完了推窝窝，完了就是，那个在那会儿没有现在那个石板也好或者什么，就是在那个。在那个水缸那个盖上面，啊，擦干净了，就在那上面去推，甚至还有在手胳膊上去推。完了，油面主要就是怎么几种做法，还有油面鱼。油面鱼一般都是冬天吃的多点，冬天就是没事了，有猪肉汤的，有羊肉汤的，啊，煮的那个油面鱼，啊，那个也特别香。
0: 油面最省力的做法就是直接把面团压成饸饹面。讲究一点的，用手将面团搓成长约5厘米左右的面条，称为油面鱼鱼。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熟练的主妇甚至练就了2只手同时搓面的绝活。味道和健康，对于耿小平而言，是一个厨师能够给顾客提供的最好的礼物。而他的每一项改革也都是为了将费工费时的西北菜更加方便快捷地提供给每一位顾客。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 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 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是一位有着30多年资历的面点师，也是苏式面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传人之一。说起张焕与苏式面点的缘分，还要从很多老北京人都熟悉的一家饭店——老正兴饭庄说起。老正兴是中国老字号饭店，创建于同治年间，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最早老正兴饭庄开在上海，1956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迁至北京的前门大街。自从落户北京到上世纪90年代，老正兴饭庄除了经营地道的上海风味菜肴，它的面点在北京城里也是一绝。1978年，张焕20岁的时候，进入北京老正兴饭庄，成为白二面点的学徒。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顾客对老正兴面食的那份热情。
1: 当时我们分了是南厅、北厅，那么南厅就专营这个面点、面食，当时卖什么鲜肉包子呀、三鲜烧麦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面条啊，面条呢它都是卖的浇头面，因为北京人吃面一般都是，你比如咱们打卤面，打卤面就搁上酱拌点那什么，我们那里边得关键得有浇头汤啊。上海面它都是什么，把面条在里面放上汤，然后完了再浇在上面，浇各种佐料，像菜一样的浇在上面，它是也是一个特色。
0: 其实，在进入老正兴饭庄之前，张焕只会做炸酱面、包子、发面馒头等等这些常见的北方家常面点。而到了老正兴，他才知道，这里的面点跟他平时吃的不大一样，即便是最普通的豆包，做起来也复杂不少。
1: 豆沙包，你看我叫，北京人当时叫豆包。区别于在它的馅儿上，一个它那馅儿呢，北方的做呢就是豆子嘛，煮完了豆子，然后搁上糖，给它绵绵就可以粘了。上海的呢，它呢叫豆沙包，就把煮好的豆子，它要是经过绞肉机把它绞碎，啊，然后让它皮呀、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和里边的豆蓉让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还要炒制。上锅炒，加糖，最重要一点呢，它加的是熟大油，炒出来特别绵软、光亮、滋润。
0: 慢慢的，张焕体会到，老正兴饭庄的面点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正宗的苏式面点。说起中国面点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史料记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面点就已经有了近20种，用料主要是稻米和粟米。到了明清时期，中国面点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不仅花样繁多，新品迭出，并且形成了南北派别。北方以京式为主，南方由苏式和广式平分天下。京式面点以面粉为主要原料，馅心多是水打，口味追求咸鲜，比如京八件、烧麦、肉末烧饼等等。广式面点的用料更加广泛，除了面粉，还充分利用大米、荸荠、土豆、山药等作为原料，口味上追求重糖轻油，清香滑爽，比如叉烧包、虾饺。苏式面点以江苏省苏州地区的面点为代表，起源于隋唐，形成于两宋，一直延续至今。苏式面点的主料除了面粉，还有稻米磨制的米粉，馅料多用果仁、猪板油丁，同时用桂花、玫瑰调香，口味醇厚偏甜。苏式面点在制作上讲究形态与造型，常常做成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形态非常逼真。馅心不是水打，而是掺冻，

0: 里更加多汁鲜美，而且口感醇香偏甜。苏式点心的代表品种很多，比如蟹壳黄、小汤包，以及当年在老正兴非常受欢迎的鲜肉包。
1: 它就什么，在那个馅心里面酱油放的少，不见色。北京呢，它的包子都是葱，猪肉大葱都是水打馅，放的酱油，啊，所以呢，也是人吃一种新鲜吧，和北京其他店的不一样。

0: 包包子呢，它是基本功啊，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就是千百次的练啊，千百次的练。我刚一开始呢，就是包的包子，看着师傅包的都很圆，很好看，而且呢，外形呢都特别美观。我包的呢，包子褶都是歪的啊，也收不好口啊。然后呢，我就是看着师傅，注意看包的好的师傅他怎么了，然后我就发觉呢，他就是这个包子在他手里边转。左手呢就转，右手呢它垂直的这样提折提折啊，然后我就是没事的时候呢就拿个面球啊，也不会转，就转转转，终有一天啊觉得哎能转起来了，所以包子呢它折也都立着了，左手和右手配合就好。
1: 当初张焕苦练几个月，终于把包子包得又快又好了。他的勤奋和聪明得到了老师傅们的肯定和喜爱。没过多久，张焕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0: 80年代初，慢慢的呢，就是单位就交那个就是宴会了。然后呢，我们就分开，原来不有一个面食厅，有一个炒菜厅吗？炒菜厅他就增加面点了。那也是开始有点就改革开放起初吧，也接一些外国人啊，接一些高的包桌呀，有的谈生意的就做一些细的点心了。我和那个上海师傅呢就调到北厅去了，炒菜厅去了，那是我就是开始正式做就是面点了。
1: 苏式面点其实是一个统称，在业内它被分为主食面点和点心两大类。比起包子、面条、烧麦等主食面点，点心在用料上更加高级精细，外观也更加细致精巧。但是苏式点心做起来费工费料，造价很高，在北京城里并不常见。上世纪80年代初，老正兴饭庄开始做宴会点心，张焕这才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0: 这个船点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代表品种啊。这个船呢是大船的船啊。因为呢，这个点心呢起源在这个南方的啊，游船画舫之上，特别是就苏杭一带啊，常言都知道哈、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一般的都是南米北面，是吧？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船点呢，它是用江米粉和大米粉做成的，厨师们呢也是就利用了哈、啊、米粉它的可塑性，捏成了各式各样的象形的点心，你看都是花鸟鱼虫啊，让人喜爱的这些东西。我的师傅啊，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上海千金的一个老头姚师傅啊，他做的那些点心呢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当时有宴会呢，师傅就做出一样来，你比如啊，他做个眉目酥啊，我就没见过啊，这面还能起层还得炸，我平常看他那东西都是蒸的呀，包子啊烧麦还能炸啊，是有当时就是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然后师傅又用米粉捏了很多东西啊，捏个鼻涕，捏个琵琶啊，有时捏个小鹅，哦呦，这时候呢就吸引我爱干了，就想学了，就觉得面点哦，还有不是光包包子那么累呀、啊、去包还能做出这么多很多的花样，就是一种心里的呢就特别想学，非常想学习的。
1: 1980年左右，张焕开始跟师傅学习苏式点心的制作。苏式点心主要包括花色包子、层酥和船点三大类，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船点。
0: 因为它起源在船上，是吧？师傅当时也说呀，然后我后也那个就是查阅一些书籍，就是他明清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南方啊，他湖泊多呀，就这个游人都坐船上，那些达官贵人呀坐在船上，是吧？厨娘就给他们上那些刚才咱们说的用米粉做的糕，是吧？然后呢没事随着风景呢，厨娘也捏一些个东西，像走到河边可以捏个小鸭呀，捏个荷花呀，

0: 然后哎，客人挺好的，既可观赏又可食用，然后就一点一点发展起来了。一般的呢，就是动物性的传点，像做的小鸡呀、小鸭呀、小鹅呀、小青蛙呀，它就用的这个是咸馅儿，用什么火腿呀、鸡肉。植物性的，像我们做的瓜果梨桃啊，什么做的一些花朵啊这些东西，就用植物性的。它一个特点就是原物原味儿，尽量的我外形做的什么，让它里边馅心呢都跟它匹配上。
1: 模拟动物的形态和神态是传点最大的特色，也因此传点成为苏式面点中最难学的一种。张焕在学习过程中没少吃苦头。
0: 师傅呢就教我当时做小青蛙啊，小青蛙呢就盘那个小腿儿啊，是后腿不好做啊。师傅做的呢都是小青蛙要蹦一样啊，很活灵活现，要蹦一样。它那腿呢是一个 S 型啊，要蹦啊，后腿使劲，前腿啊还有点蛙鸣，做的特别好看。我做的呢就是后腿没有力量，老耷拉着。然后呢，我就是师傅也看着我也着急，我也不知道从哪下手。看着师傅这么盘，我也这么盘啊。师傅用多长，我也用多长。
1: 明明是按照师傅教的去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小青蛙也不够活灵活现，这让张焕感到非常气馁。
0: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练啊，就说就是特别的想着要一只活的小青蛙，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正赶是冬天嘛，没有，就等到夏天有小青蛙了，买了一只，然后就养着它看。哦，它坐的时候要蹦的是什么状况啊？看它坐的时候，它就实际那腿呢是一个90度啊，直角。然后呢，在我在坐的时候呢，我就按着这个青蛙这90度啊。当时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啊，我就是让它一个直的，然后呢，让后边大腿稍微粗一点儿，啊，让小腿呢再细一点儿，然后这么再这样一盘上来呢，正好我觉得是一个90度。师傅呢手指粗，他一微过来就是90度，我手指细啊，他就微过来不到这个90度，所以他就是趴着这腿啊就塌的。
1: 磕磕绊绊之后，小青蛙终于完成了。张焕也充分领略到了传点制作的难度。于是，从那以后，他的节假日里就有了一个必去的景点——动物园。
0: 你比如，我就看啊，我以前看鸭子呢，老是就直生生的啊，游啊，吃啊。哎，有一次我就看那鸭子呢，把头歪过去。啊，扎在了自己翅膀里边，哎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再做的时候呢，我也做出啊，这个就是鸭子一回头，把这个长脖子，另一个长脖扎在它的这个翅膀里捉虫捉痒，让人看着呢，反正特别喜欢。还有呢，在做的时候也看见小鸭子，它确实是两个鸭子呀，游到一块儿来了啊，亲亲我我，像说话一样。我就把鸭子变成身上变成颜色，是吧？婚宴上也做啊，鸳鸯嘛，就是卿卿我我，把这小鸭子坐在里面呢，也挺好的。其实就源于是什么？当时去看那个，看着观察了一些这个，就是它自然现象，把它用在了面点上。
1: 经过几年的用心苦练，张焕的面点技艺逐渐成熟。无论是传点还是层酥，张焕的手艺都得到了师傅的肯定。
0: 这个品种呢是叫这个蟹壳黄啊，这个品种呢也是苏式面点的一个代表品种。它主要它皮子特别有特色，是嫩笑面加油酥做成的。特别呢，它的馅心是也很有特色的，是用葱油加的葱油啊，而且馅心呢，它呢特别浓郁，有浓郁的这个葱香味儿，而且它里边用的呢就是这个生板油加一些盐呀、葱花啊。而且呢，这也是啊，大家都知道吃这个大油啊，做一些面点呀、菜肴啊，也是这个南方点心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品种呢啊，它就要求呢蟹壳黄，蟹壳黄就是它形似就蒸熟了的蟹壳，而且呢特别呢它要鼓起来啊，那么所以这做的鼓起来，在制作过程中呢就要求特别高，必须 把底下封口封严了，包住气体，然后在烤制中呢，让它里边的水分呢膨胀，然后它就鼓了。家里面有烤箱啊，都可以做，挺方便的。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一斤面，你放上三克的酵母啊，放上呢这个50克的油，然后搁上呢大概5两5的水，把它和成一块油酥面，然后里面呢再用呢半斤面啊，搁上2两5的油，然后给它搓成像酥一样，然后把它包起来，揪成劲儿，然后抹上芝麻，就用你的烤箱去烤就成了。
1: 相传寿桃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军事家孙膑为了给母亲祝寿，从千里之外带回了一个桃子作为礼物，而他的老母亲在吃了这个桃子之后就突然变得年轻起来。据说就是从那之后，送给父母桃子作为寿礼成了中国的一种习俗。只是仙桃子的季节性很强，于是在没有仙桃的季节里，人们就用面粉做成寿桃来给父母贺寿，这就是寿桃的来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焕与寿桃结了缘。
0: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那个小孩过生日，过生日，然后完了说，看我们老做一些点心什么象形的，说哎，说师傅您给我们孩子过生日也做点点心吧。后来师傅当时就做了小苹果，做的小苹果，然后做的小桃子，做的小石榴，然后还做了2根油条。我当时就看我说师傅哎，做这些是干嘛？师傅说你看做小石榴啊，石榴它是就是一种子孙哈、啊、传代，说做孩子长牙啊，这个石榴有牙，苹果呢就是让小孩平平安安的，小桃子呢让小孩健康长寿啊，然后还做了油条以后长个大高个，哎呦特别高兴，哎呦还能这个做一些这些东西。
1: 这些面做的小水果后来被摆到了饭店的橱窗里，让张焕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水果竟然大受欢迎，
0: 好多人都来我们那儿看。那时候到84年85年啊，开始呢就是经济也好了啊，人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然后哎就做了点什么呀，卖1毛2一个寿桃，就桃面桃啊，当时就面桃就在我们那个餐厅那个窗口那儿卖，哎一卖还挺好，有市场，然后慢慢呢就做一点儿。刚一开始呢就是豆包，给它揪了一个尖儿，压了一个印儿，染了点色儿，然后呢再做呢就给它贴了2个叶子，更形象化了，再往后呢就给它上面盘了个寿字，这一点一点的就变成了寿桃。当时说北京有做寿桃的，没有专营的店，是那种什么呀叫大棚跑红白喜事的，过去啊他没有这么大饭馆，不有大棚，像咱们电视剧里面专做一些红白喜事，就他们说就过去就没有那种颜色啊，也不知道是实色，就红纸，咱们过去都那红纸搁点水啪往上一粘，它一有湿度了不就粘在那吗，就粘的一块一块像地图似的，不好看。后来师傅就教啊，里面放点颜色，搁上水稀释了以后，用小刷子借着一些硬物把它弹在上面，而且呢从上边桃尖嘛一般它比较红，弹多点，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有一些晕染的很自然的下来了。
1: 老正兴的寿桃就这样诞生了。跟大棚里做的寿桃相比，老正兴的寿桃受苏式点心的影响，更加精细精致，口感也更加细腻香甜，很快就受到了顾客的喜爱。
0: 一天也是卖个从10篮到30篮，最后80来篮。老人还是喜欢，就是比较传统的，而且一种怀旧，而且一种就是饮食文化在里面， 是吧？因为什么寿桃我们都用发面做，它通过啊加一点糖啊，一适当的温度，它也变成发达了，就有生命的极限根连。再一个发面，人都说啊，这个过日子发了，什么这个发那发了，实际上也是图个口彩儿啊，嗯，也是，所以他做的面这个寿桃就人特别喜爱。
1: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口味也在不断的变化。于是张焕他们也开始试着对寿桃进行改良。
0: 经理就说啊，你把这桃子不能就光咱做这一桃子啊，得做成适合各种消费者消费的，是吧？有的比如他送爷爷的和啊这个送朋友的送妈妈的都不一样，用意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是给了我们几个点，当然也都误水怎么去做呀。然后呢我就当时就去这个工艺美术，不有很多桃子吗？像五子登科、五子白寿，还有什么什么蟠桃献寿，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就看一些那些瓷器的和金饰品，然后通过它的一些外形的表现呢，用桃做，哎呀，难度太大了。
1: 为了改良寿桃，让寿桃的外观更加逼真、好看，甚至具有艺术性，张焕他们做了很多功课，也失败了很多次。
0: 这个寿桃呢叫人寿年丰啊，它在这个传统的寿桃上呢有所创新。你看它不光是桃形啊，也做了一些误人之物。你像苹果啊，它就这个象征着啊平平安安，核桃啊预示着圆满啊和满，这个柿子呢就象征着万事如意。啊，这个呢就是老人在祝寿的时候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啊，特别的喜庆啊，更寓意着让老人呢健康长寿，也给大家呢带来一种幸福的期盼啊，就是幸福平安。
1: 多番尝试之后，寿桃的外形渐渐做出了新意，张焕他们又开始琢磨起寿桃的馅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给了张焕他们很多选择的可能。
0: 我们也试着呢，就往这寿桃里搁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啊，比如东西当时说啊，就想中西合璧点，是吧？用点巧克力、COCO 之类的。用这馅心呢，也是在基础上，我们做以前做汤圆儿用的，这个客人特别欢迎。但是把这种馅心放在了寿桃里边，经过它一熟制以后，它变成液态，容易流，寿桃很不好看。后来就试着往里面加一些邓面呀，加一些面粉呢，那么相应的呢，口感和它的香气啊，又有减弱了，所以后来慢慢的，就是把它又淘汰了。
1: 就这样，在张焕他们的努力之下，寿桃这种老点心逐渐呈现出很多新的模样和新的味道。只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前门大街的改造，老正兴饭庄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香火延续就是在北京玉亭桥东侧路的老正兴寿桃面食坊。
0: 有很多的就老客人就找打电话呀，找啊，追着老正兴找。一个呢就想吃老正兴的菜，更多呢是追老正兴的面点。有很多的就是客人打电话，他说哎呦，一直就找你们啊，因为妈妈60岁的时候啊就在老正兴啊买的寿桃特别好，当时呢因为寿桃也少啊，就是这个做得特别新颖特别好，现在妈妈呢都快80岁了啊，然后完了一直就找了，又特别亲切找着了。像这样的客人呢非常非常的多啊，他还是呢就要那个就是老正兴老字号那个老味儿，那个老的东西。
1: 如今的北京，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各种美食几乎都可以吃到，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怀念着老正兴饭庄里那正宗的苏式点心的味道。而这也是张焕如今依然坚持在白二前的最大的动力。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不知道此刻的你正停留在哪一处夜色里呢？是倚在窗边静静听雨，是裹着毛毯独坐灯下，还是伴着淅沥的雨声慢慢梳理心底积攒的心事与情绪？这个夏天，拉萨时常落雨，绵长的夜雨浸润整座城市，洗去白天的燥热与喧嚣，留给夜晚清爽湿润的空气，也赋予夜色一份温柔静谧的质感。雨从来不只是寻常的自然景致，它是时光的信使，是情绪的容器，更是治愈人心的温柔力量。每一场如期而至的雨，都封存着一段专属时光，藏着我们不愿轻易言说的过往、期许与柔软心事。今晚，我们便借着雨的温柔，聊一聊那些和雨相关的故事，那些匆匆躲过的风雨，偶然遇见的屋檐，那些在雨中相逢的温暖，在雨里释然的心事，都是岁月馈赠我们的独一无二的珍藏。愿今夜的陪伴能消解你的疲惫，温暖你的深夜孤单。如果此刻的你有心事、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在直播间静静等候你的互动与倾诉。

亲爱的朋友，你在哪里？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雨声潺潺，最能安放人心。每一次落雨，都会让浮躁的世界慢慢沉静，也让我们紧绷的情绪缓缓松弛。在生活里，我们常常在深夜感慨疲惫，觉得日子被琐碎与压力填满，难免心生困顿。可很多治愈的力量，往往藏在平凡的烟火日常里，藏在与陌生人的短暂相逢中。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格外温暖的亲身经历。就在今早的雨天上班路上，一场偶然的相遇让我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前行的力量。清晨的城市被细密的雨轻轻地笼罩，路面微凉，湿润光洁。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声，我搭乘出租车前往单位。驾车的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女司机，谈吐温和爽朗，眉眼间带着生活打磨出的从容笃定，全程没有一丝抱怨与倦怠，让人倍感舒服。在车厢里安静松弛，雨声温柔相伴。或许是同为女性的默契，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了生活，聊起了寻常日子的点滴。在交谈当中，我得知今年是她从事出租车行业的第二个年头。在此之前，她的丈夫是一名挖掘机师傅，这份工作的薪资待遇还行，月收入过万，在普通家庭当中已然是不错的收入水平，原本足以支撑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可生活从难圆满，看似安稳的收入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窘迫与无奈。丈夫的工资无法按月全额结清，结算不全是常态，至今还有数万元的薪资未能结清到手。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此变得沉重，他们家中有着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牵挂。三个尚且年幼的孩子，大孩子今年刚刚结束中考，求学路上的学费、杂费、生活费源源不断。最小的孩子年仅两岁，奶粉、辅食、日常的照料，样样需要开支。一家五口的柴米油盐，孩子的成长教育全部压在夫妻俩人的肩上。不稳定的收入让原本平淡安稳的日子变得捉襟见肘，生活过得小心翼翼，步步谨慎。为了守住安稳的生活，给孩子一个踏实安稳的未来，就在两年前，夫妻俩慎重商议后毅然决定

转行一同跑出租，并肩为生活打拼。俩人默契分工，彼此支撑，昼夜轮转，互为依靠。丈夫值守夜班，穿梭在深夜的街头巷尾，伴着星光晚风谋生。她值守白班，迎着朝露，顶着风雨，日复一日穿梭在城市的晨光之中。日夜颠倒的奔波，让他们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别人闲暇的周末、节假日，恰恰是他们最忙碌、最奔波的时刻。我问他，常年风雨奔波，昼夜颠倒，日复一日重复辛劳的工作，会不会觉得疲惫、委屈？会不会心生遗憾？他只是浅浅的一笑，语气坦然又温柔，没有丝毫的抱怨与不甘。他告诉我，如今夫妻俩勤恳踏实打拼，除去房租、伙食、孩子教育、车辆的养护等全部日常开支，每一个月能够稳稳地存下10000元左右的收入。这每一分钱都是他们起早贪黑、风雨兼程，用双手脚踏实地挣来的，踏实安稳，让人心安。谈及当下的生活，他的眼底藏着细碎明亮的光，没有对过往困顿的纠结，没有对生活辛苦的抱怨，满心都是对当下日子的知足与珍惜。比起从前薪资飘忽、每天焦虑、满心不安的日子，如今这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辛劳与收获，于他们而言便是最踏实的幸福。风雨兼程又如何？日夜忙碌又怎样？只要每一份付出都有回报，每一次打拼都有收获，只要一家人平安顺遂，孩子健康成长，岁岁无忧，所有的奔波劳碌都有意义，都值得奔赴。一路上雨声未歇，窗外的烟雨朦胧，车内烟火温情，我听着他温柔又坚定的讲述，我的心底满是动容与治愈。我们常常困于自身的繁琐烦恼，纠结于生活的不如意，无限地放大自己的疲惫与委屈，却忽略了世间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默默坚守，咬牙前行。这一位平凡的出租车女司机，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耀眼夺目的人生，只是万千平凡奋斗者中的一员。她以双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以双手撑起自己的小家，用最朴素的坚持诠释着成年人的担当、温柔与热爱。生活本就风雨随行，人人皆有困顿，但总有人心怀热忱、温柔坚韧，在平凡的岁月里向阳而生，逆风前行。在下车的时候，雨依旧淅淅沥沥地洒落，我的内心却早已褪去了所有的浮躁，被温柔的力量所填满。这一场雨天的短暂相逢，一席真诚的闲谈，成为我今天最难忘的治愈瞬间，也让我深深地读懂了平凡生活的真谛。认真生活，踏实坚守，心怀知足，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此刻，这位温柔的女司机已然结束白班，在自己的屋里休息了。
她的丈夫或许正穿梭在雨夜的街头，为小家默默奔赴。愿所有正在努力奔波忙碌的朋友都能够从容地应对生活，被岁月温柔以待。雨天路滑，也祝愿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一路平安，顺遂无忧。接下来想把一首《人间烟火》送给所有在路上坚持为生活打拼的朋友，愿大家平平安安，温暖常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一场夜雨

场相逢，一份温暖。刚刚呢，我们听完了平凡奋斗者的烟火故事，也被普通人的坚守与知足深深治愈。雨夜从来不止清冷潮湿，更藏着世间最动人的善意与温柔。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以雨为题，聊一聊落在我们生命里的雨天，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曾在雨中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收获治愈人心的温暖。欢迎大家

生活的温柔往往藏在细碎寻常的瞬间，除了奋力谋生的坚守，雨中的善意相助同样动人至深。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另一段温柔的雨夜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独居在老旧居民楼的老奶奶，子女常年在外打拼，平日里只有她一人独居度日。老奶奶性情温和，待人友善，平日里细心打理楼下的小花坛，还时常给邻里的小朋友分发零食，是整栋楼里人人敬重的长辈。只是年岁渐长，腿脚不便，平日里甚少出门，日子安静，却也带着几分孤单。一个盛夏的夜晚，原本静谧的夜空突然风起云涌，瓢泼大雨猝不及防倾泻而下，风雨交织，声势浩大，雨点儿猛烈地敲打着窗棱。在夜里10点多，老奶奶忽然想起白天晾晒在楼下院子里的过冬被褥与衣物还没有来得及收回。白天还是晴空万里，谁也未曾料到深夜会突降暴雨。那一床被褥是老奶奶亲手缝制的过冬被褥，于她而言格外的珍贵。望着窗外倾盆的大雨，老奶奶满心焦急，撑着老旧的雨伞慢慢挪步下楼。雨势汹涌，狂风裹挟着雨水冲刷院落，短短片刻，地面便激起了深深的积水。雨后路面湿滑，加上腿脚不便，老奶奶站在楼道口望着被雨水打湿的被褥，手足无措，满心无奈与焦急。就在他准备冒雨收拾的时刻，在楼道口忽然亮起了一束温暖的手电微光。住在隔壁单元的年轻男生加班深夜回家，远远便看到雨夜中无助的老人。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撑着大伞快步地奔来。奶奶，雨太大了，您别过来，小心滑倒。男生的声音穿透雨声，温柔又有力。话音未落，他便冲进了雨幕，熟练地收起晾晒的被褥衣物，细心拍去表面的雨水，一件件稳妥抱回干燥的楼道中，整理叠好。暴雨滂沱，狂风不止，短短几分钟，男生的半边身子便被雨水彻底的浸透了，头发衣衫尽数湿透，贴身冰凉。但他全然不顾，认真地整理好每一件衣物，细心稳妥。老奶奶站在一旁，看着浑身湿透的年轻人，满心感动，连连道谢，执意要拿毛巾热水为他擦拭取暖。男生只是温柔地摆手婉拒了，笑着说邻里之间本该互相照应，不必客气。他细心地叮嘱老奶奶，雨夜路滑，夜间寒凉，千万不要独自出门。随后便默默转身离开，身影消失在

一晚，大雨彻夜未停，风声雨声，整座城市被雨水包裹，可老奶奶的心底却暖意融融，一夜安枕。在往后的日子里，老奶奶始终铭记这一份雨夜的善意，常常亲手制作糕点小吃，悄悄地放在男生的门口，默默地表达谢意。俩人交集不多，却因一场雨夜的温柔相助，结下了最纯粹温暖的邻里情谊。

其实人间最动人的温暖，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而是藏在雨夜晨昏日常琐碎里的细碎善意。大雨或许会打乱生活的节奏，带来一时的狼狈与不便，却也让我们看见人间烟火的温柔与美好。总有人在风雨中为你撑伞，在困境中给予你暖意，让我们深知世间风雨微凉，人间爱意绵长。

亲爱的朋友，雨落人间，洗净尘世铅华，唤醒心底的温柔。每一场雨夜的相逢相助，每一次不期而遇的善意，都是岁月赠予我们的温柔馈赠，让我们在漫长的人生路中始终心怀温暖，永远相信美好。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在雨天遇见温暖，收获治愈？欢迎正在听节目的你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和我们分享你的雨夜故事与暖心瞬间。我在直播间静静地等候你的留言互动。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有人说雨是深夜最温柔的解药，我们总在晴日里步履匆匆奔波谋生，被工作与琐事推着向前，很少有机会停下脚步拥抱自己，而每一场雨的降临都会让世间喧嚣静默，生活节奏放缓，悄悄冲刷掉我们心底的浮躁与焦虑。雨天从不只有潮湿与阴沉，更藏着无数细碎滚烫的治愈瞬间，它可能是雨夜独处静心放空的惬意，是街头偶遇的一盏暖灯，是陌生人递来的一把雨伞，是雨过天晴的澄澈明朗，也是风雨过后与糟糕情绪的彻底和解。今晚我们留下一个温柔的互动话题，在你的记忆里有没有一个被雨天治愈的专属瞬间？此刻呢，也有不少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下了温暖的文字，稍后我们一同来品读这些来自雨夜的温柔心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单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和大家分享雨天里的故事。在我们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有不少朋友发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听友格桑给我们发来留言说，一直很喜欢雨夜独处的感觉，白天的我需要懂事，需要努力，需要应付所有的人和事，只有下雨的深夜，我会关掉大灯，留一盏暖黄小灯，泡一杯热奶茶，静静靠在窗边听雨，所有的焦虑、内耗与疲惫都会被淅淅沥沥的雨声慢慢抚平，这是我一年四季里最治愈、最放松的专属瞬间。非常感谢格桑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在我品读你发来的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也让我沉浸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想着你独自欣赏雨、听雨的这样的美好。我特别能够懂这一份独属于雨夜的松弛感。我们最奢侈的治愈，从来不是盛大的惊喜，而是没有人打扰的独处的时光。在晴天的时候属于世界，忙碌热身热烈的，身不由己的，那么雨夜只属于自己，安静温柔，自在随心。那么雨声好像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地抚平我们在白天积攒的所有的疲惫，让我们从紧绷的生活当中抽离出来，可以好好的拥抱自己。我们不必追赶时光，不必去迎合他人，在雨声里可以放空自愈，慢慢的成长。我希望你往后的每一个雨夜都能够安然的独处，自在舒心，拥有治愈自己的那一份力量。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听友高原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听友高原发来留言说，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格外偏爱雨天的人，身边的朋友都更喜欢晴天的阳光明媚，只有我偏爱阴雨天的安静。我性格内向，不喜热闹，晴天的喧嚣总会让我倍感疲惫，唯有雨天的静谧能够让我彻底的放松，安心沉淀。非常感谢高原。其实世间风物各有所爱吧，有的人喜欢暖阳，有的人偏爱风雨潺潺，从来都没有标准的答案的，更没有对错之分吧。晴天的热闹是鲜活的人间烟火，雨天的静谧是安稳的心灵归处，阳光治愈了世间的浮躁，雨水安抚心底的波澜。那么对于偏爱安静的人来说，雨天从来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专属的自愈时刻。我们不必去迎合热闹，也不必勉强的去社交，我们可以选择静心独处，我想这便是最好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喜欢哪一种方式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是听友青春和我们分享的他的故事。他说，前段时间我的心情一直很低落，七月一直在内地陪护住院的哥哥，如今哥哥身体渐渐好转，我的假期也随之结束，我重新回到了拉萨。拉萨温柔的雨抚平了我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也冲淡了内地的燥热。唯愿往后的每一天平安顺遂，万事向好。非常感谢你的真诚的分享，我呢也特别能够共情到你的不易。陪护亲人的日子是身体的奔波，更是心灵的煎熬，一边担忧牵挂，一边默默坚持，其中的辛苦我想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好在呢，风雨终会过去，美好终将抵达，哥哥的身体日渐康复了，所有的煎熬都有了圆满的答案。雨过终会天晴，苦难终会回甘。愿你的哥哥平安康健，岁岁无忧，也愿你卸下疲惫，轻装前行，在往后的日子皆是坦途，皆是温柔。被你用心守护的哥哥，也一定因你倍感幸福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听友龙哥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龙哥留言说，最近的雨格外的温柔，我独坐窗边听雨，总会想起远方的家人。从前在家的时候，雨天无需奔波劳作，一家人围坐闲谈，吃饭追剧，平淡却满是幸福。如今独自在外打拼，雨天只剩孤身一人，格外的想念故乡的烟火，家人的陪伴。雨声淅沥，思念绵长，唯愿清风细雨，捎去我对家人的牵挂。是啊，看到龙哥的留言，这也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的雨天。小时候的雨天是安逸的陪伴，是阖家团圆的安稳吧。那么在长大之后呢，雨天就变得有一种绵长的思念，那也是心底最深的惦念了。我们为生活奔赴远方，一次次的告别故乡与亲人，我们在陌生的城市独自的坚守，无数个雨夜，思念便会肆意的生长。温柔雨声定会跨越山海，捎去你的牵挂与惦念的。也愿远方的家人平平安安，也愿独自奔波的你被岁月温柔以待，温暖常伴。在今天晚上呢，收到了龙哥还有青春高原还有格桑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看到你们的留言，我的心里满满的感动。感谢每一位听友的真诚的分享，一字一句皆是温柔，皆是治愈。愿我们往后的每一个晴天都能够遇见美好，收获温柔。

夜色渐深，晚风温柔，感谢每一位听友的深夜守候，感谢大家的真诚留言与暖心分享。一场雨容纳人间百态，见证万般心绪，它陪伴我们释怀遗憾，消除焦虑，也陪伴我们遇见温暖，相信美好。雨落有声，每一场淅沥风雨都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每一次雨夜沉淀都是人生的成长历练。今夜的今夜有约就是这样，再次感谢每一位听友的温暖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
8: 录音测记，真抓实干，接续奋斗；
7: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火热开赛；
8: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经产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7: 西藏台消息，8月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讲话。全会听取并讨论了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推动西藏各项工作发生积极可喜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需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强边固防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心齐气顺、劲足干事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工作全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加鲜明，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提高工作质效，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全会强调，要巩固

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取深化反分裂斗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会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化旅游等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有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着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全会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坚持富裕边民和振兴边境有机统一，持续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着力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全会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强调要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和规律，进一步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趋情，落实好国家“十五五”时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多渠道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切实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善于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持续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有效提升整体功能，更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全面加强干部能力本领建设，树牢终身学习理念，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各方面专业知识，持续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能够解决问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指出，开好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全会号。

0: 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党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的我区党的二十大代表、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三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出席全会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请听录音测记，真抓实干，接续奋斗。
0: 出席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与会人员听取了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大家表示成绩斐然，鼓舞人心。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亚东：
2: 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充分彰显了十届区党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充分体现了夯实西藏长治久安基础的政治担当，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办好民生实事的为民担当，推进全面依法治党的法治担当，改进作风稳抓落实的责任担当。
0: 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坦尼亚：
3: 工作报告呢，从十个大的方面实事求是地讲成绩，饱含了民生的温度，凝聚了奋进的力量。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0: 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阿松：
4: 成绩显人，鼓舞人心。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生态污染还有固废处置，不断提升了综合治理的能力，是美丽西藏走上新的台阶。
0: 今天的西藏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四件大事结出丰硕成果，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与会人员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阿里地区格吉县副县长古入：
5: 下一步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宣传，用心用情服务基层，切实提升

0: 一个呢是落实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群众增收；二是呢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水平；三是呢因地制宜地发展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四是呢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建好高原和美乡村。
1: 自治区科技厅厅长邹振宇：
2: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坚决学习宣传贯彻好本次全会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统筹战略规划、政策举措、重大任务、资源平台、科技力量、区域创新，进一步加强自治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四号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社论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社论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首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四件大事纲举目张，四个创建引领全局，十届自治区党委历次全会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做出系统性安排部署，为推动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社论说，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站在年终看全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实践实务顺利开局至关重要。这次全会锚定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刻分析当前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时与势，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进一步坚定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保持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劲头，乘势而进，聚势成新，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
3: 三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本赛段全长123.9公里，从巴松措景区扎拉沟出发，终点设在工布江达县。请听报道。
4: 这里是第二赛段的起点，巴松措景区。
1: 本台记者李群早早守在第二赛段起点巴松措景区扎拉沟，等候着车手们出发。
4: 扎拉沟前面11.95公里呢是荣誉骑行路段，这段路程呢不计算竞技排名，属于赛事体验式环节，这也是赛事氛围最为轻松的一处起点。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车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沉浸式徜徉在这条道路上，希望秀美的湖光山色能带给他们别样的骑行体验。
1: 本赛段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车手古尔德·丹尼尔·里德万：
5: Oh, it's so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6: 太美了，这样的风光十分迷人。我很喜欢这里，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一定会很有看点。
1: 车手伍百亨：
7: 荣誉骑行就可以看一下风景，很享受来这里比赛，挺特别的一个。

0: 欢，
1: 希望可以有好点的表现。
2: 告别氛围松弛的荣誉骑行车手迅速调整状态，正式开启第二赛段的征程，沿途有很多群众游客为车手加油助威。
3: 祝比赛顺利。
4: 昨天没看过瘾，今天又到这来看嘛，非常激动。
5: 碰到了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来自深圳，等会呢我一定为我们深圳队加油鼓劲。
6: 我现在是在本赛段第一个冲刺点，
2: 骑行方阵穿梭在林海湖畔之间，一路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给车手带来新的考验。本台记者贺经纬。
6: 沿途不断起伏的海拔不仅考验车手的瞬时爆发力，也对选手的适应能力提出不小挑战。此刻我们已经看到领先集团的车手正在奋力摇车向前，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看车轮碾过湖畔的风，在群山脚下写下新的竞速印记。
2: 经过冲刺点位，车队继续向西前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林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芝市工部江达县林泽村。
2: 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本台记者李瑞。
7: 从巴松措风景区石头大门一直到工部江达县城的这段赛道，沿途能够依次邂逅林泽村等六个以桃花为特色的村庄。每到春季，这条线路沿途繁花漫道，桃花灼灼，风景格外动人。今天这里的村民齐聚路旁，热情呐喊助威，把工部儿女质朴热烈的祝福送给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
2: 林泽村村民朱次仁。
8: 能在家门口看到国际性的比赛，非常开心，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美景。
2: 林泽村团支部书记桑旦。
9: 这也是我们家乡在外展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想通过这次赛事推动文旅，带动老百姓增收。
2: 赛道沿着尼洋河蜿蜒向前，林海风光一路相伴，驶过湖畔林海与田园村落，车手向着工部江达县终点奋力进发。道路两旁群众游客欢声阵阵，掌声不断，车手们相继冲过终点，顺利完成本赛段骑行。
10: 就一年没捏着其他几个月，
11: 很精彩，看得我都想跟他们跑一圈，
6: 因为他们非常努力，这样的赛事非常的精彩。
2: 在终点，工部江达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白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绿山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和黄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拉萨市继续进行第三赛段的比赛。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李超毅。
12: 道路非常的漂亮，整体的赛程路线考虑得非常周到，两旁的志愿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我觉得非常好。
2: 第二赛段个人排名第一名阿列克谢。
13: Today I win. Good feeling. You have.
14: 今天我赢了，我们在赛前准备得很充分，完成了集训，现在感觉很好。
2: 第二赛段个人排名第三名斯科特尼古拉斯。
15: Really happy my teammate came first and
16: 我的队友拿到了第一名，非常开心。我拿到第三名算是额外的收获，到目前为止我非常享受这次比赛，接下来我们会争取再拿下一个赛段冠军。
17: 二号晚上，在林芝市工部江达县错高乡杰巴村刚刚结束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激烈比拼的车手们卸下骑行装备，和村民欢聚在一起，办了一场热闹的篝火锅庄晚会。请听报道。
2: 夜色慢慢笼罩巴松措湖畔，篝火燃起，远道而来的车手们看着村民踏着节拍起舞，火光摇曳间，欢快的舞步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不少车手开始学着村民的样子跳起了锅庄。车手博索拉米尔科。
18: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体验依旧很棒，这样的特色活动非常有本土风情，让人赏心悦目。
2: 车手詹姆斯亚瑟约翰加德纳。
19: It is awesome.
14: 体验太棒了，刚开始跳舞有点紧张，手脚不协调，还得多练习，不过我很享受这段舞蹈体验。
2: 赛场之外的这份文化体验也让参赛的车手格外感慨，他们纷纷表示语言各不相通，但篝火和舞步却打破了隔阂。车手利亚姆·沃尔什：
0: 篝火燃起，歌舞相伴，这样的氛围太棒了，欣赏高原风光，感受本土人文，这正是这场赛事该有的模样，完全符合我的期待。
2: 车手托比·琼斯：
20: 围着篝火跳舞真的特别有意思，语言不通并不妨碍彼此的交流，这也是融入另一种文化的绝佳途径。
2: 活动办到家门口，村里也有了国际范儿，让村民看得满心欢喜。村民希绕：
8: 世界各地的车手来我们村，特别开心，我们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举办篝火晚会，很激动。
2: 村民德吉央宗：
21: 跟世界各地的车手在这边跳国庄，很开心，欢迎他们来巴松措，我去现场看比赛，很激动的。接下来的比赛，我希望他们能取得一个好成绩，顺顺利利的。
2: 熊熊篝火照映着一张张笑脸，高原的晚风伴着悠扬的歌声，一场短暂的相聚把竞技赛场的拼搏、高原乡村的温情紧紧连在一起。休整过后，车手们又将踏上新的赛道，继续驰骋在喜马拉雅的山水之间。车手蒂亚诺·米格尔：
14: 他们围着篝火自在快乐的起舞，置身群山之间，欣赏到这一幕格外动人美好。接下来我们也将全力以赴，争取一天比一天发挥得更好，在各个赛段取得理想成绩。
17: 西藏台消息，三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华彩台球个人赛决赛在日喀则举行，山南市代表队普布次仁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普布次仁：
22: 能够拿到本届全球运动会第一枚奖杯，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接下来我也会坚持这项运动，享受台球给的乐趣和快乐。
17: 台球作为深受我区群众喜爱的大众体育运动，首次被纳入自治区运动会竞赛序列。随着华彩台球项目比赛的结束，斯诺克个人赛将接续开赛。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裁判长张涛：
23: 台球项目是本届运动会最先决出金牌的项目，全体裁判员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公正公平的执裁，也希望更多的群众积极投身全民健身，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17: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大雨转小雨，10度到19度，那区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5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1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7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度到28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琛、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5: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4: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5: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4: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6: 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7: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陌生人的闯入而被迫转移会场，并没有制定本应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的党章。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同样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会议虽然短暂，却创下了中共党史上多个第一，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制定的，这也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而保存者及其家人为了保存这个珍贵的文献又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用生命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号到1921年的8月3号，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还有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不是正式的党章，但是包含了党章的基本内容，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纲领、组织还有纪律，具有党章的初步体例，实际上起到了党章作用，为后来党章的制定和完善也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从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底，党团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国党员增加到了195人，而团员增加到了500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正式的章程，作为党的思想与行动指南。1922年7月16号到23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总共有12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大会决定以小型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而且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就这样，大会进行了8天，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虽说大会短暂，但是创下了中共历史上多个第一，比如说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诞生了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还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二大通过的党章一共6章29条，分别对党员的条件和审批程序、党的组织系统及其构成、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党的组织纪律、党的经费来源以及使用等等都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因为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少，二大党章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但是跟一大的纲领相比，二大党章从内容到结构，从实体规定到程序规定。

人和党组织行为，健全党内生活，促进党组织的巩固发展，提高党的战斗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一个正式党章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那么它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在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里展示保存下来的这部党章的封面上，怎么都盖有张敬全、任亚同志秘藏的字样呢？张敬全到底是何许人也？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张敬全，1898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府镇海县的霞浦镇。1914年，张敬全到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的老宝盛银楼去当学徒，后来在那儿结婚成家。但可惜的是，妻子顾玉娥因病去世了，安葬在老家。1921年，张敬全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上海最早的几名工人党员之一。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全党只有3-4名工人党员，到了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的时候，全国也只有21名工人党员。1922年5月，首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兼任上海团地委书记，而张敬全就是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3个执行委员之一。中共二大结束以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把大会通过的章程还有9个决议案送给共产国际，也由此有了二大文献的俄文稿。同时，当时还签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作为全国195名共产党员之一的张敬全，也得到了一本签印小册子。1923年，张敬全担任上海团地委书记，主持上海团的工作。9月，张敬全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而此时他开始使用张任亚这个名字。10月7号，张任亚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28天，在全国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时间来到1924年3月，张任亚奉调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国内发生了五卅惨案，革命斗争极其需要干部。于是在7月份，张任亚就奉调回国了。回国以后，他先是担任中共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的书记，后来担任中共上海浦东部委书记。1926年，他又改任浦东部委组织部主任。1926年9月，党中央再次派他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学习。但是张任亚到了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后啊，被查出有沙眼，不准入境，只能留下来治疗。在治疗眼疾的时候，上海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又需要干部，于是张任亚奉命回到上海接受了新任务。1927年初，为了配合北伐军光复上海，张任亚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的负责人，奉命参与筹备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并且兼任发行所的负责人。这份《平民日报》报道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各项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压迫残杀人民的暴行，宣传革命的道理，为上海工人大罢工、还有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政府都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危急时刻，张任亚让其他同志疏散隐蔽起来，派弟弟张敬茂一个人留守机关。4月14号下午，国民党反动军队派兵查封了《平民日报》社，逮捕了张敬茂。张任亚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弟弟张敬茂保释出来。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个危急关头，张任亚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
这些文

爸爸，一定要把它藏好。儿子走了以后，到了后半夜，张觉前才拎着这一大包东西向菜园里停放张仁亚妻子顾玉娥的棺材的地方走去。几天以后，张觉谦告诉邻居说，儿子张敬全长期在外不归，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打这以后，张觉谦在家乡的长山岗上为张仁亚还有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仁亚一侧是衣冠冢，而棺柩内放的正是张仁亚带回来的书刊文件。就这样，父亲张觉谦默默地守候着，等着儿子回来取走这些物品，但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年。一直到1956年因病去世，他都没见到儿子归来。而在等待张仁亚的20多年里，革命形势

向他人透露过半句。全国解放以后，张觉谦见儿子仍然没有回来，只能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连着几天刊登寻人启事，但是仍然没有半点消息。到了1950年，全国大陆已经基本解放了，张仁亚还是没信儿。张觉谦估计儿子可能真的牺牲了，而自己也年事已高，左思右想，他把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来了，跟他讲了20多年前的事儿。最后父子俩一合计，决定把棺材里的东西啊拿出来。当打开棺材取出大包打开以后，里面全是文件和书报，还有一张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合影。老父亲张觉谦看着这些，久久没有作声。最后他对三儿子张静茂说，静茂啊，这是共产党托我保藏的东西，你把这些带回上海交给共产党。就这样，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了上海。为了纪念哥哥张仁亚，他专门刻了两枚印章，长方形的印章上面写着张静全、仁亚同志秘藏山学20余年的书报，而正方形印章上刻有张静全、仁亚同志秘藏。印章刻好以后，张静茂在这些文件书刊上分别盖上了这两枚印章。1952年7月初，上海总工会建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的启事。张静茂看到以后，就把张仁亚留下的文件书报都送过去了。史料委员会挑选了其中与上海工人斗争史有关的100余件文物留下，剩下的让张静茂带回去，还叮嘱他好好保管。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就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前身，在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张静茂把哥哥张仁亚的遗物全都捐赠了。张仁亚的遗物那可都是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物，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5件，国家二级文物3件，国家三级文物6件。后来这批文物又分别被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共二大、三大文件集和共产党月刊等等，这些都是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现在已经影印在后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80年珍贵档案》这本书里。1920年4月，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同年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面世。这版宣言的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当然，因为排版疏忽，封面当时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9月再版时，封面书名改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底色变成蓝色。这两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都被张仁亚珍藏了下来，张静茂同时把这两本著作无偿捐赠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张仁亚后来到底去哪儿了？1928年4月，张仁亚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27年冬天，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当时党中央有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军委、副委、兵委、党报委员会等机关，而群众团体有工会、青年团、户际会等机关。为了保证安全，所有机关之间的联系都是由内交员来沟通，不准自行来往。张仁亚到任以后，把接头的办法做了改变，重新整顿了内交员队伍。因为提高警惕，
加上防范措施严密，好几次国民党敌特搜查中

央机关和联络点时，都被张仁亚机智地应付过去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几次顺利完成了护送和迎接中央领导人的任务。1929年7月，张仁亚被派到外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中央筹集经费。张仁亚通过向进步人士和工人群众募捐，不到半个月就筹到了2000多元大洋，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而为了便于筹措经费，1930年他又来到芜湖开了一所金铺，作为地下联络站和从苏区收集上缴中央经费的中转站，店里的营业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到了1930年底到1931年初，张仁亚奉命调回上海，担任中国革命户籍会全国总会主任。1931年6月，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党中央派张仁亚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张仁亚又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第一届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在前往中央苏区前夕，他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十几张明信片、5枚私章、还有2张当票，以及上海的公元年票等物品，都交给了弟弟张静茂来保存，还约定胜利以后咱们再相聚。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别变成了永诀。张静茂1968年6月6号在上海病逝，终年68岁，但遗憾的是，一直到临终，他也不知道哥哥张仁亚的最终下落。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出版局成立，办公地点一开始设在瑞金的叶平，是苏区新闻出版和发行事业的管理机构。1932年6月15号，张仁亚接替朱荣生担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且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在战争形势下，他领导中央印刷局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还采取各种措施出版印刷，并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等方面的书籍。毛泽东曾经在苏区大会上对苏区的出版事业、促进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发展给予过高度评价。1932年12月23号，张仁亚带病从瑞金出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在长汀有一个毛明新印刷所，这可是中央苏区最早的红军印刷厂。张仁亚此行的任务就是指导印刷发行工作。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再加上营养不良，他在途中因旧病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离世，当时只有34岁。由于环境险恶，通讯不畅，殉职以后的张仁亚到底埋在什么地方，无据可查，时至今日，仍然不得而知。1933年1月7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邓颖超撰写的《追悼张仁亚同志》一文。文章称，张仁亚，党龄与党同岁。20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在瑞金叶平革命旧址修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旧址。为了纪念张仁亚，旧址还保留了张仁亚生前工作兼住室的房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张仁亚去世的信息却一直不为他的亲属所知。与此相应，张仁亚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对党、对革命的贡献也被长期的埋没。一直到后来，随着相关史料史实的陆续发现和搜集，张仁亚堪称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光辉形象才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西藏特色食品资源营养挖掘与增值产业化技术开发项目近日正式启动，项目紧扣大健康产业趋势，围绕青稞、牦牛、乳制品、高原茶、食用菌等特色资源，系统布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突破品质精准调控、精准营养、高效生物创制等技术，搭建原料多维品质数据库与微生物功能元件库。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近日召开的中央企业暨国资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中国航信西藏航科党支部荣获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二号，我区首部洛巴族主题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剧目以雪域高原的壮阔山河为叙事底色，紧扣与太阳共舞精神内核，向观众展示扎日神山脚下洛巴族与时代同向同行的壮美画卷。拉萨海关今年牵头立项编制藏式甜茶等三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相关地方标准空白，同时依托首阶负责制线上检测服务平台，累计完成419批特色产品检测，检测时长同比压缩20%，推动藏式甜茶等我区特色产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近年来，自治区总工会坚持服务下沉，深入职工群众，主动排忧解难，破除机关化工作模式，从街头驿站到生产一线，从维权窗口到职工身边，一件件暖心实事把作风转变的新成效化为各族职工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惠。近年来，山南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党建引领，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组织动能，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截至上半年，全市所有村社区集体经济年收入均突破5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社区占84.5%，集体经济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村社区达74个。近日，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组织党员骨干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机关党支部，实地参观建学并签订共建协议，以对标先进推动党建工作与防火应急救援主业深度融合。山南市桑日县猛阳红石榴树试种成功，日前在雅江生态园内的3000多株猛阳红石榴树硕果累累。林芝市八一区不久乡自2022年试种枸杞以来，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不久乡麦巴村、仲萨巴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10多亩。此外，种植基地还推行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四方联建发展模式，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近日，内乌齐县举办2026年康巴花都山河入怀主题徒步活动，邀请多位旅游博主、网红达人走进内乌齐一日峡谷，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记录，全方位展示一日峡谷的秀美风光与人文特色。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去聚，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是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顶不住也得给我顶！
4: 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3: 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师傅，
5: 军长，
1: 军长，
5: 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
1: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5: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1: 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6: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6: 李部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
5: 请委员通知所有弟兄，

0: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1: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2: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1: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2: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1: 娘，我知道。
2: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1: 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2: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1: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2: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1: 娘，我
2: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1: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部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2: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1: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2: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1: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2: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3: 报告郝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4: 好，我知道了。
1: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2: 清河，你
1: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4: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2: 啥时候回来呀？
4: 应该不会太久。
2: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4: 知道了，娘，我走了。
2: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4: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亲家，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
2: 也是抗日铁军呐！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3: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4: 谁呀？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啊，是他。
5: 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呐！张疯子，
6: 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5: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7: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
5: 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6: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 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2: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5: 是啊，
2: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6: 不行。
2: 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1: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2: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
2: 我们再去侦查侦查，
1: 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2: 我看看，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5: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3: 办法？
2: 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
2: 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3: 好，那你们小心点。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
1: 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2: 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
0: 应该是国良刚才碰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3: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4: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5: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的黑风寨吗？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3: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
5: 老子架的这几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
4: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5: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3: 团总，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
5: 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地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3: 是，团座。
6: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1: 团长，你们回来了。
0: 嗯，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1: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雪野鸡叫把他们糊弄过去。
2: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0: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身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7: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2: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0: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8: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0: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7: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情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0: 有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1: 唉，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先游动了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2: 粮食给我交出来！
0: 老总，老总不能！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2: 不说实话，给我搜！
0: 不能砸东西！老总，
3: 娘。
2: 拿走，拿走，拿走！
0: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呀！老总，
2: 放着！去去去去去！
4: 让你夺，让你夺！
0: 老总，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2: 老总吃不饱，还给你留？
3: 吃！
0: 老总，老总，你们不能将我。

0: 那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哎，
4: 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0: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1: 带路这个吗？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1: 这个，
0: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1: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1: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0: 糟，我们惊动。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0: 山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0: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
0: 哎，
2: 我拉你一把，
3: 我拉我一把。
1: 哎，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4: 他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0: 青青、郭虎、郭亮，跟我上。
5: 好啊。
0: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0: 郭红，我们走。好。
5: 好。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6: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给哥抽一根吧。
7: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6: 谢了兄弟。哎，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吧。抓回来未些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我操，都怪那啥高皮王爷整，咱团座还得听他的。
7: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守墓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座不少钱。
0: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那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那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5: 知道了。
8: 知道了，娘。郭亮，给娘。呀！啊！是吧？
0: 小声点，小声点。
5: 别出声。
0: 你们哪位是老师？
8: 我是老师。
5: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8: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0: 是，快跟我们走吧，
8: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5: 有救了，我
2: 有救了，我有救了，
8: 我俩救了。
0: 郭亮，你带他们先走。
5: 好嘞。
8: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0: 老师，一共多少名学生呀？
8: 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0: 什么时候带走的？
8: 刚走没多久。
0: 好，你们快走。亲家、哎、郭红，我俩到前洞去看看。
8: 好。
9: 这俩好啊，刘魁首啊，刘一哥呀，满手啊。
10: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
10: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啊，小娘们儿！快说呀、啊、你！你们这里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1: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10: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他也不经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11: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10: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5: 娘， 这应该就是前洞了。
0: 我看是。
12: 婶儿，我把游戏堆给你带来了。
0: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5: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硬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不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共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
3: 坏老子的大事啊你！
7: 团长，团长，共党打来了！
6: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血，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8: 快快的跑！
6: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老就给我毙了！
3: 妈的，
6: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哎，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撑下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他这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快带来他尸身走，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

0: 他妈的，
1: 张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0: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1: 不能死在你前面。
0: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2: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0: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该，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2: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2: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少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报了仇。

0: 该王，什么事儿？
1: 薛司令呢？没有在家小见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那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皇，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皇，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0: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5: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4: 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改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儿。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5: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改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6: 嗯，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7: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啊、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5: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

0: 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1: 知道了，娘。
2: 改娃，叫大伙赶紧撤吧。
3: 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章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再见青江面，一会儿不见就亲家哥呢，亲家哥呢。哎呀，叫的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忘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青江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我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哼，
0: 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你们了。
4: 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啊，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哎
3: 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呐。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山根爷再见。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0: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2: 多好的同志啊。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0: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和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0: 好，我现在就过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 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

0: 类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9: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8: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 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

0: 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7: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7: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汤太斯听了法利亚神父的分析之后，有些迷惑不解，不过无意之中他确实在思想，或者是在灵魂里出现过这么一个念头，这倒不失是一种解释。因为有些思想出自大脑，而另外有些思想则源自于心灵。法利亚接着说道，
3: 再说再过几天我在狱中要蹲满12年了。我想过了所有有名的越狱案例，我看到越狱成功者却寥寥无几。最幸运的越狱，得到圆满成功的越狱，都是经过深思熟虑、长期准备。比如说，德波夫尔公爵逃出万森堡，杜比古瓦神父逃出主教堡，纳都特逃出巴士底狱，还有一些碰巧越狱成功的先例，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唉，我们等待机会吧，啊，请相信我，机会来了，我们就抓住它不放。
2: 听到这儿，汤太斯叹息道：“
3: 您真有耐心呢。旷日持久的劳动，使您每时每刻都有事可干。如果您无事可以打发时间了，您还能抱有希望，聊以自慰。啊，还有。”我也绝不仅仅做这些事情。啊，那么您做什么呢？我写作，或是从事研究。哦，他们会给您纸笔和墨水吗？不给，不过我自己做。您自己做了纸笔和墨水？

0: 是的，
1: 汤太子敬佩地望着神父，不过他仍然难以相信神父所说的话。法利亚发觉汤太子仍有一些疑惑，便说道：
0: 下回您到我那里去的时候，我就会拿出一部完整的书稿给您看，这是我一生思想、研究和反省的结晶。我是在罗马的竞技场的遮阴处，在威尼斯的圣马克广场的廊柱下，在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边早就酝酿好了的。我没想到，居然有一天，我的几个狱卒会让我有闲暇在伊夫堡的高墙里写成。这本书的书名叫《论在意大利建立统一君主政体的可能性》。这将是一本四开本的大书啊！啊，你已经写出来了，写在两件衬衫上。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先使衬衣变得像羊皮纸那样光滑紧密。哎呀，那么您是个化学家呀？学过一点儿。我认识拉瓦锡与卡巴尼斯，也是朋友。可是要完成这么一部著作，您得对历史有研究，那么您有好多书了。在罗马，在我的图书室里有将近5000册书，我再三捧读，发现只要选读其中150本，即使不是涵括人类全部知识的话，至少也够一个人用的了。我花了一生中3年时间一读再读这150本书，在我被捕时，我已经差不多能熟记在心了。我在牢房里，只要动一下脑子，便能回忆起书中的全部内容。因此，我能向您举出修昔底德、瑟诺芬、普鲁塔克、提图斯·李维、塔西图斯、斯特拉达、约尔南戴斯、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斯宾诺莎、马基亚弗里和博须埃，这只是我仅仅给您说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名人而已。那么您懂得好几国语言呢？我会说5种现代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我靠了古希腊语，就理解了现代希腊语。不过我说不好，眼下我正在学着呢。
2: 您还在学？
0: 是的，我把我知道的字排成了一个单词表，我把这些单词排列、组合、颠来倒去，竟能够我表达思想之用了。我掌握了近1000个词汇，目前也将就够用了。尽管词典里有不少于10万个词汇，虽然我说不好，但我能让人完全明白我的意思，这就够了。
1: 埃德蒙越听越入迷，他发现这个古怪的人具有几乎超凡的智慧。埃德蒙想在他身上找一点茬儿，于是继续问道：
2: 如果他们不给您笔，那么您用什么写成这么厚的一本大书呢？
0: 我就自制几支绝妙的笔。假如有人知道在斋日有时吃到的鳕鱼头的软骨能做笔的材料的话，那么他们宁愿用这种笔而不用普通笔了。因此，我总是非常高兴地盼着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六，因为这些日子可以使我有希望得到更多制笔用的材料。我承认，写历史著作是我最喜欢的工作。我前尘到过去之后，就忘掉眼前的一切。当我在历史之中自由自在，独来独往。

0: 房的时候，我就再也想不到我是个囚犯了。
1: 那么墨水呢？你用什么材料自制墨水呢？
0: 从前在我的牢房里有一只壁炉，在我住进来时，这只壁炉大概已经被堵塞多时了。不过在堵塞之前，他们成年累月在壁炉里生火，因而所有内壁上都积满了烟胎。每个星期天，他们给我一点葡萄酒喝，我就把烟胎融化在葡萄酒里，制成了上好的墨水。至于特殊的注释，需要引起注意之处，我就刺破手指，用我的血写上。
1: 啊，什么时候我能看见这一切呢？
0: 你随时都能来。
1: 哦，那么就现在吧。
0: 跟我来吧。
2: 说完，神父钻回到地下通道消失了，汤泰斯尾随其后。汤泰斯猫着腰，并不过于困难地钻进了一条地下通道，来到了去神父牢房的通道的另一端。在端口，通道骤然变窄，空间仅够一个人匍匐钻入。神父地牢的地面上铺着石板，他在最暗的一个角落掀起了一块石板，才开始他那艰巨的工程。康泰斯已经看到其结果了。年轻人进入之后直起了身子，马上就留神查看这间牢房。乍一看，这间房间并没什么特殊之处。神父说道，
0: 好了，现在才12:01，我们还有几个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啊。
2: 汤泰斯环顾四周，想知道神父是看什么样的钟才能够准确报时的呢？
0: 请看看从我的窗口透进来的一缕日光，再看看我画在墙上的那几道线吧。这些线条是根据地球自转及绕着太阳公转的原理画出来的。我掌握时间比代表还准确，因为表会乱走，而太阳和地球的运行绝不会出差错的。
2: 汤泰斯对神父的这个解释完全不能理解。他以前每当看到旭日在山后升起并坠入地中海的时候，他总是想太阳在转动而不是地球。在他看来，他所居住的地球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做着双重的转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的对话者的每一句话中，他窥到了科学的神秘，与他尚在儿童时代的一次旅行中，在居扎拉特和戈尔孔达参观过的金矿、钻石矿，同样使他心驰神往，值得开采。康泰斯对神父说，
1: 我急于想看看您的宝藏呢。

0: 身父走向壁炉，用始终拿在手里的凿子移开炉膛内的一块石头，看到了一个相当深的洞穴。就在这个洞穴里，深藏着神父对汤泰斯说起的所有的东西。他问汤泰斯：“
1: 您想先看什么？”“
2: 啊，请先拿出您的有关意大利王朝的大书让我看看。”
0: 法利亚神父从这张珍贵的柜子里取出了三四卷卷起来的像沙草纸的衬衣，实际上是一些长方形的布片，宽约四寸，长约十八寸，每条布片都编上了号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汤泰斯能够认识，因为是用神父的母语写的，也就是说用意大利文写就的。汤泰斯是普罗旺斯人，对于这种语言完全懂得。神父说道：“
1: 您瞧，都在里面了。将近一个星期前，我在第68条布片的下手写上了完字。我的两件衬衣和我所有的手帕都用上了。倘若有一天我恢复了自由，在整个意大利有这么一个出版商敢于把我的东西印出来，我就成名了。”“
2: 哦，不错，我看清楚了。现在请把写这部书的笔拿给我看看好吗？”“
1: 看吧。”
0: 说完，法利亚神父拿给年轻人一根六寸长、粗如画笔柄的一根小杆子，头上绑着一根神父曾对汤泰斯说过的那种软骨，软骨尖端还蘸着墨汁呢。软骨端部呈鸭嘴状，就像普通笔尖那样，中间裂开了一条小缝。汤泰斯仔细端详着，用目光搜寻着能够如此恰到好处的修学出软骨笔尖的工具。法利亚神父说：“
1: 啊，对了，削笔刀是不是？这可是我的杰作，我自制的。还有这把刀，都是用旧的铁蜡烛台做出来的。”
0: 铅笔刀，锋利如剃刀。至于这把刀，它有个好处，既可以做刀用，又能够当匕首用。汤泰斯仔细观察着这一件件东西，其认真程度就如同当年在马赛的古玩店里欣赏船长们做远洋航行时从南半球海域带回来的由蛮子制作的工具一样。法利亚神父说道：“
1: 至于墨水嘛，您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了，我是现做现用。”
0: 汤泰斯说道：“
2: 现在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就是干这么多工作，仅仅白天怎么能够用呢？
1: 我还有夜间呢。”“
2: 夜间？难道您有猫的功能，在夜里能看清东西？”“
1: 不是的，不过天主会给人以智慧，以弥补他的官能之不足。我弄到了光。”“
2: 怎么回事？”“
1: 我从他们给我送来的肉中把肥膘切下来，使它融化，炼出一种厚厚的油脂。看，这就是我的蜡烛。”
0: 说着，法利亚神父拿出一盏小灯样的东西给汤泰斯看，有点像在公共场所里照明用的灯。“
2: 那么您引火用什么东西呢？”“
1: 这是两块碎石和烧焦的衬衣。”“
2: 火柴呢？”“
1: 我假装得了皮肤病，要了一点硫磺，他们给我了。”
0: 汤泰斯把手里的东西放到了桌上，垂下头，被面前这个人的坚韧和力量所折服。“
1: 哦，还不止这些呢，啊， 总不能把所有宝贝藏在一处吧？哎，把这个洞盖上。
0: 法利亚神父和汤太斯把石板放在原地，神父在上面撒上了一点尘土，用脚又擦了擦以清除移动的痕迹，而后向他的床走去，移开了床。在床头后面有一块石头把一个洞遮掩得几乎严严实实，洞里有一根长约25到30尺的绳梯。汤太斯仔细看了看，觉得这根绳梯结实极了。
2: 谁给了您为完成这么一件美妙的杰作所必须的绳子呢？
1: 我在弗内斯特雷尔监狱坐牢的3年。

0: 间先拆散了几件衬衣，继而又拆散了床上的被单，然后我被转送到衣服堡。我想出了个办法，随身把床单的毛边也带走了。到了这儿，我就把这件活做完了。
1: 难道他们没有发现您的床单上少了折边吗？
0: 我又缝上了。
1: 用什么缝的？
0: 用这根针。
2: 说完，神父撩开了他的破衣烂衫，亮出了一根贴身藏着的又长又尖还穿着线的鱼骨给汤太斯看。法利亚神父继续说道，
0: 是啊，我起初想折断这些铁栅栏，从这个窗口逃出去。您看到了，它比您的要大一些，我越狱时还可以挖开一点，但是我发现这个窗口下面就是内天井，我认为这个计划太危险，就放弃了。不管怎么说，我保存了绳梯以备不时之需。我向您提到过的那些越狱的机会，有时碰巧也会遇上的。

0: 汤太斯表面上注视着梯子，这次却是想着另外一件事情。他的思想里闪现了一个念头，这就是这个人既然如此聪明，如此灵巧，如此深沉，也许能够对使他自己蒙受不幸的黑幕看得一清二楚，而他本人则对此两眼漆黑。神父看到汤太斯沉思的样子，微笑着问道：
1: 您在想什么呢？
2: 我首先想到一件事，这就是您消耗了您智慧的总和才达到了您已经取得的成就。如果您本来是自由的，您会干些什么呢？
1: 也许一事无成，我的过剩的脑力也许会化为乌有。要开发深藏在人类智慧里的神秘宝藏，就需要遭遇不幸。要想引爆炸药，就需要压力。囚禁生活把我分散的浮动的能力都凝聚在一个焦点上，他们在一个狭窄的空间相互撞击。您是知道的，乌云相撞生成电，由电生成火花，由火花生成了光。
2: 不，我一无所知，您所说的有些话对我来说就如天书。您如此博学多才，真幸福啊。
1: 您刚才说您想到了两件事情。
2: 是的，
1: 但您只让我知道了第一件，那么第二件又是什么呢？
2: 第二件是您对我叙述了您的过去，可您还不知道我的身世呢。
1: 年轻人，您的生活经历还很短促，不会经历多少了不起的大事的。
2: 可是他却遇到过一次极大的灾难，我根本不该遇上的灾难。我真想能找到制造这场灾难的人算账，以免我像有时做的那样去亵渎天主。
1: 那么您能肯定别人控告您的罪名是无中生有的吗？
2: 绝对无中生有，我可以用世上仅有的两个我最亲爱的人的脑袋发誓，我父亲的脑袋和梅尔塞泰斯的脑袋。那么谈谈吧。
0: 神父一边说着，一边封上了洞穴，再把床推回原处。
1: 把您的故事说给我听听吧。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了来自北医三医院的主任医师申洪波大夫啊，我们谈一谈中医当中的养脾，脾脏的脾。申大夫好，跟你们中医打交道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有点无奈，后天呢我们是可以去改变的。但是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五脏六腑那么多，就是脾是后天之本，那对于这个后天之本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干预呢？今天给我们讲讲。
9: 那个大家都知道肾为先天之本啊，脾胃为后天之本。那先天之本呢，这个肾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体肾中所藏的精气，是人体的元阴元阳，肾中阴阳的一个根本。但是呢，肾中的精气它是秉承于父母，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是人出生以后，那么它需要的水谷精微，不断的要有水谷精微去充养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合。所以说呢，脾脏这个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咱们那个中医有一句古话叫脾胃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要谈脾胃后天之本的话，首先就要说脾的这个生理功能，由它的生理功能决定了它就是后天的之本。那生理功能的话，就是脾的生理功能基本上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运化功能，第二个方面是它的生清，生清功，第三个呢是统摄血液，它基本功能是这三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脾的运化功能呢又包括了它运化水谷精微啊，运化水谷的功能。还有呢就是还有水湿的功能，就是说咱们进入饮食纳入的水谷和这个液体的部分，都要经过脾的去运化。这是指的脾的运化功能。第一个呢，这个运化的运呢，实际上就是转化和运输的意思。
8: 这个跟西医里边的消化并不完全等同，是吗？
9: 不完全一样。
8: 中
9: 医说的这个脾，和西医解剖学上那个脾，中医古籍当中的描述，它的位置和形态是差不多的，
8: 接近，
9: 接近。但是它的功能，中医的这个脾呢，基本上是一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但是那个西医的那个解剖学的脾呢，它是一个淋巴系统功能，它是完全，它就是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接着说一下它这个，就是说它运化水谷的这个功能。运化水谷呢，就是指对食物的消化和水谷精微的吸收。和输布，它两个方面，一个是吸收，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输布啊。它的吸收呢，首先呢，它就是帮助胃肠将食物啊进入消化道的这食物呢，把它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水谷精微，另一部分呢就是糟粕。首先要把它分清楚了。这一部分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消化的功能。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它要帮助胃肠道把这个水谷精微呢要进行吸收，吸收到体内去。这是第二步，它就是吸收的功能。还有呢，它要把这个吸收的水谷精微输送到全身，这就是它的那个输送的功能啊，它的布散的功能。所以说它这个运化水谷呢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完成的。咱们那个有一本书叫注解伤寒论，它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脾坤土也，脾助胃气消磨水谷，脾气不转则胃中水谷不得消磨。那如果没有脾的这个功能的话，进到胃里的食物它是无法去化解成水谷精微和糟粕了，就没法去吸收。所以说胃的功能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功能啊，它就是这个运化水湿进入人体的这个水液的这个部分，也要经过脾的运化，然后呢把它布散到刚才说了，就是四肢百骸啊，五脏六腑去应用，另外呢，如果是脾的功能如果正常的话，这些水液就会把它变成人体有用的东西了。部分呢不能用的或者是用不了的，它会转化成这个汗液呀然后把它排出体外体内去。所以说如果这个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如果失调了，这个功能如果是不行了作用弱了，那么就会出现，很显然就会出现水肿水肿一些湿的一些
8: 跟湿相关的
9: 湿气的表现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它是运化水液的这个功能，它这个水液也是要吸收布散所以说这个脾的功能它不光是吸收它还有这个布散的作用。
8: 布散运化这个运是在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边的，
9: 并不是说脾的这个功能有了这个运化的功能以后，它就是把所有的它这些这个水谷精微和这个水液它就全部完成了，它还有其他的脏器来辅助它你比如说素问呢《五脏生成篇》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引入于胃，游益精气，上疏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就是说脾要把这个精气呢，还有一部分它要布散到肺里边去呢，
8: 它要分工的
9: 分到肺里边为什么要分到肺里边呢因为这个肺啊它在于上焦咱们中医把这个这个身体呢有另一种方法把它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上焦还有中焦和下焦上焦呢就是指的胸膈以上的这部分那肺在这上焦呢是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它上焦里边有肺和心咱们中医在描述上焦这个它的功能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焦如雾，就像咱那个雾下了雾一样所以说就像上焦的这个这个脾把这个精气呢布散到肺一样通过肺的这种上焦入雾的功能就像雨露一样灌溉大地一样，像雨露灌溉大地一样呢把它布散到人体的各个部位去营养所以说这个脾另一部分作用呢，它就是把负责把这精微呢，第一它本身可以布散精液另外呢它还要把这种水谷精气布散到肺通过肺的这一种是让如雾的这种布散到再布散到全身，这是它另一个方面。
8: 在这里面您反复提到一个词叫精微我知道这个中医的很多词汇你很难拿我们现代人可以理解的，比如说西医的或者是营养学等等方面的一些术语来对应但是这个精微呢我们隐隐约约能有一些感觉，您能不能稍微明确一点给我们描述一下它大概指的是什么
9: 这个精微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这个纳入到体内的这些食物消化以后把那部有用的部分对人体有用的部分都称为精微这一部分我们就是说对人体有用的这一部分它要吸收出来刚才咱们说到了，就是说它有把这个饮食物分解成为这个精微和这个糟粕这种功能是吧，要把这个有用的部分要把它吸收到体内去，那糟粕的部分呢它就要
8: 排出
9: 种，
8: 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是运化功能。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它的第二个功能就是说的是生清，
8: 生清清是三点水的清，
9: 三点水这个清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清的话可能不会太理解，这个清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水谷精微就是这个意思。生是说明了脾的一个特点脾它功能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上升脾气一定要升，
8: 这个升是
9: 升降的升，
8: 升降的升不是那个生产生发的那个升
9: 它是要升
8: 提升的升
9: 这个脾气的上升和胃气的下降它是相辅相成的胃气要降这个脾气要升，这一升一降来完成了一个枢纽的作用
8: 您说的这个胃气是指的我们肠胃的
9: 胃
8: 还是
9: 胃
8: 是这个
9: 因为脾和胃它是相互表里的脾和胃呢同居中焦 它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升降的功能啊。升呢就是把精华要上升，糟粕要下降。胃气呢是宜降胃和，它是必须要降。那脾的特点呢，它必须要升，这是脾气的运动特点。清呢，刚才说了，它就是指的这个水谷精微。那个升清就是指的水谷精微，脾气呀、脾脏把这个水谷精微等营养物质呢吸收以后，上输到心肺头目，就是往上来疏散、然后通过心肺的这个作用呢，化生气血，化生气血，从而呢营养了全身。所以说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说：“脾一升为健”，就是脾气呢一升是健康的
8: 啊。
9: 所以说脾气是这个升降的这个特点。
8: 嗯，
9: 那升降呢，它是脏腑气机的这么一对矛盾。如果有升无降，那就会出现一些气上逆的一些表现，比如打嗝呀、呕吐啊、恶逆呀。气太升了不降了如果太降呢，那头面部的营养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头晕呐、一些营养不足的一些症状。另外就是说，这个升降，脾胃的这个气机的升降还有一方面的作用。它是可以维持人体这个器官的位置的恒定。
8: 位置的恒定。
9: 比如说人的胃，它就在这个位置，它不能往下去，也不能往上去。如果是按照咱们解剖学的去理解的话，现代医学的解剖学去理解的话，它是有一些韧带把它固定到这儿了。但是中医是不是这么理解的？它是因为这个气的升降，这个平衡维持着这个内脏的这个位置的相对恒定，这是升降的这个气机的升降的还有这方面的一个作用啊。这种就是升降的协调和平衡，保持着人体脏腑呢一个相对恒定的位置。另外那个脾的升清的功能啊，有这个功能，这个水谷精微啊才能够正常的吸收和腹部啊去输布啊布散啊，脾气生发，内脏才不至于下垂。如果是脾气的升清的功能不行了，就会出现一些内脏下垂啊，
8: 比如胃下垂，我们听说过的，
9: 好多这样的病，一会儿咱还可能要牵扯到那个，讲一下脾的相关那些症状的时候，会有一个叫脾气下陷症，脾气下陷症，它是具有脾气虚的症状，然后呢，如果再有内脏下垂的话，我们觉得脾气下陷，不光是胃下垂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子宫下垂这也很常见的，脱肛。还有就是老是这个腹泻，大便老是
8: 往下走，
9: 对，就是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叫它就是脾气下陷症了。素问里边还有一句话说的也特别好，素问阴阳一象大论说了，清气在下则生孙泄，就是说脾气这个不能升了，升清的功能，如果清气如果是往下去了，它本来是应该是往上，
8: 应该是往上提升的，
9: 提升的往下去了，皆生孙泄，实际上就是大便泄泻，里边有一些不消化的食物啊、菜叶啊，叫我们叫它叫顽固不化，
8: 顽固不化，
9: 不是顽固的那个顽固，是顽固
8: 骨子的骨，
9: 顽固不化，这都是一些脾气虚的一些症状。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第三个功能是？
9: 第三个功能就是讲三个功能，三大功能之一是摄血。
8: 摄血跟血液有关了。
9: 摄是统摄的摄。脾的摄血的功能呢，就是脾气有约束血液在脉管之内运行的这种功能。它约束这血液，不让血液溢出脉外，
8: 溢出脉外，
9: 对，不能让它出血。所以说，大家可能平时看病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出血的病人，可能看到这个处方上好多健脾的药，补脾气的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它就是有摄血的功能，是因为脾气虚，不能摄血导致的这个出血。你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呢，这个崩漏，老是出血，病人呢没有力气，疲乏倦怠，出血呢那个血量血量还挺大的，有时候有时候也可能血量也不多，但是呢它比较稀，颜色呢比较淡，这种呢一般都会是归于脾部摄血的这一方面的功能失调了，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比如脾气生体的这样的药。还有你比如说那个紫癜，也有的时候它是伴有脾气虚， 啊，如果有脾气虚的症状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方面来调理。
8: 嗯，
9: 这是它的那个
8: 第三
9: 摄啊摄血的功能。
8: 嗯，
9: 啊，摄就是固摄，就固摄，统摄，
8: 统摄的摄，
9: 就是这个意思。
8: 它整体这三个功能都有一个影响到全身、统领全身的这样
9: 的
8: 这个任务哈。
9: 对，
8: 这个高度是非常高的，
9: 非常所以说，在那个《易容必读》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了啊，描述这个为什么说它是后天之本啊，是一段古文啊，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它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叫"一有此身"。

0: 脏六腑，去滋养五脏六腑。这个呢是人体必须依靠的一个根本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后天之本在脾，脾脏把这个水谷精微呢布散到五脏六腑以后，这副精微五脏六腑它够它使用了以后，剩下的这些精气最后要归于肾的，
1: 归于肾
0: 去充养肾的精气。
1: 嗯，
0: 当然它本身就是说脾脏布散的这个水谷精气呢，它首先它也会给肾分一部分的，五脏六腑用完了以后它还要归于肾去充养肾的。所以说后天的这个之本呢，这个脾脏，它对先天呢肾它是有充养作用的，
1: 本身是可以起到一个补充和充养作用
0: 、所以说有时候一些病人先天不足啊，如果后天调养得当的话，他也会很健康。
1: 刚才那三大功能如果他完成的不好，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什么反应
0: 啊？就是说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你说的这个脾脏如果出问题了，它会有一定的临床表现。我们在临床上把这个与脾相关的这些症候我们叫症候啊，症候与脾相关的症候大体上有五种吧，一种有三种是虚症，两种是实症。虚症呢就是由于脾虚引起来的，实症那是有湿气外间的湿气和这个热，可能会造成这个两种实症我可以分别给大家说一下。那脾气虚是第一个，第一个症就是脾气虚。那我们怎么去鉴别这个脾气虚呢？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我得了这个病，这是脾气虚症？首先呢，它得有气虚的症状。那气虚的症状最常见的就是倦怠、乏力，少气、懒言，说的这个白一点呢，就是说很懒这人，很懒，他不是真懒，他确实有病了，
1: 他劲儿不足，
0: 他劲儿不足，他没那么大的精力，这是气虚的症状。那我们怎么去界定他是脾气虚呢？那他必须有脾的症状。我们知道脾是指运化的、吸收的，那运化吸收不好的话，它就会出现腹胀，大便泄泻，这些症状了。如果出现脾的这些症状了，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个舌脉，脉可能对听众来说的话是不容易体会的，因为心中寥寥，志向难明，这个是很难的。但是舌对大家来说，可能我在临床也碰上好多这病人啊，他们认为你看我这个舌是不是脾虚了，有一定的认识。什么特点呢？舌胖，舌边呢有齿痕，有气虚的。刚才他说的倦怠乏力啊，少气懒言，大便泄泻腹胀，再加上就是大便泄泻腹胀有脾的这些症状，我们叫它脾气虚症。
1: 脾气虚
0: 这时候呢就是脾气虚了。那第二个这个虚症呢，第二个症呢就是脾阳虚。脾阳虚，那脾气虚的这些症状都有了啊，倦怠乏力，少气懒言啊，这种很懒的这些症状啊，舌这个胖边呢有齿痕，苔白啊，脉比较弱啊，因为也有这个腹胀、便溏的一些这些症状都有了，加上了阳虚的症状。我们知道阳是起温煦作用的，是吧？它是温的，阳虚的话就会有四肢逆冷，
1: 凉，
0: 对，它再就怕冷怕凉，特别是吃凉的东西呢，腹泻马上就来了，是吧？不能耐受寒凉的食物，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它脾阳虚。
1: 脾阳虚，
0: 可以看出来了，脾阳虚是脾气虚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是吧？它必须有脾气虚的症状，然后再加上阳虚的症状，我们就叫它是脾阳虚了，这是第二个虚症。第三个虚症刚才咱已经涉及到了，如果有脾气虚的这些症状，再加上有内脏下垂的症状，我们就叫它脾气下陷症。
1: 脾气下陷，
0: 叫是脾气下陷症。有的人也叫它中气下陷症这就是中气下陷。所以说这三种症候对听众朋友来说，我这么一讲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我可以再重复一遍首先有气虚的症状，气虚的就是倦怠乏力少气懒言这些懒的症状，加上脾的症状呢，脾的症状就是说这个胃脘啊满闷就是咱平常说的消化不良吧，
1: 消化不良
0: 然后再加上或者有大便的溏薄，这样的，这个舌呢，便有齿痕，白苔啊，舌体比较胖大，这就脾气虚。在这个基础上，有怕冷，不能吃凉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叫它脾阳虚，如果再有内脏下陷的这种症候的时候，那就是 脾气下旋症，这三种症候，这样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1: 嗯，
0: 这是三种虚症。

0: 症，两种实症是吧？
1: 两种实症，
0: 两种实症是哪两种？
1: 两种实症呢，就是说，一个是寒的，一个是热的。寒的这个呢，就是叫寒湿困脾症。
0: 寒
1: 湿困脾症，
0: 寒症也可以跟实症在一起捆绑的，
1: 寒湿，湿是指湿气的湿，不是那个虚实的湿，是湿气的湿。
0: 湿气的湿。
1: 咱们刚才说了，脾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运化水湿啊，运化水湿。如果是说外界的湿气太大了，脾的运化功能在弱，不能正常去运化水湿的时候，就会形成这个水湿内停，就会形成这个，叫寒湿困脾症。寒湿困脾症常见的原因就是有这么几种，特别是咱们在现在是夏天了哈，夏天呢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症的，因为它第一个原因就是贪凉饮冷，贪凉，夏天我
0: 吹空调吃冷饮，
1: 这个导致了这个寒湿直接就困脾了，是吧？它直接进内，不像外感病一样，外感病你比如说咱们冬天感冒了，它会从皮毛进去的，有皮毛的症状，它直接就可以进里，因为你进了这个贪凉饮冷啊，直接就进入体内。
0: 它的表现是
1: 还有一原因，我说一下，就是夏天嘛，咱们说了嘛，还有是冒鱼涉水，淋雨了，就是淋雨。还有一个是久居湿地
0: ，
1: 老是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去住。
0: 那比如说像南方啊，特别是比如说那个雨水多的这些地方，
1: 容易
0: 出现这种
1: 如果就是住到比较低洼的这种区域的，要提防提防，经常晒晒被子呀，出来晒晒太阳啊，是吧？这种湿气比较大的。还有一种的病人呢，就是说他内湿素盛，他平时就是这种体质，
0: 就这类体质，
1: 他湿气本来就盛，这是他的常见的原因，那他的那个说到他的这个临床表现的话，他就是湿邪，他治病的有这么几个特点，湿性重浊然后我们的专业术语说叫重浊，很沉重，还有一个是粘滞，就是很粘稠的粘，滞就是不通畅那个滞啊，在那说这个粘滞，还有湿性趋下，湿邪它愿意往下走，
0: 因为
1: 湿性它重浊，它往下，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寒湿困脾的时候呢，它会出现这个头重如裹，头啊很沉，
0: 不清楚，
1: 好像戴个帽子似的，很沉，不清亮，就好像是老不青天，这种蛮闷的，这种闷的这种感觉，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胃脘。消化系统吧，肚子这一块它老是胀闷，吃东西不香，吃东西不香，嘴裂这个什么呢，黏黏糊糊的，没味道，这都是湿邪的。然后呢就是有些大便溏的这种表现，但它这种大便溏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很黏，湿性啊，黏滞嘛，有的时候我解一次大便得擦半天，
0: 对，我得冲三次，
1: 冲好几次都冲不下去，那一盆老是挂在盆上，这就是湿邪比较盛我们说它湿气困脾。如果是说对女性来说的话，可能有一些白带里里拉拉这一种东西，还有就是一些在皮肤科的一些湿疹疮疡老是流脓流水不愈合，就这
0: 整体人的感觉不利落，哪哪都不利落，
1: 就是它的特点，粘滞，不爽，你问他大便怎么样，怎么说呀，我是不是不痛快不爽，那是对就是不爽，就是不痛快。
0: 非常感谢申大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为